因此小弟有意这样安排的，这是给他个下马威。哥哥，你说不对吗？要怪你怪小弟我，跟栾氏弟兄无关。这算了吧。宋江一听这是军师的主意，不好深究了，一挥手让栾氏三杰退了下去。没等着宋江往下追问，李逵嗷一嗓子商量着哭通往宋江面前一跪：哥哥，我知道我不说话呀，你得把我揪出来，是我私的圣旨，是我打的这伙强人，哥哥你看着定罪吧。宋江一看还真没词儿了：贤弟啊，你火性太暴烈了，你就没想一想，你当众把圣旨给撕了，圣旨是皇上的口谕呀、啊，变成了文字，那代表皇上说的话呀，你把天子的诏书给撕了，其罪太深了，那朝廷岂能善罢甘休啊，你惹下了大祸了。哥，你爱怎么说怎么说，我就看着不顺眼，我瞅着他们不是人，作威作福，横眉立目，没把咱哥们看在眼里。他是打发臭要饭的，那诏书上说的什么东西？哎，叫咱把东西都如数上交，还等候问罪，这个那个我记不清，我就知道没有人话。因此我气不愤，我才撕了那张废纸。哥呀，不管我做的对不不对，你看着办。宋江深知李逵的做法虽然粗暴，张叔夜张太守一看就明白了，心说走的那阵趾高气扬偏胸别肚，回来的时候蔫头耷拉脑，真是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呀、啊、太狼狈了，连问都没敢问。把陈大人接到府衙设酒款待，陈宝善三声哼两声嗨呀，哎，那张叔夜也没敢问。只见钦差吩咐有没有良医，这张干办李雨后受伤太重啊，应当马上调治，我要即刻返回京城。是是是，张树叶闻命照办，马上把梁医请来几位，给这二位伤者一检查。这些大夫好像没乐了，一看那张干办呢，那鼻子卷上去了，人家都说鼻子大头朝下，他这鼻子头朝天了，给打的都变形了，都门牙也没了，但是距离性命还差得很远，所以说呢马上给医治包扎上了止疼药。哎，那会儿不知道有没有镶牙的，这牙现在一半时解决不了。再说那李雨侯肋条折了六周半呢、啊、伤势甚重啊，这再重一点把肚子都得给踢出去，马上给服药包扎。要说这俩人的伤三天五天那是好不了的，怎么也得躺个爱抚，一见着老太师哭同就跪下了，放声大哭：太师在上，卑职有辱圣命，我回来了。好啊，这不是宝善，是我没想到还能见着老太师。起来讲话，起来讲话，快说怎么个经过，是这么回事。这钦差啊也有意推脱责任，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把这事儿渲染了一番，把水泊梁山众人描绘的简直都是一些杀人的狂魔，不通人性的野蛮人。蔡京听完之后老眼就瞪圆了，可恼啊！

0: 让天子知道知道，他想招安就是错误的，怎么样？比无人现眼呐。好啊，包山吧，你能回来复命就不错，不必难过。下一步，老夫建议大军进兵，扫平梁山，给你们报仇出气。全仰仗老太师。你下去休息吧，啊，多谢多谢。就这么的，钦差走了。太师听完了之后，睡不着觉，坐不安稳，吩咐一声，命人把高俅、杨戬、童贯这仨人都给请来了，连夜开了个碰头会。老蔡京就把经过讲述一遍，特别是让几个人看着受伤的李雨侯、张干麦。高俅一看，气得把茶几一拍，反了，
1: 反了！
0: 老太师，皇上就不应该下这样的招旨，这谁建议谁出的馊主意，一定要揪出来严办，这是误了国家的大事，丢失了朝廷的体面呢。哎，白骡子让梁山这些草寇高兴，这是何苦啊，这是哎呀。屠冠也说，这帮草寇死有余辜，若皇上降一道旨意命我为帅，我发誓要扫平梁山，杀他们个鸡犬不留。蔡太师点点头。童书相是官职的名，他叫童贯，他是枢密院的长院，说他也是相，这是尊称。童书相，你有这个雄心壮志，太好了。我看这样吧，以往咱派的人不得力，派的兵马也不多，所以梁山才养成了气候。假如你愿意领兵带队，我在皇上面前一并保举于你。太师，您看着办。我听说，好嘞。他们聚集到深夜，这才各自回府。到第二天，三声金钟响，六声玉鼓催，王登宝殿，赵军天子升坐九龙口。还没等问话呢，老太师蔡京出班跪倒，山呼万岁。皇上一看太师有事，不能不问，这是眼前头一个大宠臣啊。徽宗欠了欠身，卿免礼赐座。上岁数了，赐他座。老太师侧身坐好，往上回话，就把陈宝善出使水泊梁山的事情又奏禀了一番。哎呦，这说完了之后，八臂徽宗眼眉都立起来了。主持啊，等事，把朕的旨意都给撕了，千真万确。我说陛下，这帮梁山贼穷凶极恶，不受法度约束，全是化外之人，野蛮成性啊！对这样的人不能心慈手软，是可杀而不可留，务必要剪草除根，永绝后患。太师说的对，说的对极了。我想想，前者是谁奏上一本？想起来了，是奏事处的崔静上了一本，是他力主招安的。陛下圣命，对崔静这种庸夫必须严惩，他误了国家的大事，有辱圣上的体面。说的是，来呀，把崔静给我叫出来。崔大人一听，腿肚子转筋了，得，明明我是一片好心，结果倒霉的还是我呀。赶紧出班跪倒，匹夫筛糠，臣参见陛下。 八臂回尊把龙胆一拍啊，崔静啊，你为列朝本身为八大朝臣之一，你狐狸大徒，怎么非得主张招安不成啊？你听见没有？结果招安不成，失掉了朕的脸面，有辱朝廷的尊严呐、啊！都是你出的馊主意。左右，把他的官服扒下，交于刑部，严厉的议罪，拿下去。陛下沉冤呐、啊！陛下沉冤呐、啊！拿下去。找了个替死鬼，崔静为这件事丢官罢职，还判了徒刑，结果死在狱中。他这事儿咱不提了。八臂回宗啊，利用这件事转转脸面，转回头来问蔡姬老太师：“梁山草寇如此猖獗，如何是好呢？”陛下，臣以为以往没有剿灭梁山，就是我们用人不得当，派的兵马为数也太少，对这些顽寇必须派大兵征讨。我推荐枢密院长院童贯可以为帅领兵扫平梁山。哦，说的是说的是。洪爱卿何在？童贯竖着耳朵在旁边听着呢，赶紧出班跪倒往上磕头：“陛下，臣童贯见驾。”童爱卿：“老太师所奏你可听清了？”臣听清了。这么说你愿意为帅讨伐梁山吗？臣愿往。好，既然如此，听风，童贯，从现在起朕任命你为征讨梁山的兵马大元帅，各州各府的人马任你调遣，主掌生杀大权，便宜行事，见官大三级，对梁山草寇是格杀勿论。翟良辰飘吉日出兵去罢。臣谢主隆恩，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事拍了板了，八臂回宗退了朝不说，童贯挂上征讨梁山的大元帅印，金印令字齐印，回到府里就张罗这些事儿。高俅、杨健、蔡京都给活动，都给帮忙，要人有人，要东西有东西，就筹措了将近两个月。暴动多少人呢？从外府州县调了八万兵，京里头抽调两万兵，一共是十万精兵。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彻地连天呢，十万军队那就相当相当的不少了。潼关挂了大帅印，每日在教军场操练人马。哎，先胜败存亡关系重大，元帅呀、啊，你可千万要谨慎。太师放心，我是全力以赴啊！我觉得我有把握，我就不相信你宋江为首这些草寇就这么厉害。嘿嘿，我这十万貔貅一走一过，肯定能踏平水泊梁山。但愿如此吧。拿酒来，有人把好酒端上来，蔡京亲自敬酒三杯，高俅敬酒三杯，杨戬敬酒三杯。童贯等喝完了，脸红扑扑的，一抱拳：“各位静候佳音，我马上就起兵。祝大帅旗开得胜，不错了，告辞告辞。”他在旁边是垂手站立，低头不发言。这童贯嘴撇着，眼眉拧着，沉着小脸，身前背后两廊之下全都是他的心腹

将有一百多人，一个个是盔明甲亮，气宇轩昂。童贯没喝酒之时，翻着眼睛看了看张叔夜，张太守卑职在，本帅此次进兵征讨水泊梁山，你认为这怎么样啊？天子圣明，仗大帅的虎威，此番必能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行不行？行，先不用给我念喜歌，我且问你，要对付梁山这些人怎样才合适？大帅圣明，叔夜乃一小小文官，不懂军事，但是呢，既然大帅垂询，我斗胆进言，水泊梁山的贼寇不但凶猛而且狡猾，据我所知，他们当中有几个智谋极深之辈，像什么公孙胜、吴用等等等，望大帅切莫等闲视之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太骄傲自大了，恐怕什么？书接上文，童贯挂帅领兵带队来到济州，先到城里头休息。太守张叔夜一看，不敢怠慢了。那童贯位列朝班一品大员，又是皇上面前的宠臣，掌管着枢密院。拿现在的新词来说，枢密院是什么呢？那就是皇上的秘书处，那还了得。另外此次带兵十万讨伐梁山，文官挂五衔，执掌生杀大权。这一次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雄兵十万，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超过多少倍，可以说是杀气腾腾。张叔夜是个小小的地方官，能不害怕吗？战战兢兢款待童贯。这童贯往正中央一坐，撇着个肚子，撇着嘴，眼里头没人呢。他还问张叔夜，我此次行兵怎么个打法合适？张叔夜本来不敢说，一看大元帅垂心，嗓子眼一刺痒，说出自己的看法，说这梁山呢能打，而且有计谋的人不在少数，元帅切莫轻敌。刚说的这，童贯急眼了，把把桌子一拍，手指张叔夜是厉声申斥，我张叔夜就是你们这些无能的地方官，贪生怕死啊，唯唯诺诺才把梁山的草寇给宠坏了，要不是这样的话，能把宋江等人养成气候吗？哎，我要说了算，像你们这些狗官可杀不可留。下边张叔夜一缩脖子，赶紧跪下了，大帅饶命，大帅饶命，起来吧，起来吧，我告诉你啊，我征讨梁山，你这济州就是后方粮草供给的重地，不能有缺什么供给我什么，一旦耽误了军机，你可小心着，卑职明白，卑职遵命。张叔夜心里这个骂呀，心说你们怪谁呀？你们都是朝廷的命官，执掌权衡啊，我是小小的地方官，我能干得了什么？哈，往我身上撒脾气，人家嘴大我嘴小，爱怎么就怎么地吧，叫干啥干啥。童贯在城里休息了三天，觉着精神头也养足了，这才率领左右回到行辕，继续进军赶奔梁山。大兵离着梁山20里，安营扎寨，咚咚咚三声炮响，立好了辕门。童贯坐在

手下，我们见过100多人，有名的是12员上将，他们分别是郭林、高凤、丰田、夏侯清、夏侯山、赵胜、孙山、薛坤、李豹，还有中军大将郝成，还有张朝、马援，这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挑了又挑，捡了又捡，军中的尖子他全带来了。就这些人随便拉出一个都是万人迷。众人佩刀悬剑是排列在两旁，中军官叭叭叭叭一点名是一个也不少，屠贯鞠躬而坐，杀气腾腾，先弹奏一声开始训话。各位将军，本院此次挂帅领兵讨伐梁山的草寇，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油缸得使到这儿上。眼下前边不远就是梁山的巢穴，希望各位将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为国家建功立业。本帅赏罚分明，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临阵退缩者斩。大家听清了吗？听清了。好，今日晚间休息，明日就出兵见仗。他刚说的是大将郭林、高凤躬身施礼，请示大帅，谁为前部先行官，请大帅明示。对了，你们说的很对，这样吧，郭林、高凤在你二人身为正副先行官，统兵三脉先行出发，今天晚上就连夜举城。本帅听候你们的信息，遵令遵令。这郭林、高凤啊，一个是许昌的兵马督监，一个是郑州的兵马督监，这俩人也狂得不得了，来前就想什么水泊梁山，什么宋江、李逵，都是一些乌合之众啊。这玩意就叫人纳闷，怎么以往是打梁山的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就几万人，就是一伙目不识丁的村夫，居然能闹到这个地步，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吗？如果我们领兵带队到了梁山，肯定把他们剿灭，杀他们个干干净净。这俩人是这么想的，所以满怀信心，统大兵3万拔营起来。第二天天不亮，就离着水泊梁山相距不到5里，选好了地势，这才安营扎寨。他俩骑着马先巡视一番，问向导官：向导，前面黑乎乎的一座小山，那是什么地方？回将军的话，这座山叫聚宝山，山这边是咱的军队，山那边就是金沙江，那就属于水泊梁山的势力范围。聚宝山，嘿，这名不错呀。各位，我看应当抢占聚宝山，居高临下，可攻可守。高凤点了点头，大人所说不假，卑职不才，我领10000精兵抢占聚宝山，你看如何？好，我等候你的家人。3万人分出1万去。这高凤上马披刀，领10000马步军兵是赶奔聚宝山，山就在眼前呢。刚来到山沟底下，他定睛往对面瞧看，呀，梁山的碑出现了，这回看得清清的，就见前头有一伙马贼，要么这200-300号都70马，再看这些人都是青布罩头，身穿绿色的锦袄，下边大红的裤子都蹬着靴子，手中各拿着兵刃。再看那些马挂着威武铃，马尾巴上

旁人至今光彩照人，甚是威风，也看不出谁是个头领来。就见这二三百匹战马离着自己的住不远，来一回的

们这是干什么？啊，管你干什么的？哎，大概看着官军来吧，有点害怕了，手足无措呀。来人，马上进兵，把这些匪徒给我生擒活拿。是。兵分三队，直接奔这些骑兵去了。哎，等扑到近前再一看，你说邪门不邪门？二三百匹马是踪迹不见，哎，哪儿去了？钻树林子里头，钻到石喇子里头了。赶紧回来向先锋大人禀报，高将军，那些人不见了。跟我耍的什么迷藏？看来他们这些草寇不敢正面对抗官军，躲躲闪闪，可笑至极。他刚说的这，忽听左右两面就响起了炮声，咚啪啪，咚啪啪。紧跟着出来两只人马，每只人马都不小于1000人呢、啊。前头是步兵，后边是骑兵，大旗是烟风招展。高凤赶紧把战马带住，仔细观瞧，先看左面的，一看一霎是红色，跟着了大火相似，打的大旗红色的，当兵的穿的军装号坎红色的，战袍红色的，骑兵的马都是一色红色的，而且刀枪呢拴着红绸子，离老远一看，烈焰飞腾一般。正中央风卷旗号，一面红色大旗，旗上绣着大字“霹雷火擒”。在旗角之下闪出三员大将，铜盔铜甲大红袍，为首的是一匹大红马。马瞧这员大将赤红的脸膛，九转狮的朱砂眉飞通两鬓，大眼珠子，高鼻梁，方海口，红胡子，掌中擎着一条丁丁狼牙棒。上垂手这位身穿大红袍，手舞双刀；下垂手这位身穿红袍，手擎丈八蛇矛枪。三员大将真好像燕军的太素，我了的金刚相似。书中代言谁呀、啊？为首的霹雷火秦明，上垂手花和尚武志深，下垂手行者武松武二郎。高凤正然看着，听见右面炮响连天，闪头一看啊，再看有1000左右人，全都是轻骑轻马轻字号，一片是青色的。风卷旗号下面罩着三匹战马，为首一员大将，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掌中一瓢大枪。往脸上观看，黄白的脸膛，傲骨阴风，三绺黑胡，玄衣佩剑是威风凛凛，皂雕大旗上斗大的一个林字，那个说谁呀、啊？正是林冲林无师。在林冲的左右是谢珍谢宝弟兄二人，每人手擎钢叉，哇哇暴叫啊！啊，刀锋一看真碰上了，想到这，他把战马带住，大刀一举代替军令，摆了个五方三才阵，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他匹马向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呀！呆！梁山的草寇，你们听着，哪一个过来送死？正在这时，

火秦明催马就奔他来了，把兵丁狼牙棒一摔，嗨，小贼，龟孙子，爷爷来会会你，你是什么人？梁山头领，马军五虎上将之一，霹雷火秦明是也。无名的虎辈，秦明就问：你是何人？前不正印副先行官高凤高兵马都监是也。无名的鼠辈，就凭你也派来打梁山，奉我家宋头领和军师所差，在此聚宝山下恭候多时了。小贼，拿命来喝！秦明性无烈火，抡起冰冰狼牙棒往下就砸，高凤也不示弱，横刀招架，开呀跳呀，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这一伸之手，高凤才知道这秦明可厉害，力大棒沉，震得自己虎口发麻，两膀上发酸呐、啊。勉勉强强对付了二十个回合呀，实在招架不住，勒马便走。秦明哈哈大笑：“谅你无能之辈敢打梁山，你小子有来无回，拿命来！”拍马舞槊就追。背后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催动人马上冲，哗就冲上来了。那面林冲吩咐谢珍、谢宝率领手下弟兄拦腰也冲过来，双方是展开了一场混战，就在聚宝山下往返拉锯。与此同时，在山后又转出一支人马，估摸有五千左右，为首的双鞭大将胡彦硕，双枪将比平、小李广、华容，兜着屁股就上来：“别让官军跑了，冲马杀呀！”这高凤一看，完了，肯定今天是打败仗了，我呀，快跑吧，再待下去，主死无疑呀。他顾不得一切，把当兵的全扔了也不管了，带着亲兵卫队二门山的草寇交手，沽名比姓，吃了点亏，咱们长点见识啊！下去休息休息，明日再战也不迟。多谢先锋大人。高凤多少啊，心神安定点，下去歇着去了。等到第二天，郭林就琢磨：我是前不正印先锋官呐，我要再打了败仗，没法向主帅交代。又请了高凤，两个人商议多时，率领两万人马又到聚宝山前会战。等他们到了之后，再看呢，一个梁山的士兵也没有。他们很顺利的上了聚宝山的山顶。你看，原来想抢占上不去。现在没想抢占，很顺利的登上山头了。两个人是疑惑不解呀。高凤战战兢兢：郭将军，梁山草寇诡计多端，咱可别中了计。我留着神呢，我现在揣摩着他们怎么放弃聚宝山交给咱了呢？说的是啊，这是个制高点呢、啊、怎么能轻易的放弃呢？刚说的时候，就听见聚宝山周围那炮啊，就响成了一个个，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随着炮声，是伏兵四起，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全是梁山义军，把聚宝山包围的铁桶相似。两人吓得惊魂出窍啊！坏了，我们要上当了，我们被包围了。梁山人马切断水源，就在这困着，也不往上进攻，反正你们也下不来，我们看你往哪儿跑。没困三天，山上的官军就出窍了，

谁身上带多少粮食？没带呀。头一天粮食就绝了，最大的威胁没有水喝，山顶上也没井，也没有水，人也缺水，马也缺水，军心是不战自乱。郭林和高凤一商议，今天晚上咱就得下山突围呀、啊，能闯出去一个活一个，闯出俩活一对儿，再在这守着，非得渴死饿死不成。因此，当天晚上，他俩披挂整齐，率领军兵偷偷的从聚宝山上出溜下来，那能走得了吗？刚到山脚之下，就被梁山的义军是重重包围，哗！郭林高放赶紧下马投降，不然死路一条。郭林和高凤放眼一看呢，周围是十员梁山的大将，为首的大刀关胜，第二个美髯公朱仝，第三个豹子头林冲，第四位双枪将董平，第五位霹雳火秦明，第六位小李广花荣，第七位行者武松，第八位花和尚鲁智深，第九位黑旋风李逵，第十位神行太保甲马戴宗。十员大将率领着一万多人把他俩是紧紧包围了，俩人能投降吗？拼死反抗啊，没用啊。官兵一看呢、啊，干脆吧，投降吧，跪在地上举起刀枪，投降，我们投降，我们不打了，饶命！成片成片的投降啊，最后就剩下郭林高凤了。俩人一看不降啊，也活不了了，别打了，我二人甘愿投降。听众，两个人一想，去他娘的吧！高俅哪好，蔡京哪好，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啊，用着我们拉过来叫我们卖命，不用了一脚给蹬开，我们的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长这么大容易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投降就投降吧。两个人嘡亮亮亮嘡亮亮亮，把兵器扔了，手高高举过头顶，投降，我们投降。哎，这多好，义军还真就不错，对他们比较客气，叫他们摘掉盔头，卸掉甲胄，用绳轻轻地拢上。二位将军，对不起，见着我们头领怎么发落，人家上面说了算，暂时你得受点委屈。哎，好说好说。两个人低着头被送到梁山里面，那么宋江怎么处置他们再说，单说那些官军能说都投降的，也有不降的，撒丫子就跑，一口气跑出三十多里地，来到中军大队见童贯禀报，哭诉前情。童贯一听，什么？那叫三万军队啊，三万呢、啊！国家现在是多事之秋，筹措这三万人谈何容易、啊？全完了，两员大将将就抓了俘虏了，看来是出师不利。梁山的草寇甚是凶恶呀！再看他那脸，一阵白一阵青，一阵红一阵绿。跟那个变色鸡差不多少，两旁的谋士们发现了，大帅，有什么事？大帅，您是不是吃惊了？废话，这算得了什么？兵家胜败之长，官军十万之众啊，受这点损失算吗？书说简短，就到了聚宝山下了。有人向他禀报，大帅呀、啊。咱们先头部队倒霉就倒到这儿了，你可千万要留神。来呀、啊，听我的命令，

人才大阵。他把掌柜令自己一晃，手下的官兵哗，按着金木水火土天地人三才，摆下了这座五等三才阵。童贯命令在中军的前方搭了个大高台子，用驴皮支撑着，他下了马，他正观望的时候，就听聚宝山下咚咚咚几声炮响，屈歪把胡罗伞，胡罗伞下照定四人四匹马。再看正中央这位，个儿不算高，五短的身材，黑惨惨的脸膛，无眉，大豹子眼儿，五鼻梁，四字阔口，三绺短墨髯，头上顶着鎏金的帅盔，披挂金锁连环甲，包耳护项，两肩头的吞肩兽，下有吞口兽，再下有吞海兽，腰系石蛮带，胸前是冰盘大小护膝镜，凤凰裙，双折马面。这匹马不是金鞍玉佩也差不多少，一匹刷白的大白马，马鞍桥这股怀中抱着令字旗，是温柔面似冠玉，八字眉，大眼睛，通关鼻梁，四字口，也是三绺短墨髯，两个眼睛放出两道寒光来，马前马后百步的威风啊。各位，莫非此人就是合肥玉麒麟叫卢俊义？张氏，张氏，这是梁山第二把金交椅的二贼头。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们看见没看见，此人长得平头正脸，人模狗样，看着样是个有学问的人。你像这种人怎么食身为贼呀、啊、这不是便宜是什么呢？是是，大帅说的对，不用他们美，等叫本帅抓住，将尔等凌迟处死。往下垂手看，有出家的一个道人，瓦龙道金，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身穿灰布道袍，腰系杏黄色丝绦，大叉金刚拱裤，蹬着云云，手中拿着苍蝇栓，又叫拂尘，背后背并宝剑，黄江江一张脸庞，慈眉善目，三绺长髯飘洒胸前，真是飘飘然，好像神仙将士。骑着一匹黄马，微风一吹，圆领大袖随风飘起，还真有点仙风道骨。再往他的下垂手看，也是个出家的老道，看得出来这老道是高大的身材，起码这个儿啊能超过九尺挂零，宽宽的肩膀，手中擎着双剑，是背插拂尘，斜挎白宝囊，此人赤红的脸膛也是道骨仙风。童贯看罢问左右，这两个道士可是吴用和公孙胜吗？啊，对，挨着宋江那个是吴用，挨着吴用那个就是陆云龙公孙胜，听说他还会妖术邪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啊，那是水泊梁山的台柱子。那个吴用诡计多端呢、啊、一般指挥战斗排兵布阵都出自他的馊主意，这两个人狼狈为奸，乃是朝廷的心腹一患呢、啊。嗯，给我记住，今天一战我要生擒活拿尔等，来呀、啊、给我进兵。

0: 逍遥马，带领亲兵在后头是紧追不舍。出乎意料的是，两座聚宝山一口气冲到金沙江的江边。这回没法往前进了，叫大江拦路。当兵的在这等着，时间不大，童贯领着亲兵来到江边，人咱们叫大江隔住了不成？回大帅，梁山水后就仰仗这条大江堵路，您往里边看看，过了江就是梁山草寇的巢穴。您看看，那还挂着一面大旗，看得清清的。童贯龙目光隔着江往那边一看，可不是吗？山头之上飘扬一杆大旗，恍恍惚惚看得清清的，上写辟偏行道。啊呸！招摇过市，骗取民心呐、啊！看来巢穴就在眼前呐、啊，可叹我们没有大船，过不了江。大帅，你看这怎么办？这，哎，你们看看江对岸可是船只？众人看看，不错，有那么几只小船，让那些船夫过来，我要问话。能摆过去多少算多少。
1: 哎呀，这里人可不保险呐、啊，背不住都是梁山的人，
0: 管他呢，喊他叫他过来搭话。有个军官挎着宝剑到了江边，你把马带住。
2: 喂，江对面的听着，那使船的你听见没有？
0: 哎，这个水它船音呢，一看江面平宽，小船上的人真就听见了，就见他一掌身面对着童贯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搭话了：
2: 你们说什么？叫你呢，你过来，我们大元帅要问话。听
0: 那当官的气的嗓子都喊哑了，转回身向童贯禀报。童贯气的看出来，这里老百姓也学坏了，都跟梁山草寇一个鼻子眼出气，连元帅的话都不听啊！来呀、啊，给我射死他，射死他！这童贯挺残忍的，那个军官一伸手把弓箭拽出来了，一柄朱红搭上小儿，对着刚才搭话那个女猪就放出一箭去，这一箭还真准。
2: 把盖他也能来玩来
0: 那也说这箭射在哪上了，正好射在这个渔夫的后背上，就发出金属般的声音，那箭嘡啷落在水里了。哎呦，莫非他是铜打铁铸的不成？再射一箭，他盖
2: 他也在那儿
0: 等，又到水里头了，连射三箭射不进去，这有点莫名其妙，赶紧请示童贯。
2: 他身上有铁有铜啊，这伤不了他的身子。
0: 怪哉怪哉！童贯大怒，吩咐一声，调300弓箭手给我射。这300弓箭手一字排开，站到江边，对准对面的小船和人，射了多时，箭如飞蝗一般。再看小船还是小船，船上的渔夫还是渔夫，不但没射倒，那些渔夫把头转过来，冲着铜罐直呲牙，
2: 哎，怪哉怪哉，为什么射不进去？
0: 他想自己问自己，没想到脱口而出。对面那些打鱼的耳朵还挺尖，会狗刨吗？你不会打水漂吗？快下船脱！当兵的敢不听吗？后勤40-50人，都穿着短裤，手里拎着刀剑，试探的进了金沙江。童贯在这逼着，快

一会儿这几十人全暴走，顺着江水漂流下去。童贯一看这还了得了，大伤锐气，待会给我下水，不会水的也给我下，快下。有这么干的吗？不会水的道理就得淹死。就这样用鼻子跳下去五六百人，可是这五六百人是有去而无还呐、啊！什么原因？对岸江面上江底下全都有。那一手，哎呀，糟糕糟糕，这可如何是好？还正在这后悔的功夫，有人云交者必败，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个人也好，团体也好，要骄傲了就容易失败。就拿童贯来说，统领十万大军，觉着人多势众，那对付梁山的草寇不成问题，结果太自大了，这不就是骄傲吗？没想到吃了大亏了。到了金沙江的江边，前有大江拦路，后头被人家抄了后路，是腹背受敌呀、啊，往哪儿退呀、啊？童贯这回真害了怕了，额头上的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问两旁的奈何奈何怎么办？这手下大将一百来员呢，大帅大帅莫要担惊，有我们就没有关系，我们保着大帅突围。童贯点点头，好，快些冲，快些冲出去。他手下四员大将赵胜、孙山、薛坤、李豹，四匹马四口大刀当先开道，双方就展开了混战。这玩意儿要坐着直升飞机在上头航拍，这场面太壮观了，兵对兵，将对将，打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啊。不断有人倒下去，就是梁山义军受伤的人不太多，可也不少，那官军就更甭提了，成片成片的倒下。童贯抱着个脑袋声嘶力竭在后头督战，冲，无论如何冲出去，冲，冲在前面的有赏，落在后边的定斩不饶，别做怕死鬼，冲啊冲啊。刚到聚宝山附近，就听见对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为首一员大将正是豹子头林冲，上吃手大刀关胜，下垂手美髯公朱仝，马前三员大将黑旋风李逵，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武二郎。林冲大吼一声，呆，童贯，你插翅言难飞，豹子头在此，李逵在此，小子们你们跑不了了。再看这李逵光着脑瓜，拖了个大光膀子，腰杀板带，青色蹲裆滚裤，光着脚丫子，手提一对，把孙山给逼住了。薛坤李豹二马齐出前来帮忙，结果被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给拦住了，八个人打了四对，也就是顷刻之间，没超过三分钟，就听见李逵大吼一声，龟孙子，我的儿，你下来吧，咔嚓一斧子把马腿给砍折了，这马哭丘就卧在地上，把大将赵胜整个一个倒栽葱从马上摔下来了。这小子没等爬起来，李逵一个箭步跳到近前，大斧子高高举起，孙子在这么咔一斧子把人头砍落，赵胜死在两

龙阵前。与此同时，那孙山呢，被豹子头林冲这一蛇矛枪扎了个透心凉，从前心扎进去，后心露出半尺多长的枪尖儿。林冲后把一样，前把一抬，你把孙山是高高举过头顶，两臂一摇，嘿，你的吧，日，啪，又扎又摔。那官军一看，我的妈哟，哗，四散奔逃，就捋不住劲儿了。童贯在后头看得清清，这得如何是好？快保护本帅！还有人呢，丰田、夏侯卿、夏侯山、郝成、张超、马援，力保着童贯闯透重围，转过聚宝山呢，是直奔吉州的方向。这个惨呐，什么也顾不了了。后边还有多少官兵？还剩下多少人？童贯全都不顾了，自己能跑这是上策呀。他那意思啊，退回吉州，好好休息休息，把残兵败将聚拢起来，再想下一步怎么办。但是离这吉州还有十里地，对面一声炮响，啪，裂开其门，为首的有几员大将，正是梁山的头领急先锋索超、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竹等人，奉宋江之命在此截杀呀。双方见面并不搭话，冲啊，又是一场混战。那官军呢，没有战斗力了，跟没头的苍蝇差不多，就知道抱着脑袋跑啊。一追上去就是一刀，撵上去就是一枪，跟穿蛤蟆血萝卜差不多少。哎呀，童贯一看这该如何是好，快给我冲啊冲啊！好不容易闯透重围，太阳往西边转了。童贯一想，别上吉州了，此路不通啊，干脆退回东京去吧，跑吧。咱就这么说吧，跑一段打一阵，跑一段打一阵。好不容易跑到半夜，听不见喊杀的声音了。童贯把马匹带住，两条腿一个劲儿的突突，摸摸裤子怎么这么湿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吓得都尿了裤子了。好在身边还有几十员大将，一个个盔白甲卸，带狼抛松啊。童贯就想起来了，想当年曹操兵败花荣道，我就是那会儿的曹操，太惨了。哎呀，后头可有追兵走。回大帅，我们把追兵给甩下了。哎，感谢上苍保佑，扎下营盘。大帅啊，帐篷全丢了，没地方扎营盘去了，就得露宿了。你委屈委屈，到树林里头歇歇。哎，太惨了，好吧好吧，实在走不动了，找了片树林，扫了块干净地儿，有人把马鞍子搬起来，把褥套铺上，让童贯呢坐下休息。童贯靠着树，坐到马褥套上，眼泪飙起来了。什么原因？没法回去交代，十万大军功亏一篑，你说见着皇上如何交代？这我呀，也别受那种羞辱了，没脸见人了，干脆吧。他苍狼把宝剑拽出来了，要抹脖子。幸好两旁人眼尖手快，喂，大帅你要干什么？别拦我，拿我的人头，你们回京交旨吧，我没脸面活着来，撒手叫我抹脖子。大帅大帅大帅不可呀，胜败兵家之常识。

是我们没有经验，吃亏上当了。我想万岁皇爷通情达理，也不至于治咱的罪呀、啊。请大帅宽心，您别忘了，还有高太尉，还有蔡太师，还有杨太尉，能不给您说好话吗？留着您的玉体，留着您的红威，将来还有用啊。哥，等集合完了一看呢，还剩下4万多人，还跟不上，损失了大半。童贯下了决心，收兵没法打了，军心涣散，一蹶不振，就是再拼命也拼不了了。打仗就凭的是士气，没有士气怎么打呀？童贯下了决心，回京复旨。路上无话，到了京都了，扎好了营盘，让这些带兵的官和军兵都听信，他领着亲兵卫队，白天不敢进城，快关城门的时候他进了城了。先找太尉高俅，因为他俩关系不错。高俅一听童贯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情况不妙啊。行，等两个人相见之下，高俅一看呀，分别才几天呢，这童贯整个变成俩人了，颧骨高耸，两腮深陷，眼窝都塌进去了，面色无光，跟孙文侯他二叔差不多少了，变亮了。童叔问，你怎么落成这般模样啊？一言难尽呐、啊，高殿帅呀、啊，我没脸活着了。哎，别难过，别难过，坐下慢慢的说。童贯毫不掩饰，把经过如实地讲说了一遍。高俅紧紧地皱眉，好啊，我说怎么样？这梁山的草寇不是好对付的。哎呀，这是天意啊，这是天意啊！不把梁山这伙贼剿灭，这是朝廷的心腹大患。童叔啊，你尽管放心，皇上不会怪罪的，一旦震怒，我一定替你说好话。拜托拜托，那我下一步怎么办？这样，那人那怎么不是我？哎呦，变了样了，变了样了，辛苦啊辛苦。坐下讲话，来人泡茶，没你们的事儿都退了出去，不让旁人听。历史之中就剩下3个大奸贼。童贯毫没隐瞒，把经过又讲述一遍。蔡京眯缝眼儿，捋着胡子在这听着。是这么回事。行了，明白了明白了。还剩下多少人？我查点了，剩下45812人。那么牺牲了多少员大将？一共70多人，全都壮烈牺牲了。还有郭林、高凤俩人被梁山抓了俘虏，生死不明。哎呀，童大人呐、啊，你这个娄子可不小啊！这要如实的禀报天子，你的命还保得住吗？是啊。童贯哭痛就跪下了，请太师帮忙，请太师救我。起来起来起来，咱是自家人呢，咱先商量好了，这事儿不能不禀到皇上，也不能不说，但是怎么说咱得合计合计。三个奸贼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编了套瞎话。蔡京说这么办啊，皇上要问你怎么回来了，你别说打了败仗如此惨败，你就说水土不服，士兵到那儿上吐下泻，天气炎热没法交战，故此先行退兵，另外缺少战船，等战船齐备了再征讨梁山的草寇。皇上如果再追问，有老夫和3司殿帅给你

0: 要多谢太师，多谢便帅。你太累了，先下去休息吧。
1: 啊，
0: 明天歇一天，后天皇上早朝，我们再去见驾。
1: 是是是是是是，
0: 也太晚了，童贯回府休息去了，是提心吊胆的。第二天他睡了一天的觉，第三天，皇上升座早朝的日子，文武大员全来侍奉，三声靖边响，皇上升座八宝金殿，坐在九龙口，老是那套词儿。殿头官高声喊话：“有本早奏，无本卷帘朝散呐！”为什么老是这套词儿？这八弟徽宗有一线之路，不乐意升殿理事，就愿意在后宫写点字儿啊，画点画啊，让那些道士再传给他长生不老之术，再有机会跟那李师师约会约会，多好啊！这是捏着鼻子生变，所以借坐，蔡京坐下了。太师有何本章，从速奏来。好不容易来到金阶之下，双膝跪倒，山呼万岁，罪臣叩拜圣主，万岁万岁万万岁。八弟徽宗啊，能有三分钟没说话，瞪着眼睛。大殿之上空气凝重，充满了杀机。童贯，臣在，你没有奉我的旨意，枉返徒劳，花费了多少军饷啊，伤了多少人力物力，你就这么就回来了吗？你好大个胆子，竟敢自作主张，可见你目无主上啊！你陛下容禀，陛下容禀。他又把严家那套瞎话说了一遍。八戒回头这回真发火了，不往下听，把龙书案拍得啪啪之响，这啪啪啪啪，你好大的胆子，朕不听，朕不听。你旁着甭说了，你领着十万大兵，没有奉旨，你私自就溜回来了，就冲这一条，就可杀而不可留啊！来人！哎呦，童贯在下跪着一听，就知道完了。这皇上从来不发脾气，对待我可好了，今儿个盛怒了，完了。小命保不住了。高俅一看，赶紧出班跪倒：“陛下息怒，陛下息怒，臣有本上奏。”他也是皇上面前的宠臣呢、皇上把火往下压了压，请有本奏来。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八弟徽宗赵佶一看见童贯，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越骂越生气，这要降旨严惩，严惩要他这颗脑袋呀！蔡京、高俅看得清清楚楚，先说这皇上一向挺温顺的，今儿个怎么暴跳如雷，一反常态呀、两人赶紧跪倒，往上奏本，要救童贯。高俅就说：“这不拜童贯同的人，因为水土不服，原因种种，他能想辱没朝廷吗？他不想打胜仗吗？”请求陛下开恩。老蔡京也给摆脱，这俩人说话真起作用。最后赵佶把火往下压一压，算了吧，要不是各位爱卿给你求情，你朕绝不饶你。这样罚俸。

0: 三年，
1: 俸啊就工资，这三年白干不给开工资。其实这些当官的有的是钱，那工资啊只不过是摆个样子而已，但是当着满朝文武，这么好说不好听啊。另外皇上降旨叫童贯赶奔反省院前去反省，你这枢密院的院使啊先别当了，你呀去反省去，多咱承认了错，认真悔改了再回来任职。这童贯呐、啊，那就捡老寇非等闲可比呀、啊！这要滋慢下去，连咱大宋的江山都难保，必须要认真对待。方才朕反复想过，必须派朝廷大员得力的干将带兵征剿，我看旁人全不管用。高俅啊，就命你为帅，赶奔水泊梁山，围阵分忧，你以为如何呀？高俅脑袋嗡的一声，你看这小子，踢球的出身，就知道打溜须拍马，没什么本事。现在爬到三司殿帅的高位，就是养尊处优。他平时也发威，给手下人发威，领兵打仗他一窍不通。他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皇上能派到他头上，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呀、啊！你说怎么办？领旨吧，不敢。他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童贯呢，那就是一面镜子。我要去啊，就得全军覆没，四万多人都回不来呀、啊！不听旨就掉头之罪。因此他打了个奔，赵姬不高兴了，高俅你想抗旨不成、陛下圣明，陛下圣明，臣不是那个意思，我刚才感觉到受宠若惊啊，陛下能把千斤重担交给我，我感到十万分的荣幸，因为高兴过度所以迟愣了片刻。
2: 哦，这么说你愿意，臣遵旨就是，我当然愿意，一定替主分忧，
1: 这就好。你看高俅这小子可能狡辩了，赵姬也没深究。这样吧，你先下去，你想想带多少军队，有什么方案，有什么计划，找蔡京来，这是主心骨啊，让他老人家帮着出出主意，看怎么办。其实蔡京回到府里头也没休息好，也反复盘算这件事儿。那么大的宋朝朝廷当中，属他俩的关系最亲，他们两个是鱼帮水，水帮鱼，互相受益，有一方垮了台，对另一方都不利。这个蔡京也想，这皇上怎么派高俅亲自领兵啊？他是个外行啊，没打呢，我心里就有比数了，肯定得失败。这可如何是好啊？现在憋在象眼上，没有退步的余地了。皇上做了决定了，他正盘算着，高俅来了，两个人到密室之中窃窃私议啊。高俅在蔡京面前没有背人的话，把压在心里的恐惧全吐出来了。老人家您看看，我是外行啊，从没有指挥过军队，这梁山草寇如此彪悍，我怎样对付呢？这打了败仗，皇上在盛怒之下，我肯定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望老太师叫我。
2: 高太尉呀、啊，我也想了，
1: 你也不必太悲观，也不必太恐惧，你回忆回忆皇上是怎么说的，叫你先拟定方案，你可以多提要求，比方说多带几队，童贯带10万，你带20万，

300元。潼关没有战船，你提出条件要战船，没钱没关系，多提数目，叫国库给你拨银子。皇上舍不得给他舍的，他不拿银子，咱找这借口呢。没钱怎么干活啊？是不是的？你多多的提条件，老夫在京城坐镇，千方百计给你筹措，我运筹帷幄，助你一臂之力，你怕什么呢？再说皇上也没规定日期，一年也是打，三年五载也是打，咱们这皇上你还不了解吗？一时一个变化，今年这样，来年不定什么样呢？或许一高兴把你抽调回京，我的军队屡次进犯，边关50万军兵不能抽调啊！那一抽调，金国趁虚而入，大宋朝就灭亡了，这是无论如何雷打不动的。你提的20万虽然不多，这得从地方节度使杨温，还有雁门节度使韩存宝，汉中节度使李存吉，还有彭城节度使向元镇，偏水节度使金忠。如果这10个节度使归我支配，那我就不害怕了，因为他们武力弹弓一个个皆有万人敌，经验丰富啊，都能够独当一面。要这些人对付梁山的草寇们，我心里还有点把握。行，我看行啊，你开个名单，咱们奏明天子，在这个节骨眼儿，你提的要求皇上无不答应，对你放心吧。那你还有什么要求？这老太师，你水军不行啊，潼关吃亏就吃到这方面了。我经过思考，我以为把金陵健康府的水师营，那是水军头领叫刘梦龙刘将军，给我调过来，服从我的指挥，可以进剿水泊梁山。那你要多少水军？大小战船不能少于2000只，水军至少也得30营。30营，1营500，10营5000，就15000。再加上2000只大小战船，吃点力啊，恐怕没那么多人。没那么多人，我也要那么多人，叫他想办法吧。船不够，老百姓的渔船、商船都可以征集啊，刷上颜色，能运粮、运货物、运兵交战就可以了呗。说的也是，行，我看问题也不大。如果这两方面都替我解决了，就是军饷的问题。这军饷嘛，至关重要啊！当兵的吃粮，当兵抛家舍业，图的是什么？靠这点军饷。这么老些人开支，数目小不了，怎么的国库也得拨给我200。拟定了一份方案，其中包括种种的要求。除了跟蔡京当面说的之外，他又提了个要求。潼关手下有4万多人，这4万多人他也要着，包括那些领兵的大员，统统归他指挥，这样凑个数可以凑齐20万，等等等等。第二天呢，忙不迭的又见蔡京，把方案计划往上一递，老太师仔细看了看，行，有的地方有点过分呐、看吧。皇上不一定样样照准，基本上他能同意。等到下一次朝会的时候，八弟徽宗赵佶升座觐殿，高俅头一个跪倒，往上奏本：陛下，陛下文臣做2度元帅征剿水泊梁山，并命我拟定方案一份，现在已经草成，请主公龙目一览。呈上来，一大摞子拿上来了。赵佶还真认真地看了看，

篇又一篇，翻了一篇又一篇，看完之后半天没说话。高俅在下边跪着，翻着眼睛往上看，媳妇怎么犹豫了？犹豫更好，你要不答应，我干脆找这借口，我就不进兵，反正我不愿意去。还没想到赵吉看半了多时，轻轻打了个哀声，哎，准造，提起朱笔来刷刷刷，准造批准了。哎呀，高俅又高兴还又害怕，不知道是吉还是凶啊，往上叩头谢恩，把这徽宗说，请飘扬臣翟吉日马上进兵，你身为大元帅，执掌生杀欲夺之权，便宜行事，有些事你就看着做主，不必请示了，多谢陛下。高俅擦擦汗，吐出八宝金殿，文武大员都送你，抽调人马吧，试试，马上回去准备。高俅回府，振作精神，马上发下令箭，另外还有皇上的上谕，到枢密院用了大印，派专人骑快马600里夹击分送各地王，就灭到这上头，一帮贪官污吏。按下这些闲事咱不提，还有城外潼关剩下的4万多人也接到他的令箭了，跟那同时讨伐。这呢他心里还没底，他又把三司殿帅府能征惯战的10员上将抽调到自己身边，让他们跟着一块去，骑兵出类拔萃，留党氏弟兄，党氏英，党氏兄，这俩人皆有万人敌啊。因为高俅贪生怕死，他说太尉府里的布置的十分严密啊，里头的就这党氏弟兄，高俅怕有人暗杀他，这两个人负责保镖，这次出征也带着他们哥俩。他还从御林军里头抽调了3000精锐，组成了5奔营，干嘛呢？负责给他保镖，保护大元帅的安全的。他一想，我身边有10员大将、10员副将、10员参将，还有那些领兵的头头，再有3000虎贲军，大概能平安无事了。旁人我不管，我能活着回来就行。你瞧这小子多损，咱这么说吧，准备了将近40天，一切齐备了。他来到太师府御医，向蔡京辞行，问问老太师还有什么交代。蔡京告诉他，那200万两军饷已从国库拨出来了。你知道国库里头还剩多少钱了？不清楚。220万两，给你200万两，还剩下20万两了。这么大的国家哪不用钱呢？现在是国库空虚了，皇上咬着后槽牙，跺脚横行给你批下来的。你千万记住，不要有负圣恩。我明白，我就肝脑涂地，也得报效国家。我再重申一遍，你先领兵出发，家里的事情交于老父，我替你运筹帷幄。如果说遇上什么困难，及时派人跟老夫打招呼，听见了？是是是，有太师坐镇，我心里安定多了。太师啊，明天我就出兵了，咱们后会有期。老夫领着满朝文武到市里接官厅亲自送行，压个肯定的话，我肯定回来。你们放心好了。家里人也说了一些吉利的话，万手下4万多军队合兵在一处，这才来到十里长亭。一看文武百官密匝匝都在此等候着，老太师蔡京为首啊，这是礼仪方面的来送行。高俅赶紧下了传朝马，让军兵临时驻扎住。高俅急跑2步来到亭前，一躬扫地，太师您这么大。

有劳金山大驾，我于心不安。各位同僚，大家辛苦了，谢谢谢谢。老太师做代表说了些拜年话，太尉，愿你此番出师吉利，早日奏开欢庆，老夫在此恭候大驾，多谢太师的吉言。文武百官敬酒，高俅敢喝那么多酒吗？有的敬天，有的敬地，哎，有的自己喝。例行公事转了这么一圈，连休息都没休息。高俅一抱拳，军务紧急，恕君奉陪。各位，咱们回来见，回来见。太尉，我们听候你的佳音，是使但愿如此。出发！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还倒停威风，旗帆招展，是赶奔济州。按下高俅赞不住，翻回头说水泊梁山。梁山的宋江大败了童贯之后，热烈祝贺。在祝贺的当口，宋江就想到下一步了。那朝廷啊，绝不会善罢甘休啊！童贯败了，还有旁人呢，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因此，他派了不少的细作进京打探。那细作呀，就谍报。干特务工作的，哎呀，聪明极了，京里发生的事儿大概的情况摸底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宋江禀报，是这么回事。宋江一听，什么调十路节度使啊？那都是有名的上将啊，看来朝廷跟我想孤注一掷，把最后的老本全搭上了。

是王文德呀。王文德是胡农节度使，这王文德接着虎符之后心里盘算，哎呀，把地方镇守的军队全抽调征剿去了，那地方交给谁呀？又一想算了，朝廷抽调军队太难了，这15000人我上哪儿凑数去？哎，我手下充其量才6000多人，跟谋士们一商量，谋士给出的主意，那人不有的是吗？干脆抓兵拉夫吧，凑数得了。要凑不上这个数，高太太一瞪眼，脑袋还保得住吗？这就开始抓兵，派出所有的军队在路口等着，看见老爷们17、18岁往上的，30岁往下的，40左右岁的，有的长得绍兴50来岁的，有一头算一头啊！人家正做买卖正走路的，哗，军队过去就包围了，不问亲，赶不去吗？有多少人家破人亡啊？要有门子有壳的，托个熟人递点门刀，打点打点，这人就放回来了。大部分哪有这条件呢？因此都被抓住，赶到战场。咱闲言少叙，再说这王文德抓了半个月的人，凑吧凑吧，凑齐这15000数了，也是发给他们军装。那军装哪有那么多呀？有的光有帽子没衣裳的，有的光有上衣没有裤子的，这叫杂吧凑。没有刀枪的怎么办呢？拿棒子，拿铲子，反正到战场再说。带着这15000多人前来报道，因为令箭上说的清楚，上济州集合呀，你不能上京城啊。而且限定的日期他不敢耽搁，他知道这是将令啊，违令得杀呀。因此他是背道而行啊，急急赶路。哎，他头一个赶到的，离这济州还有40里地，前面过个地方叫凤尾坡，先头部队夸夸夸夸夸夸正往前走着呢，可了不得了。

怎么回事？这是难道就到了梁山了吗？不能啊，凭向导官说还有一日的路程呢，怎么这想跑的？正在这时，发现在凤北坡前面出现一哨精兵拦住去路，为首两员大将，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一个使单枪，一个使双枪，拦住了去路。先头部队马上学回来，见主将王文德禀报，王文德也是一愣，在这儿遇上了，我看看，扎住阵脚，催马舞刀，他到了最前面。这个王文德呀，厉害呀，号称万人敌，马快刀沉啊！想当初打鬼谷我征西夏屡立战功，从一个大头兵升到现在的节度使啊，没两下子行啊，今年50岁，你别看50了，平时营养好，功夫没撂下，看上去也就是40往里，精力充沛呀、啊。手轮着，你是大将，你督后阵，董培点头压住阵脚，莫雨见张青是催马抡枪，直奔王文德。两个人见面之后并不搭话，二马盘桓斗在一处。哎，等仔细看，是大宋官军的旗号，旗上写的挺明白，江夏零陵节度使，斗大咪的杨字。闹了半天是节度使杨文赶到了。哎呀，杨节度使快来救我，杨文得了信儿，赶紧率军前来救援嘛。前面是3000铁骑军，这丫

0: 当中也使着一口大刀，吩咐一声通往上冲。他们新来乍到，不知道厉害，当兵的凭敏感，往上一闯，这才救了王文德。莫一见张七和董平一看，人家人多势众啊，怎么说加一块三万人，他们才几千人。宋江交代的清楚，点到为止，主要是打打他们的威风和锐气。现在目的达到了，哥俩一商量，收兵。水泊梁山的义军唰收兵返回梁山去了，这官军才缓过这口气来。再说这王文德见着杨奔之后，满面羞愧，把手往下一放。杨奔一看，啊，哎，这伤可不轻啊，怎么打的都开花了呢？快把衣钵叫来给调治。还没怎么地呢，节度使有一个负伤的了，脑袋上缠着白布，上了止疼的药。王文德这才稳住心神，赶紧搜集残军。你看打的挺热闹，死伤的人不太多，充其量十几个，哪有干劲儿啊？干脆就放纵一点吧，为抢就抢，为夺就夺，能发点财的就发点财，解决点燃眉之急，就算了。总之呢，把梁山平了，比什么全强。层层这样，你算好得了吗？老百姓不倒霉吗？老百姓十室九空，早就逃荒跑了，要不落入官军之手，奸淫烧杀，什么事都干的。就这么，他们搬进老百姓的房子，有的在营盘里头搭床铺，把老百姓的门板窗户屋里堆的能搬运的全都搬运走了，咱就不必细说了。十路节度使陆续到齐，没过两天，太尉高俅领着御营的军兵赶到了，张叔夜带着合成的文武接出十里地，跪倒在道旁啊！这十位节度使也来接来了。你看高俅没啥能耐，这谱可不小，那小脖子梗梗的，小脸沉沉的，酸了吧唧的，小三角眼啊，头前带路，进城歇马，是便帅请。那关大爷
1: 话说出来之后，单雄信当时就停住了脚步。单雄信站住了，黑如龙一听，心里边也咯噔一下子，心想：嘿，这谁呀？嘴这么快？我这把单雄信刚抓住，还没等怎么着呢，把这消息送到三乡王那去了。到什么年代呀、啊？也有喜欢打小报告，及时向领导送消息，讨得领导喜欢的人。你说单雄信被捉住这个事儿吧，就有人很快的报告三江王了，说觉得这是同济镇里边一个大事儿，把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单雄信给逮住了。谁送的信儿？嘿，你就得把我绑上送去。刚才你有意把我放喽，我已经感恩戴德了。老百姓有句话嘛，好朋友不让好朋友为难。我们两个数年前是相交之友，那么如今仍然还可以称作朋友，把我绑上吧。黑如龙说：上个员外，正因为您是这世上少有的好人，我如果把您绑上送到杨义禅那儿去，就等于去送了您一条命。这么好的好人要都死了，这世上不就都剩下坏人了吗？哎，为了这世界的均衡，我也得留着您，我不能让您死。单雄信说：“你不让我死，你把我放喽，我估算着你也有罪呀、啊。那杨义臣不得怪罪你吗？不得说你私通瓦岗山吗？放走了瓦岗山的敌将啊！”黑如龙说：“单二员外，您别忙，让我想想。”这黑如龙大眼珠子一转悠，一招手把这黑虎叫过来。这是他的亲信，黑虎啊，你上外边看看，这秋平秋将军的尸体还在我帐侧放着吧？哎，黑虎出去了，转一圈回来了，还在那儿。

0: 还在那儿，那好，你呀，现在就把善儿原配送出去，让他骑着马，带着兵器，你随后跟着，别再掉在陷马坑里，送出辕门，然后你立即回来。回来之后，倒在我的侧帐外，你就把那秋平秋将军的人头砍下来。然后记号，等这场仗打完了之后，再重新超度他的亡魂，听见没有？也过了，困意也来了。这边黑虎呢，道都过去了。单雄信回去是睡觉了。咱说他三位出来的，程咬金还齐国远呢，找个地方，催马又往前走，又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又到一个镇门，到这镇门一看，人这镇门紧闭，里边巡逻的人。灯光摇晃，来来往往。程咬金说：“这地方镇门紧闭，镇门紧闭，我拿斧子给他劈开，肯定人家就知道了。人家一知道喽，我也进不去呀。我愣往里闯，非让人家给捉住不可，非让人家给捉住，这不是拿着鸡蛋撞石头吗？
1: 不行，干脆我回去。”
0: 程咬金一拨马又回来，就这么一段时间。这时间就很长了，当程咬金最后转来转去没辙了，又回到原地想要回营的时候，再一回来发现这高干在那立上了。程咬金一抬头一看，那高干上昏暗的灯光下有一个木笼，木笼里边挂着一人脑袋，底下有一牌子，程咬金不得认字儿，以前是大字不识，就认识自个儿那姓。到了瓦岗寨当了皇上之后啊，你被他们给杀了。哎呀，程咬金说，老程啊老程啊，你是个什么人呢？啊，裴元庆当初在小裴庄人家不出来，你非让人家出山，出了山了，结果让辛文礼诓到那黑狐狱里边给烧死了。现在今天这件事儿还是怪我呀。啊，尽管说单雄信对罗成有看法，他想要探针，当时我要是给他们浇几瓢凉水，说几句冷话呢，他们就不能出来了，都是喝完了酒，借着酒劲儿，脾气就大，脾气一大就拢不住火。这单雄信非要探针，结果我不但说没给他灭火，反而来给他火上浇油，这一浇油完了，单雄信进了阵了。这同济镇肯定啊，内里设有各种各样的埋伏啊，单老六借着酒劲闯进去中了埋伏，让人家捉住，脑袋砍下来了。脑袋砍下来了之后，这是秦二哥要知道能饶得了我吗？啊，秦二老了就更没有人味了，单雄信脑袋挂那儿了，我走了，秦二哥要是知道了更不能饶我呀。再者说，我也对不住单雄信呐。得了，我回去吧。我给秦二哥报个信儿，我给他报个丧，让他知道知道单雄信死了。程咬金热泪直流啊，一拨马，他回了营了。回了营之后，匆匆忙忙下了马，把马拴到槽头上，急急忙忙就奔秦琼的后帐。这个时候四更天已过，快到五更天，东方已经破晓了。秦琼啊没睡，干嘛没睡呀？刚送走了罗成，咱不是说了吗？罗成是昨天傍晚到的，酒席宴上说了一番话，在这儿呢算是跟着秦琼又议论了大半夜，一宿没睡。过了四更天，罗成就离开他们的大营，从后营门出去的，准备绕道到三江王杨义臣的中营去报道。罗成是相助同济镇去的，所以秦琼刚把罗成由打后营门送出去，回来之后准备着要睡一觉，还没等睡，程咬金来了。程咬金在秦琼的寝帐之外就问元帅：“元帅睡了吧？”秦琼刚坐下，

0: 我程咬金
1: 有什么事儿吗？
0: 出大事儿了，
1: 进来。
0: 程咬金一低头就进来了。
2: 二哥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秦琼，等会儿，什么玩意儿？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完了？
2: 老六死了。
0: 哪个老六？
2: 还有哪个老六啊？贾家罗磕头拜把兄弟，就一个老六，单雄信死了。
0: 啊！秦琼听到这里，当时就一惊啊！他瞅着程
1: 他的信儿，结果这您也知道，这老六呢，跟罗成呢，向来有点这心里边别扭。完了之后呢，我和他再加上戚官员，我们仨人，就到我营里去了。是老六提的上我营里坐会儿，到我营里坐那儿呢，他说这罗成简直不像话，他小看我们瓦岗军的众位将官，以为我们这二十多万人离了他就不行了，我就不信这铜旗阵我们就破不了。秦二哥就全听他的，我今天晚上我就探探铜旗阵，我到里边抓一活人来，我抓他们一个将官，细细审问一番，他这将官肯定就得说铜旗阵里怎么回事，最后怎么打的铜旗阵能够打开。我把这人抓来之后，我交给秦二哥，让秦二哥审问完了，我们就能破铜旗阵了，不能光听罗成一个人的。我当时一听这话吧，我还真就劝他，我说你呀最好别去。
2: 不进，我看见的就是他呀，二哥，你说这怎么办吧？
1: 程秦琼有心想把这高杆打折，把这木龙拿下来，但是秦琼又一转念，先不能，我得吩咐手下人多方面探听明白，这是不是什么计谋，有没有什么埋伏，有没有什么暗算，然后再说。秦琼一拨马回来，回来之后这天可就亮了。天亮了之后，秦琼一点睡意也没有了，立即来到中军大帐，吩咐一声升帐。秦琼想，这个事儿我得跟众位弟兄讲一讲，今后任何人再不准无令私自出征。元帅升帐了，单雄信正在琢磨呢，如果元帅知道我昨天晚上无令出征这件事儿，我可以跟元帅讲，我到里边去呀，我碰上我过去的知己朋友了，我认识了个黑如龙，我可以把他当作内线，将来破阵的时候对我们大有益处，从这点来讲元帅还可以对我有所饶恕。单雄信这么想的。单雄信起来匆匆忙忙，脸也没洗，这就奔中军帐来。程咬金呢，那根本也是一宿没睡呀，一听着元帅升帐，程咬金就站在那大帐门口呢，众位将官往这一来，他就整个一个抱丧的，见谁跟谁说，嘿，跟你们说呀，老六完了啊，老六完了，对呀，单雄信的脑袋挂到高杆上了，怎么回事四哥？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你快到大帐里边吧，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这个进去了，那个进去了，程咬金正在那说着说着呢，单雄信来了。单雄信跟程咬金两人正走一对面，程咬金正说，哎呀，这老哟，
0: 我说兄弟，我知道你死的冤啊，四哥这事办的不对，要不是四哥我说这话的话，你不会上他那镇里头去，对不对？今天既然是死的冤，你呀露一露脸就回去吧啊，一会儿太阳就出来，你不好走了。单雄信一听，哪跟哪儿啊这是啊。单雄信说，四哥呀，你说的什么呀？程咬金说，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兄弟别再往前走，阴气逼人。单雄信说，不让前走我偏走。
1: 程咬金一见单雄信呢，可吓坏了，他以为是少叔，您得给我做个证。程咬金说，那行那行那行，走走走走走。两个人一块就进了大帐了。进到大帐里边之后，众位将官都在两旁边站立，秦琼秦叔宝在正面端坐，往下一瞧，呀，

他一眼看见单雄信了。秦琼起初也是一惊，秦琼心想，这单雄信不还活着吗？那么我看见的高杆上挂的那个人头，那又是谁呢？秦琼可没像程咬金似的吓得一惊一乍的。秦琼心想，这其中定有缘由。单雄信跟程咬金两个人来到大堂之下，扑通往里一跪。元帅，给您见礼。秦叔宝往下瞧了瞧单雄信，又看了看程咬金。单雄信，在。程先锋，你们两个一同到此干什么来了？单雄信说，元帅，我们向您请罪来了。秦琼说，你们两个还知道犯罪呀？啊，单通，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上哪里去了？无令出兵，你可知道该当何罪？单雄信说，元帅，是啊，我无令出兵，这事出有因呐。他是因为昨天晚上老兄弟罗成倒在我们大营之内，在酒席宴前跟元帅诉说铜旗阵如何难打。我看得出来啊，元帅当时非常的犯愁啊，觉得铜旗阵破阵无日。我们呢，是为了给元帅解忧，在大帐之中酒宴之后，又同到了程先锋的营里。嘿，到在那儿呢，我们和程先锋一起，再加上齐国远，我们三个人呢，又吃了一顿，又喝了一顿，在那里就议论起这铜旗阵来了。我们想，如果就指着罗少千岁到在阵中去探听消息，最后带出信来，我们再出兵，这是不是时间会更长啊？我们20多万人马在此驻扎下，每日耗费粮草，觉得对我们瓦岗山金庸城大为不利，所以我们弟兄几人也是借着酒醉之后一时激动，我们决定要到铜旗镇里边探看一下虚实，因此我就闯入了阵中。我倒在铜旗镇内万万没有想到，碰到了一个当年我的老乡，是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开饭店的黑如龙，他现在是一方镇主，一方的守将，反正是我自己进了中路了。秦琼说，我再问你，现在敌军辕门外约有100步的距离，立着一个高杆，那上面挂着一颗人头，笼子底下写的是瓦岗五虎上将单雄信之首级，这是怎么回事？单雄信一听，啊，这件事情，元帅，我跟您一说您就明白了，因为在黑如龙的大营之中，他正准备要放我的时候，也是我正准备要走的时候，三江王杨义臣突然传下一道命令，要让黑如龙把擒获的单雄信送到中心大帐。黑如龙感念当年我对他的救命之恩，没这样做，但是对杨义臣又怕没有个交代，他把他已经被箭射死的手下副将叫邱平，此人长得容貌跟我相似，把他的首级砍下来，让他的亲信送到杨义臣那儿去了。可能是杨义臣错把他的首级。哎，本帅问你，单雄信说的这话是真的吗？他呀，他说这个话呢，反正是怎么说呢，反正是上下差不多少，左右也差不来理儿，应该说是那么回事吧。秦琼说，这叫什么话？什么叫上下差不多少，左右差不来理儿？哎，我就问你，他说的这话是不是真的？他说这话，对，是那么回事。秦琼说，他跟你说的不一样啊。啊，我怎么说的？秦琼心想，

0: 自个儿撒的谎一转眼就忘了。秦琼说，你不是说的他要出去夜闯敌阵，你左拉右扯拦不住他，他自个儿跑的吗？这是不是你说的？
1: 我记得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0: 你们两个的话，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程咬金说，他那要是真的我就是假的，我这要是真的他那就是假的。秦琼这都废话，我现在问你，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程咬金说，照现在看起来十有八九他那是真的。秦琼说，那你就是假的了。我这个元帅，那就算是假的吧。跟您说呀，我没想到他没死。原来我以为呢，他的人头挂在高官上，六弟这一死呢，也算是为国捐躯。我一合计，元帅肯定要责怪于我，我要按实话说呢，把我也得推出去斩喽。与其那样呢，倒不如我把这些事儿呢都推到死去的六弟身上。这秦琼马上就把把营门的门军找来，问门军看见戚国远没有，昨天晚上只一看进不去，怎么办？尤其是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戚国远这个酒呢也就醒过点来了。戚国远心想，干脆吧，我呀回去吧，看看单老六怎么样。齐国远这马一拨头就回来了，走到自个儿的营门外，就看见那高杆上挑着的人头了。齐国远一看这人头下边有字儿，是单雄信的手迹。齐国远当时头发根子就炸起来了，我的妈呀！齐国远心想，单雄信让人家逮住了，脑袋砍下来了，挂到高杆上了。哎呦，这事儿可大发了。齐国远想，单雄信这一死，那秦二哥能饶得了我吗？啊，秦二哥肯定要追查我的罪责呀，是我跟程咬金我们三个人撺掇着单雄信出来的，夜晚探阵。齐国远想，秦二哥那跟单雄信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那么秦二哥跟程咬金呢，人家是发小的弟兄。再者说了，程咬金曾经做过大德天子混世魔王，那也是一任皇帝，即使犯了错，秦二哥也不能说就把他杀了把他斩了。有数，前面是一条道，这条路看来不是正经的官道，是农民呢拉柴火用车呀进山的道。齐国远呢就骑着马顺这个山路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有条大道，齐国远一拨马头就顺到这大道上了。晃晃荡荡，这匹马小半蹄儿，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往前走，也不知走出来有多远。天到晌午了，这齐国远呢肚子饿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叫唤。这齐大爷有个最大特点，肠胃功能特好，消化功能好，到饿的时候非饿不可。饭店门口挂的幌，一般是挂罗圈啊，什么小饭店呢挂个罩里衬着个红布啊，也有的挂着酒旗上面写着字儿啊。这个饭店挂这幌跟哪个饭店的幌都不一样，大树上挂着一对铁锤，铁锤底下坠着两个红布条，这铁锤上边这个写的是酒，那个写的是菜。齐国远一看，嘿，

0: 要说好吃的，谈不上好吃，但是起码能够解饿。我们这儿呢，东西挺全，飞禽类的，什么鸡呀、鸭呀、鹅呀、猪啊、牛啊、羊啊，应有尽有，看您想吃什么。哎，根据你这个酒店里边，你这厨师拿手的东西，你给我叨咕叨咕，有什么我能吃的？要不您来一只清蒸鹅，能吃得了吗？清蒸鹅，清蒸鸭吧。哎，行，给您来一只清蒸鸭。行，您吃什么肉？越肥越好。给您来一红烧肘子。对，再给我搭配点素菜，来一坛好酒啊，再给我来一盘子大饼，有吗？这都有，去准备去，越快越好。我这肚子饿得直咕噜，哎，草堂子下去了。外边呢，有人把那马槽子也搬到了齐国远那匹马的跟前，给他喂上草料。屋子里边菜也吃的剩了一半了，一扑了肚子，打俩嗝，觉着饱了。草堂就过来，客爷，您吃的怎么样？挺好。我们这菜口味行不行？可以。您吃饱了？饱了。您是不是还急等着上路啊？对呀、啊，吃饱了之后我歇会儿，然后我就上路了。客爷，那咱们结账啊？结账吧。哎，您等着。这跑堂的一转身，给他算账去了。齐国远这功夫往自个儿身上就摸，嗯，哎。齐国远这个兜掏掏，那个头摸摸，坏了，昨天晚上匆匆忙忙的出来探阵，他娘的这身上一文钱都没有。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齐国远吃完了饭呢，就找个您4300。哦，好啊，便宜。你这个饭店饭菜做吃完了饭，我真正身上没钱呢，这怎么办？饭店里边打尖吃饭，我们这个庄主呢就跟这四个饭店的掌柜的都商量了，定了这么一条规则，凡属到这吃饭的，如果会武艺，尤其是会练锤的，可以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比试比试。跟饭店的掌柜的一比试，如果您这个锤把我们饭店的掌柜的给赢了，您这顿饭就算白吃，一个子儿不要，您走您的。如果说我们饭店的掌柜的把您给赢了，那么您吃多少钱照给不误。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规定。我看您那马上挂着一对锤，您身上一文钱没有，要这样的话，您就拿那对锤跟我们这饭店的掌柜的较量较量，怎么样？坐着瞪俩大眼珠子往后边瞧着，一会儿的功夫，这跑堂的领来了一个人。这个从哪儿来？
2: 我从那个金提关。
0: 哦，怎么身上一文钱都没带呀？ 啊
2: 是啊，我走的慌速，腰里没带钱的。
0: 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请到外头吧。
2: 好嘞。
0: 说着话，齐国远站起身来，跟着掌柜的就出来了，来到这饭店的门外，这也是个空地儿。掌柜的在那一站，瞧这意思，您是想要跟我比呀？掌柜的心想，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啊？这得老大劲儿了，就我这锤跟他一比，差着4号呢，得呀！哎呦，掌柜的心想：这个我敢跟他比吗？啊，锤这可是重兵器呀！我没他劲儿大，万一他要是一走手，雷得我哪儿都够呛啊！掌柜的一看齐国远这锤，再瞧瞧自个儿这锤，掌柜的这脸有点发白。齐国远一看，知道从心理上已经把掌柜的给战胜了。齐国远提着锤，瞪眼瞅着掌柜的， 脚底还直哆嗦。

怎么着？过来呀、啊！举你那锤，咱们两个比试比试。掌柜的说：“你这锤是你的兵器呀、啊。”齐国人说：“那是当然了，这就是我的兵器。”我说：“您这锤有多少斤呢？”齐国人说：“没腰过，上称腰这锤干嘛？只要我使得合适就行，我一直使它。”哦，这个您这锤呀、啊，看起来咱俩别比了，怎么着？你认输了？你要认输了，那就行了。饭钱我可就不给了，这马的草料钱也不给了，那我可就走了。哎，别，我不跟您比了，不等于我们就认输了。你不跟我比了还怎么着？你不敢比，你就算输了。我这上马走人，饭钱草料钱都不给了，谁让你们这有这规矩呢？你就他那锤头那么老大个，哎，我一看我这锤，我跟他比肯定我比不过他，所以说我说就等您来，他还不等，他非要走，这不您来了吗？师傅，这个您敢不敢跟他比？嗯，这庄主一看齐国远那锤，这庄主开始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他也犯合计，哎呦，这小子这锤头怎么这么大个儿啊？但是身背后跟着几个徒弟，面前站着的也是他徒弟，你能说跟人家一下不比划你就认输了？但你这个老师这脸面往哪儿放？更何况这个庄主在全村里边是最受尊敬的人，这个人就叫梁世泰。这个梁世泰呀、啊，是这个梁家庄，原来叫梁家庄，梁家庄的庄主，他的爹就在梁家庄这住，周围他们家里边有千顷地，啊，梁家大户。梁世泰呢，从小喜欢练武，请的名师，访的高友，善使一对冰铁亚勇。梁世泰在这个村子里头，觉得天下他使锤的就是第一了，而且这些个徒弟们还都捧着他。正因为他这有那么一支铁锤队，附近呢就是颍阳关，颍阳关那里边的刺史，也就是颍阳关的主帅，咱说过名字叫东方伯。东方伯曾经到这儿来征召人马，招他这些徒弟干嘛？让他这些徒弟入伍当兵。梁世泰一看这些徒弟要入伍当兵就麻烦了，因为他这些徒弟是这个梁家庄的护院人。隋朝末年社会不太平，到处都有匪寇，经常打家劫舍，由于梁世泰有这么几百个徒弟，算起来有500人吧，这500名铁锤队守护着这个梁家庄，所以附近的有些个匪寇想着到这庄子里边来偷袭，来一回就打跑一回，所以有些个匪寇也服了他们了，不敢上这儿来骚扰。现在这位东方伯要把他们这些个徒弟们都给征走，而我知道有很多贫穷人家，你们凑不起来我凑，就是坑家荡产我也凑。梁世泰一说这句话，村子里边老百姓更感激他，觉得梁世泰这是为了保护村民才这么做的，自我做出牺牲来了。正因为这样，梁世泰这威信就很高了。梁世泰把这个梁家庄改为挂锤庄，他特别喜欢练锤的人，凡是有使锤的人在这路过的时候都想会会，要不怎么饭店里边制定这么一个规则呢？今天梁世泰一看齐国远这大锤那么大个，梁世泰心想，我跟他不比量比量啊，让徒弟们瞧不起我，我没见过使这么大个锤的，但是今天碰上了我得长长见识，我看看这小子到底有多大的力量。所以梁世泰一回身，有打徒弟手里把自个儿那对冰铁亚油锤就拿过来了，一颠喽，他今天。

天干嘛出来了？快到晌午头了，梁世泰吃完了饭了，带着几个徒弟到村口是散步溜达溜达，碰上这位齐大爷了。梁世泰把双锤手中一端，朋友，你这锤是不小，跟你说，说句心里话，我使锤会友会了不少年了，还头一次碰见使这么大个锤的人，我今天得长长见识。来吧，咱们两个过过招。齐国远一看，哎呀，这小子没让我唬住。齐国远自个儿端着锤，你要跟我过过招，我说我就吃你一顿饭。你要是不过招呢，咱俩就交个朋友，我走我的，日后我再来还得拜访你。你要跟我一过招，你可输定了。你瞧瞧你那锤头，看看我这锤头，咱们两个这分量可不一样，我这个锤能把你那个锤套进去，你信不信？梁世泰说，是你那个锤论个能把我这锤套进去，但是我不能让你这个锤把我吓着，到底我得瞧瞧你那个锤有多大的力量啊。好，齐国远说，既然如此，那你就过来。两个人都在部下，梁世泰手中把这双锤一摆，照着齐国远一个流星赶月，砍锤，嗡嗡，流星赶月奔着齐国远就砸过来了。齐国远往旁边一闪身，开，他拿这个锤一晃，还真想往外开，其实开都是虚势的。刚一说往外开，梁世泰那锤赶忙就抽回来了。梁世泰心想，根据他那个锤的个头，要是打到我这锤上，齐国远这锤奔着他两个肩头，接着呼又砸下来了。梁世泰心想，我就不信他这个锤能有多大劲头呢，他砸下来了，我往旁边闪，我拿着锤跟他那锤碰一下，我看看他这个锤到底给饭去。齐国远这对锤呀、让梁世泰给打漏了，梁世泰这锤头跑齐国远这俩锤里头去了。梁世泰一看，你这是假锤呀！梁世泰心想，这小子肯定是渣菜匠出身，他这假锤糊的跟真的一样，我跟他比划半天愣没看出来。你把我唬得够呛，所以梁世泰就说了，假锤不行，给饭钱。齐国远一看，这锤头破了，就剩两个铁锤把了，手里边拿着这对铁锤把。哎，我说小子，我这对锤这可了不得，我这对锤活出来得费三天的功夫，你这一切的就给我砸开了，这怎么算账？梁世泰说，算什么账？你拿假锤在这给我当真锤使，唬我们。旁边梁世泰这些个徒弟们都急了，不行，这小子招摇撞骗啊！这假锤给你砸了就是砸了，快点给饭钱。齐国远人这么样行不行？我这锤头也是有成本的，买这木板再加上外边纸再刷油什么的，这也都算钱，咱就折合饭钱不行吗？梁世泰一看，哪有这样的啊？不行，给不给钱？你要不给饭钱，今天我这帮徒弟过来就得把你砸一顿。说着话，他这徒弟们一个个就全过来了，这院里边就有好几个都提着的铁锤，一帮把齐国远就围上了。齐国远往周围一瞧，要坏，我要吃亏，光棍不吃眼前亏呀。齐国远就说了，哎，我说既然这样的话，行了，咱就这么着吧，这锤我就不让你赔了，你就让我上路吧。你上路？吃完了饭不给钱就让你上路吗？哪有这便宜事儿啊？齐国远说，你看我没钱，那你非要要钱的话，你说我给你什么？要不我把这马给你留下，我也不能给你留啊，我指这马走路呢，代替我的脚力呀。我们不要你的马，你这马呀

顶一顿饭钱，我们有点不讲理了。来，把他这衣裳给他扒了，扒衣裳。齐国远说：“怎么了？扒衣裳？我这衣裳怎么着？我看你小子身上穿着这还这有盔甲，你是哪的？你是军队里的人吗？”齐国远说：“齐国远心想，我不能说是瓦岗军的，我要说是瓦岗军的，给瓦岗军丢人呐，令你是串地龙的属下，今天胡衣假吹跑这蒙事来了。好吧，既然是串地龙手下，好小子，行，非让我脱不可，不脱就砸他，脱不脱？不脱砸。”这俩锤杆往鞍桥上一挂，往前走，走在这大道上，道边上时而就碰见种地的农民呢。这农民有的扛着锄头下地，一看见齐国远这模样，一看齐国远这扮相，五大三粗的一个大老爷们，光着膀子，穿一裤衩，骑着匹马。哎呦，这农民就瞅着齐国远，一瞅瞅着老远去。齐国远自个儿也觉得丢人。齐国远心想，他奶奶个孙子，这道上最好别碰见人。哎，越怕碰见人吧，还就老有人。齐国远想，我想法走小道吧，我得怎么办呢？我不能穿着裤衩子回瓦岗山呢，回瓦岗山一见西魏王李密，一看我这多难看呐！嗯，行了，我骑着马往前走，万一要有大阵殿呢，我把这马呀，我把它卖了。有人要问我为什么这模样，我就说半道上碰见劫道的了，把我衣裳都给扒了去了，就把马给留下了，把马带出来，由打马上他跳下来，跳下来站到马的背面去，心想你们这帮我来干嘛呀？这个人走到齐国远的跟前说话了：“哎呦，这不是国远吗？”啊，齐国远这才注目往对过一瞧，哟，齐国远一看是谁呀？正是柴少柴子昌，唐国公李渊的门婿。齐国远一看，哎呀，这是磕头的把兄弟呀，贾家楼四十六有弟兄，有他一个呀。齐国远看，我说你怎么来了？柴少说：“齐大哥，您这是唱哪出？这是啊，光着膀子，穿一裤衩子，骑着马，您从哪儿来呀？啊，怎么这样了？”哎呦，我说兄弟，哥哥丢了人了，丢了人，先让你看见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您说，这不是吗？前面有一饭店，吃了顿饭。我没饭钱，跟他怎么说也不行，非得扒衣裳。柴少说：“岂有此理，有这么不讲理的饭店吗？啊，没有饭钱敢扒衣裳，这咱们得找他算账啊。”他就是啊，我当时都想跟他们算账了。我跟你说，前面这村这帮人可他娘的厉害了，围头的那个叫梁世泰，使一对铁锤，听说教了好几百徒弟，都是使铁锤的，到锤窝里头了。他这庄子叫挂锤庄，他这饭店叫挂锤饭店，到这儿跟他比武。你说我这两下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那对锤吧跟他三五着两五着，让他给砸漏了。这一砸漏了，他们就更来气了，把衣裳给我扒下来留那儿了。你说这怎么办？我本想回避回避你的，你看没想到。柴少说：“我老远的瞅着您呐，我就有点面熟，到近了我一看呢，您躲在旁边，我就觉得奇怪，到跟前我一看才知道是您。哎，咱哥俩这是缘分啊，哎，该着在这见面啊。”我说：“柴少，你怎么走这儿来了？你这是干什么呀？”柴少说：“我呀，办大事呢，您不知道，现在我的老岳父在太原府已经独树大旗了，自称唐王，写的是招贤募武。我这回出来的目的就是招纳贤士，招纳有识之士，招纳武勇之士，只有愿意到太原府为我们老岳父效

0: 我们是一概的都欢迎，到那里就给爵位，就给职务，干这个事儿来的，带着赵王来的。谁？赵王？哪个赵王？袁霸呀，袁霸就在那边呢。这一路上有的不服的比武，比武哪个是袁霸的对手啊？一服了就得走，跟着上太原府了。哦，齐国远说好啊，哎，我柴少，既然是李元霸来了，待会儿领着他跟我上这饭店得了，干嘛呀？给我找着脸儿，我这人丢的太大了，让他到那饭店跟那梁世泰他们两个比试比试，教训教训他，让他们也知道知道。好好好，过来过来，跟元霸见见面。齐国远跟着柴少从马背后过来了，转过来之后，这李元霸呢，胯下骑着那一字墨雕板内赖麒麟，在马上坐着没动。知道自己的姐夫上旁边去了，不知道姐夫干嘛去了。齐国远过来了，柴少冲着李元霸就说：“元霸，下马，看看恩公的朋友来了。”恩公的朋友。李元霸对这恩公俩字印象特深，因为家庭教育从小就告诉他，这秦琼秦叔宝是他们家的恩公，恩公的朋友都不能得罪，所以垂镇四平山的时候，凡属和恩公有关的人插小黄旗的，李元霸都得躲着。今天柴少一说恩公的朋友来了，这李元霸马上又到马上就蹦下来了。哎哎，好好，哎呀，恩公的朋友你好。来到齐国远跟前，李元霸把这眼睛大小眼一瞪，端详半天，体格挺好啊，火力壮，都不穿衣裳。齐国远心想，这是火力壮吗？啊，这衣裳让人扒了去了，这是。哎，我说赵王千岁，哎，你也挺好。哎，挺好挺好挺好。哎，我瞅着你怎么挺面熟的，咱俩见过呀。
1: 哦，在哪儿见过？
0: 你忘了？哎，你垂镇四平山的时候曾经碰见过我，我全身盔甲从头上到脚下插的都是小黄旗，插最多那个就是我啊。嘿嘿，我想起来了，你就是插旗插最多那小子。好好好，那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齐国远说甭提了，我们呢是兴兵取武关，所以取东岭关，往前走不远就是东岭关呢，我们就到这儿了。到这儿之后呢，哎，我一半会儿跟你说不明白。齐国远转身跟柴少说，因为他知道李元霸呀有点六根不全，浑浊猛愣，所以跟柴少就讲自个儿的这经历，为什么走到这儿来。柴少一听，合着您是在营里边闯了祸了，闯了祸之后您跑到这儿来了。对，兄弟，第一步你先帮着我把这脸挣回来，行不行？柴少说，这倒没什么呀，走吧，咱们上哪儿？咱还回那饭店。柴少说，行，您就这样去吗？那怎么办呢？那我已经这样了。柴少说，您别忙。柴少马上吩咐手下人，他出来好几天了，有带的衣服，柴少把自个儿的衣服拿出一套来给齐国远穿上，您先穿上，这样呢我们也有点脸面。哎，好，齐国远让我谢谢。柴少这身块没有齐国远那么大，但是齐国远穿上柴少的衣裳紧绷一点，毕竟是还遮体呀。衣服正在议论的大伙做准备，说有可能串地龙领着那帮土匪给他报仇，奔咱们这庄子这来，咱们都把兵器随时都放在手内，别到时候抓不着东西。正在那议论这功夫，一看远处有一支队伍来了。梁世泰一瞧，那怎么回事？这徒弟说，哎，师傅回来了，那小子回来了，穿上衣裳了，肯定把他同伙找来了。是吗？看看。一会儿的功夫，齐国远来了，来到这饭店门口，一带缰绳，腾就他马上下来，走到了梁世泰的跟前。小子，我刚才走的时候跟你怎么说的？我说一会儿就回来。怎么样，一会儿我回来没有？梁世泰

0: 你回来了，回来了又怎么样呢？我告诉你，我把我的朋友找来了，你把串地龙找来了。去你娘的，什么串地龙，我不认识串地龙。半道上碰见我最至敬的朋友啊，这个他一指柴少，这我兄弟，我磕头的把兄弟，那个他一指李元霸，这是我兄弟的小舅子，我连我兄弟带我兄弟的小舅子都找来了，特意要跟你见见面。你不是使锤的吗？看过我兄弟的小舅子吗？他也使锤的，他号称使锤的祖宗。今天你敢不敢跟他较量较量，碰碰锤？梁世泰一看李元霸，根本就没放在心里。李元霸长得瘦小枯干，骑的那个马也不大。梁世泰把这嘴角一撇，哦，这就你兄弟的小舅子，你把他找来跟我较量比锤呀？哎，好吧，让他下来吧，过来。一说这句话，柴少就跟李元霸说了，元霸过去跟他们比比锤，刚才呀、啊、这恩公的朋友被他们给侮辱了，那衣裳你看都给扒下去了，你得给找个脸儿。好，李元霸又打马上下来，提着这对擂鼓瓮金锤，拐着这罗圈腿就过来了，在梁太跟前一站。
1: 嘿，小子，你想跟我玩锤呀、啊？你把你那锤拿过来，咱俩比划比划。
0: 梁世泰说：“就你这个身板，就你这个头，我要拿锤跟你比量啊，我就欺负你。这么的吧，他往旁边一指，就这个饭店的掌柜的，这我徒弟，你先跟我徒弟较量较量，怎么样？”
1: 嘿嘿，你还有徒弟呢？你过来吧。
0: 他的徒弟刚才没敢跟齐国元比试，一看这个瘦小孤干的瘦孩子，他的徒弟提溜锤过来了。来，咱们两个较量较量，怎么比试？
1: 哎，你说，随你便儿。咱是来个简单的呢，还是来个麻烦的？
0: 什么叫简单的？什么叫麻烦的？
1: 简单的就这样，你呀、啊。把那锤拿着，就在我面前这端着，我拿这锤呢就砸你那锤头，我要是给你砸掉地下你就算输了，要是麻烦的呢咱就一招一式的打，不过麻烦的可有点危险，弄不好我一失手行把你砸死，那还得是人命官司。这掌柜的一听，这瘦孩子你真能吹牛啊，啊，就你长的这把骨头，就这身块，还跟我来简单的麻烦的，谁把谁砸死啊？你怕我把你砸死吧？啊，行了，咱就来个简单的吧，
2: 来简单的，来简单的，你把那锤拿好了，端住了，我砸你那锤头，你要能拿得住那就行。
1: 行，不过咱这得有说道啊，那给你砸的，你要输了怎么办？
0: 齐国元说：“对呀、啊。”刚才咱们说的，你们不是说我该你饭钱吗？你砸出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了，浑身上下都难受。李元霸这徒弟给我丢了老人了啊！就这么一个瘦小子，他拿锤一砸，你就端不住这锤。梁世泰过来，闪在旁边。看我的。梁世泰瞧了瞧李元霸，哎，我说这位朋友，你把我徒弟这锤给打掉地下了，看着你有点力气，这回咱们两个较量较量
1: 啊，咱俩较量较量，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梁世泰，你叫什么名字？
1: 先别问名字，咱俩先比划比划，比划完了我再告诉你我是谁。
0: 梁世泰说：“好吧，刚才你打败那个那是我徒弟。”
1: 哦，你还有徒弟？
0: 对，咱们两个要较量，我用我的锤，徒弟把我的锤抬。

旁边他的徒弟把他这锤给提了过来了。梁世泰这锤呀、啊、比较亮，你说怎么个打法还像刚才打你徒弟是那么打呀？梁世泰说，不用，我也好，我打你也好，最后咱俩这输赢完了怎么着？梁世泰说，怎么着？那好办呢，如果你要是把我打服了，我这个村子里边一共是四家大饭店，从现在开始我说话就算话，你们不管来多少人就在这四家饭店吃饭，一律不收钱。嘿嘿嘿，一律不收钱呢，你看你这破地方，一年六辈子不定来一回半回的，你不收钱又能怎么着？那不行，那你说怎么着？怎么着？刚才你不服吗？你不服，咱这样，你要是被我打败了，你就管我叫师傅，我就收你这徒弟，带着那帮徒孙。嘿，梁世泰心想，这小子够狂的。梁世泰走到李元霸的面前，梁世泰此时刻感觉特好，胸有成竹。梁世泰从小到这么大就没碰上一个能打过他的，一个是呢他涉猎的范围太窄，就在他们这个村子周围百八十里地的，再者说这梁世泰还是真有把子力气，自幼好练武，向来是以力服人，到现在400斤的杠铃抓起来就走，这些徒弟们没有一个有他劲儿大的，都服他，所以他在这个村子里边感到很狂傲。有时候跟徒弟们也打听，说这练锤的全天下谁练的最好，有的徒弟听外边传来的信息说，有个叫裴元庆的，是山马关总镇裴仁吉的三儿子，说把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都给打败了。后来也有人听说还有个叫李元霸的，锤镇四平山，打败18国，但是梁世泰都没见过这俩人。梁世泰心里很想跟他们会会，

第二下开出来了。梁志泰心想，就这两下子啊，就这么大劲儿啊。梁志泰卯足了劲，心想，我这第三锤就把你砸趴下吧。接住了第三锤，哎，这第三锤梁世泰真使上劲了，他使上劲了。李元霸往外开这第三锤的时候也使上劲了，李元霸这一用上劲，这身上的骨头嘎巴嘎巴直响，使劲往上一磕，喊了一声开，就这一下子梁世泰那锤没了，怎么回事？给磕飞了。梁世泰一张了手，腰就看这两个锤起在半悬空中，在空中揉丢揉丢揉丢，他这帮徒弟吓得东躲西藏，哎，小心掉下来砸脑袋，哗都散开，亮开一空地儿，这俩锤嘣掉地下砸俩坑。李元霸把这双锤一颠了，嘿嘿嘿，怎么样？完了吧？这算不算输啊？梁世泰跪下这一磕头啊，后边他那么多徒弟呢，跪下一帮一块都跪下了，给师爷磕头，给师爷磕头。梁世泰叫师傅，这帮人叫师爷。齐国元在旁边说了：“这儿还有师傅的朋友呢。”哎，师傅的朋友您好。什么叫师傅的朋友啊？他们给戚国元也在这点头。这功夫梁世泰磕了半天头，这才说话：哎，师傅啊，我们都认您做师傅了，您是谁啊？还不知道师傅贵姓呢？啊，李元霸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呀？我告诉你，我是太原府的唐国公驾下赵王千岁，号称真正横勇无敌将天宝大了吗？啊，这就是锤震四平山的赵王千岁李元霸。嗯，这就是全天下使锤的祖师爷，咱们碰见了。师傅今儿个别看败了，败得露脸啊，你们也跟着我一块儿都露脸了，都光彩。这些徒弟们一听，哎呦我的天，感情这就是李元霸，挨个的重新见礼，然后都站起来了。海少在旁边就走过来了，李元霸给他们挨个介绍：“这是姐夫，这是师傅姐夫。”什么叫师傅姐夫？海少在旁边就说：“诸位，你们今天既然是已经败在元霸的手下，愿意认元霸为师，那么我们就算是进了一步啊！啊，这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家恩公的把兄弟，他叫齐国元。梁世泰这时才明白，不是他叫果元吗？怎么姓齐呀？哦，您姓齐，齐国元。对了，我姓齐。梁世泰说：“没别的，既然今天我师父到这儿了，还有我师父的朋友，我师父的姐夫，后边还有那么多随从，全都上饭店里头。”后边的随从上另两个饭店，你们几位主宾跟着我到这个饭店，一起就到这饭店里了。到这个饭店里边重新摆酒，是在天下行走招贤纳士。其实我们旗上写的是招贤士纳武士，招贤纳武。今天走到这儿呢，看来你既然是拜了老师了，那么将来太原府有用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够奔太原府，投奔唐国公。梁世泰我说：“兄弟，这你得想办法呀。”“什么想办法？”“你呀，帮人就帮到底，送人呢送到家。你帮着我呢，把这脸转过来了，扒掉的衣裳呢人家还回来了，而且都给我见礼了。但是我这事儿没完呐。”柴少是怎么还没完呢？你不知道啊，齐无远就把自己在营里边怎么偷着跑出来的，要夜探同济镇，没探成，跑到这儿来，怎么就见到他的一说。柴少说：“这怎么办？我怎么帮您这忙啊？”“没别的，你呀带着元霸跟着我一块儿回营。

0: 见秦二哥。你要是到在营中，带着袁霸一见秦二哥，那秦二哥肯定就高兴啊。秦二哥一高兴呢，就把怪罪我这事儿就忘了。最好是你带着袁霸跟着我，帮着秦二哥一起攻打铜旗镇，要把这个铜旗镇拿下来，你再走，那就齐了，你也就等于是救了我了。咱们怎么说是磕头把兄弟，怎么样？给我解解这难处
1: 啊！
0: 柴少主是这么回事儿。不过我跟您说呀，如果说你这个东岭关这个地方有一位随将，你们打不过他，让我带着袁霸去帮个忙，这还好办。袁霸到那儿肯定能把他这随将给打败或者打死。但是你这是铜旗镇呐、啊，这铜旗镇我可听见说，但里边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说不定有这样或那样的埋伏。这袁霸本来就缺心眼儿，尽管有我跟着他，你说要是帮着你们打阵，倒在镇里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回去跟唐国公怎么交代呀？啊，我这责任大了，这个可不行。齐国院说：“这样好不好？你就不帮着打铜旗阵，你帮着把我送回去，在秦二哥跟前美言几句，如何？”“
1: 那倒可以。”“
0: 这样，美言几句完了我就走了的，你好像在二哥面前也没有什么说辞。我把梁世泰给你带去，梁世泰可以和你们一起共同帮打铜旗阵。”让他给你帮个忙，
1: 哎，这行，那就更好了。最好把他这500铁锤队也带着。
0: 行，酒桌上柴少就把事儿跟梁世泰说，把这事儿跟梁世泰一说，梁世泰一听，
1: 那没说了，您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帮打铜旗镇，那我就打铜旗镇。
0: 说实在的，我对大隋朝这个地方官呢，非常有气，我们这500徒弟都想争着当兵去。我说不去当兵，一个人要20两银子，你说他们一个个黑不黑呀？啊，这回帮打铜旗镇，算我一份。柴少说：“这样，你呢，跟我一块走，待会儿跟着齐将军，就到瓦岗军的大营之中去见秦元帅。”
1: 梁世泰说：“行，我告诉徒弟们。”现在这村子里边做准备，什么时候用他们，他们就什么时候上阵。
0: 好了，他们商定好了这件事之后，这酒宴吃喝完毕，准备奔瓦岗军的大营。那么现在到什么时候了？咱说这齐国远出来吃中午饭，让人家把衣裳扒了，碰上柴少、李元霸，再回来再吃这顿饭。可就晚饭了，这就算。尽管吃的早一点，这算一天傍晚了。齐国远领着柴少、李元霸，李元霸把他那随从人役都带着，就这样礼礼相待呀。尽管说都是贾家楼磕头拜把子的弟兄，但是柴少人家是唐公李渊手下的人。贾家楼46友众弟兄全都出来迎接柴少。包括赵王千岁、李元霸带着齐国远、梁世泰，柴少领的这些人呢，在侧帐安排款待他们。主要这几个人物都到在秦琼的大帐之中。到大帐里边，秦琼不算是升帐，就算是弟兄们相聚，都坐下了。坐下之后，秦琼就问柴少：“你从哪儿来呀？”柴少一说自己怎么从太原府到这儿来，徐茂公在旁边一听，说：“照这么说，唐国公李渊现在已经举旗了，他举旗反隋了。”柴少说：“对，这是大势所趋呀，人心所向啊，值得如此啊。”徐茂公说：“你这回一来，你怎么碰见的齐国远呢？”柴少听到这里，瞧了瞧齐国远。齐国远冲着柴少一挤眼睛，那意思就说：“你按照我嘱咐你的那么。”

0: 说。
1: 徐茂公和秦琼等人一问柴少是怎么碰见的齐国远，柴少一看齐国远，齐国远冲他一挤眼睛，那意思是说，你就按照我教给你那么说。这一路上啊，齐国远就跟柴少就说了，说你要到在营中啊，还得帮着我，给我遮遮丑。你别说我上饭店里边吃饭，吃完饭没钱，让人家扒的就剩一裤衩了，这回去之后我丢不起这人。柴少说，那我怎么说呢？齐国远就告诉他，你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柴少呢跟秦琼、徐茂公等人就说了，说我跟赵王千岁啊，我们这一路上是招募贤士，哎，走着走着就碰上齐大哥了。一碰见他呢，他说呢，他是做梦来的，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梦。秦琼一听这事儿复杂了啊，这齐国远怎么还做梦来的？秦琼就问齐国远，齐国远梦见一来一老头，这老头啊站在我床前就跟我说，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其南宫。秦琼一听，什么样老头？反正模模糊糊是白胡子老头，这胡子挺长。我开始还没信，我就又来一觉，结果这老头就又来了，又给我来这套词儿啊，由此往东，贵人相逢，如若不去，同其南宫。我一想，这个同其镇正咱们着急的时候啊，就连元帅军师都不知道怎么打这同其镇的，既然有贵人，那我就走吧，我就往东，我就去了，我去迎贵人去了。哎，你还别说，二哥，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奇不奇，还真就碰上柴少跟李元霸了。你说这不是就碰见贵人了吗？所以这一碰见贵人，我跟他一说同其镇的事儿，求他们帮忙，他们说他们不能亲自帮忙，但是赵王千岁有个徒弟，这不就这位吗？梁世泰，他手底下还有500名铁锤兵，能够帮着他们打同其镇。元帅，你说是不是得给我记一功？秦琼说，我还给你记一功，你这件事做的弄不好，我就柴少李元霸还要往哪儿去？柴少说了，要与齐灭隋。咱们在四平山上相聚的时候是18国的王子，现在我想不仅仅是18国，20多国也有了。所谓的20多国都是有军队、有力量、有一方土地的这些个政权。杨广觉得他这大隋江山也做不长了，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禅位诏书，指出自己呢不是有德之君，背离民心民意，因此让全天下各处举一旗，都想要灭大隋。杨广很愿意脱袍让位，把自己的玉玺让给一位王子，但是现在天下有这么多的王子，光四平山说就有18国的王爷，那么这个玉玺，这个皇帝的宝座让给哪个呢？杨广在诏书里边就说，他准备在8月15这一天，就在江都，请18国的王子都去，到在那里，让你们论文比武，最后谁是最强者，那么就把这玉玺让给谁。他这个诏书已经抄写了若干份，送到各个王爷的跟前，我们在太原府已经得到一份了，你们得到没有？秦琼说，这个我倒是没看到，今天上午我们西魏王李密给我们送来一道公文，公文里边讲述了这件事。西魏王李密的意思，让我们尽快的打开东岭关，破了同其镇，直捣江都，活擒杨广。那么就不等他的诏书下，也不等8月15到那去比试了，我们就先把江山社稷拿下来，把玉玺就拿到手了。柴少说，二哥呀，这件事情恐怕不像你说。

得那么简单那么容易呀、啊。秦琼说那就看事态怎么发展吧。柴山说既然知道这个事儿，那好，我呢带着赵王我们还继续要走，我现在保着唐国公，你们保着西魏王，我们的目的是一个都想要推翻大隋，都想要诛杀杨广，待等着杨广死了之后，玉玺不管是落在谁的手中，然后我们再谈天下统一。秦琼说好吧。柴少呢说明白了，不能帮着打铜旗阵，那么现在天色已经晚了，留在营中住宿一夜，第二天早晨又请他们吃早饭，然后柴少和李元霸带着随行人员离开了瓦岗军的军营，继续走他们的路程去了。梁世泰呢就留在营内，留在营内干什么？梁世泰等着听他走了之后，程咬金就来到齐国远的跟前，我说老齐啊，哎，昨晚上你做那梦做的不错呀。哎，齐国远那可不，那老头那就是神人呐，他给我托梦啊。哦，程咬金说齐国远拉倒，是吗？对了，齐国远说四哥呀，你这话我听着这里边有味儿。程咬金说有什么味儿啊？你这是编的。程咬金说你那是真的啊，少跟我来这一套，你四哥我还不明白这个呀啊，我服你，你居然在元帅面前就编这么一梦，还弄出那么几句溜口折来，这元帅就不怪你了，所以我也给你编几句，是不是这么回事？齐国远说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四哥再别说了。程咬金说好了。其实罗成刚进去两三天，罗成到铜旗阵里边，咱说是那天看上去也就像四十来岁，能年轻二十岁。这个杨义臣可不是一般的人，武术大家啊，有两个儿子，一个杨龙一个杨虎，这个镇里边当然还有元帅黑如龙，再加上东方伯一番，问了一遍一路的风尘老虎，这杨义臣就说了，北平王可好？罗成说老人家挺好。哎呀，北平王当年我们见过面呐，我们是正经不错的老哥们了啊。罗成啊，我一看见你就想起你爹来了，你长得这模样就像你爹年轻时候一样。嗯，你来好啊，你刚一到这儿就给我带来一个喜讯。罗成说什么喜讯？这不是吧，昨晚上瓦岗军在这驻军十了天没敢出兵，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昨晚上派出一个单雄信来，这单雄信单人独骑闯到我们的铜旗阵内，被我们给活捉了。元帅黑如龙啊，那是个急性子，单雄信可能口出不逊，骂了他一顿，他急了，咔嚓把单雄信的脑袋砍下来了。我命令手下人把单雄信的人头挂在我们铜旗阵辕门外百步高官上，写上牌子，告诉他们瓦岗军，你们的五虎将被我们给杀了。杨义臣把这番话说出来之后，罗成一听，当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您别看罗成跟单雄信平素挺别扭，但是忽然一听说单雄信的人头被砍下来挂在外头去了，这罗成心里想，真的吗？啊，单雄信自个儿一个人单人独骑探阵来了，这怎么回事？是我表哥派他来的，我表哥着急了。你别着急呀，我才刚到这儿啊，你怎么着急派人探阵呢？真要是着急派人探阵把单雄信派来了，脑袋让人家砍下去了，那单雄信单雄信这就谁也不怪呀，这是你寿数已到，天意该饶啊。罗成心里边咯噔一下，表面上还谈笑自若，哦，原来是这样。哎呀，王爷，看来我给您带来了喜讯了。哎，是啊，你这一来我们就

0: 杀了他们一员大将。罗成说，我听说咱们这个镇里边还请来了丁老爷子。
1: 是啊，丁艳平，那是我们大隋一绝呀。罗成啊，跟你说吧，我呢就是这个同旗镇的都统管，我把你请来，把丁老爷子丁艳平请来，想让丁艳平和你一老一少做我的左右副都总管，怎么样？罗成说，哎呀，那 我哪担当得起这样的重任呢？哎，罗成，我知道你的本领，现在天下像你这样岁数的人，这条枪你就是第一了。罗成说，哎呦，老王爷，您太过奖了，过奖了。不过王爷是这样，枪挑他软肋上了，这个老头究竟想到没想到，那个程咬银就是我办的，他不管闲事了，耐不住三江王杨义臣是左一次右一次到那去请，到那去拼。丁艳平这个人毕竟是武林中人，别看岁数那么大了，还是激情满怀，说是出家落法为僧了，头发是剃了，那个尘缘还未了，所以他老头最后出来了。丁艳平正在自己帐中，三江王杨义臣先进来了。杨义臣这一进来，丁艳平马上站起来，哎呦，王爷，今天您怎么大驾光临？
2: 丁老，没别的，我给你带了一个人来，你看看认识不认识啊？
0: 说着话，杨义臣一回身，罗成跟罗松两个人就走过来了。罗成抢两步走在前边，干爹您好，走两步到跟前，到丁艳平的跟前，扑通就跪下了，嘣嘣嘣磕了仨响头。丁艳平一看是罗成，当时丁艳平脸上那个表情说不上是一个什么样子，这里边又惊讶又欢喜又怀疑又猜测，混合的一种表情。丁艳平一伸手，罗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从老头上脸部表情看，对罗成是一种不冷不热的感觉。罗成那机灵鬼透灵奔啊，什么不明白，一看老头这个面部表情心里就明白。罗成站起来了，干爹你好啊。
2: 好啊好啊，还没死呢。
0: 哎呦，干爹您这体格怎么能谈这死字啊？您寿比彭祖。罗成说这句话，寿比彭祖，这彭祖啊是中国历史上据说活的寿命最长的人，彭祖寿活800岁，到底能不能活800岁，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了。他一说这句话，丁艳平微微一笑，寿比彭祖，我跟彭祖怎么比呀？啊，哎呀，我说不定哪天就死了，人活世上谈不住别人暗算呢。罗成假装不明白，
2: 哎呀，老干爹，谁敢暗算您呢？啊，谁要敢暗算您，您跟我说，我就要他的命，指定要他命。
1: 行了行了行了，罗成，你什么时候来的？
2: 我刚到啊，刚到这儿。王爷，那个今天这样吧，就让我在这儿啊，跟我干爹在这儿好好的谈谈唠唠。我们爷俩呀，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您有公事，您就回去忙您的，怎么样？
1: 杨义臣说：“照这么说也好，你们既然是义父义子，那么你们进，我就回去了。”
0: 这罗松在这站着，罗松无所事事。罗松心想：“你们爷俩要谈，这王爷要走，我怎么着？”罗成看见罗松了：“
2: 哥哥，你也先回去吧。”看看王爷安排咱们住在哪个营里头，您就先到营里边收拾收拾。
1: 老干爹，这样你没听说吗？
0: 没听说呀。
1: 长蛇镇败了，靠山王杨林一败涂地，让秦琼他们打得他落花流水。
0: 哦，

0: 经败了。
1: 那可不，罗成，咱们爷俩当年在店房里边曾经摆上一桌酒席，同桌共饮，今天在这军营之中又见了面了。来人呐，摆上一桌酒席，我跟你好好喝两杯，我要跟你来个酒后吐真言。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74集。田启把整件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心中暗喜，这可是天助我也。他悄悄地向萧雅走去，可是没到近前就被青帮的人员给拦下来。他不满地看了看众青帮的小弟，我找萧小姐有话说，你们让开。青帮众人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听田启的口气，简直是把他自己啊当成己方的贵宾了，哪有半点做俘虏的样子。萧雅向阻拦田启的人微微的摆了一下手，示意他们没事。见状，青帮人员这才慢慢退到两边，让田启过去。田启得意的看了看左右众人，然后快步走到萧雅近前，故作愤愤不平的样子。萧小姐，您呐，那贵为副帮主，那个家伙怎么这么和萧小姐说话呀？奶奶的，这太过分了，也太不把萧小姐放眼里了。这个萧雅很聪明，她很明白田启啊是在挑拨，不过她也不点破，什么话都没说，表情淡然的注视着前方。通过萧雅和孙开河的对话，田启已经把萧雅这群人的身份判断出一个大概。在没有加入青帮之前，萧雅连同手下人肯定是自成体系，就算现在已经投靠了青帮，也是独树一帜，和正统的青帮人员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隔膜。见萧雅听了自己的话毫无反应，田启眼珠转了转，他继续说：萧小姐，很明显呐，那个姓孙的家伙根本就没把萧小姐的手下当兄弟。哎呀，我想这个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在青帮很多人呢都是这么想的，甚至啊也包括韩飞在内。这不然的话，那个姓孙的家伙也不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找萧小姐。萧小姐所言没错，这人嘛都是有火气的，孙先生在气头上说出这样的话也可以理解。他一边应承着，一边转动心思，顿了片刻以后，他面露正色。不过萧小姐啊，如果说这件事情对萧小姐跟青帮的关系毫无影响，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不信任一旦生出来，那再想消灭可就难了，甚至这种不信任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双方的隔膜越来越深，到了最后会落得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萧小姐，我并非是挑拨你跟青帮的关系，是真心实意的想帮萧小姐啊。哼，帮我？那田先生，你说说看，我现在应该怎么做呀？
3: 嗯，两个办法。第一，萧小姐想办法再把李爽和方天画抓回来，连同我在内呢，统统交给韩飞，算是将功补过了。当然想做到这一点恐怕是不可能了。那么第二呢，萧小姐现在就应该去见韩飞，向韩飞请罪，希望得到他的原谅和理解。
2: 田启说的这两点呢确实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是这话由田启的嘴里说出来完全变了味道，尤其是第二点，让萧雅去找韩飞更像是负荆请罪。别说萧雅做不到，即便他愿意。

0: 去，他手下的兄弟也不会同意的。果不其然，听完田启的话以后，以王龙堂为首的青帮头目面露怒色，特别是跪在地上等候处罚的王龙堂，脸色成了酱紫色。什么？向韩飞请罪？他算个什么东西？也不想想他是靠谁起家的？帮主，就算搭上我王龙堂这条命，你也绝不能低声下气的去找韩飞请罪。
1: 对，王哥说的对，帮主，你别忘了当初青帮落魄的时候，可是我们帮了他们，现在成了气候了，就不把我们这些兄弟放在眼里，真他娘的狼心狗肺的白眼狼。
0: 青帮众人说什么的都有，现在他们终于找到发泄心中怒火的出气筒了，把老账统统翻出来大吐苦水。田启最想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他在心里头暗自发笑，脸上却是同情和理解的样子，连连点头表示众人说的没错。其实啊，萧雅冷静下来以后啊，还真有心思去找韩飞谈谈，并非是请罪，只是想把事情的理由说一遍，相信以韩飞的为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做法。可是现在呢，看着义愤填膺的兄弟，他只能打消这个想法，忍不住暗暗的叹口气。田启转动眼珠子，考虑着自己该如何火上浇油，让他们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僵。这个时候，韩飞又派来一名心腹手下来找萧雅。这次来的青帮头目可比孙开河沉稳多了，也柔和的多了。见到萧雅以后，先是为孙开河的事情道歉，随后提出要把田启带走。现在李爽和方天化已经被萧雅释放，无法追回来，但是田启还在，萧雅等待奇迹发生。萧雅没马上答话，他静静的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田启暂时留在我这儿，你回去告诉韩大哥，让他放心，这个人我绝对不会放了。另外呢，这个人如果愿意投靠青帮，我也会把他纳为己用。
2: 啊”这个，
1: 萧副帮主啊，吴兄弟可是死在他手里的。我们得为吴兄弟报仇啊。
0: 非常时期，非常对待，现在我们正是用人之际，死去的就已经死了嘛，而活着的如果真的能帮上我们，又何必非得杀掉呢？
1: 萧雅这么一说，那个头目哑口无言了。不是萧雅的话有道理，而是看他态度强硬。
0: 他点头苦笑，
2: 这个好吧，我会把萧副帮主的意思啊转达给韩大哥，
0: 那就麻烦你了。
2: 哎，萧副帮主客气，告辞了。
0: 等青帮头目离开以后，一旁的田启长长的出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在鬼门关外边转了一圈。他一边擦着额头的冷汗，一边偷眼观瞧萧雅，琢磨着为什么在关键时刻萧雅会把自己留下来。萧雅当然有他的考虑了，田启那番话对萧雅起了一定作用。正如田启说的，这次的事件会让自己一系跟韩飞一系产生隔膜，如果消除不掉这种隔膜，那以后的摩擦和矛盾只会越来越深，弄不好就会变成反目成仇的地步。萧雅得为自己留条后路，而留下田启也正是他出于这样的考虑。咱们且说韩飞，他先派孙开河去找萧雅，结果被萧雅骂了回来。当然，孙开河的言语啊是有些过分，负有一定责任。而随后又派出一名头目要把田启提回来，结果萧雅又拒绝了，还说呀要把田启纳为己用。那么这个时候， 韩非是真。

0: 气了。他打算亲自去找萧雅，问个清楚，他究竟要干什么。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分歧，所以还是请韩大哥以大局为重，一切等除掉谢文东以后再谈也不迟。听完了刘永南的话，韩飞冷静下来，他细细的一琢磨，是有道理。好吧，刘兄，那我就听你的。刘永南投靠韩飞的时间并不长，后者对他也不是很信任，没给他实权，只是让他出谋划策。但是韩飞对刘永南的实力还是非常看重的。由于刘永南的劝阻，韩飞没马上去找萧雅，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隐患已经留了下来，为日后萧雅率众叛逃青帮埋下了伏笔。现在争斗还在继续着，只是远没有刚开始那么激烈。经过长时间的拼杀，双方都已经斗得精疲力尽，上下人员疲惫异常，尤其是谢文东这边伤亡惨重，就连核心干部们都挂了彩了。北红门和文东会早就到了强弩之末的程度，之所以还苦苦支撑着，完全依赖于有谢文东在坐镇。正当谢文东对眼前的困境一筹莫展的时候，青帮和南红门不约而同的停止进攻，这让北红门和文东会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三眼从前方战场上退回到谢文东这里，苦笑着说：
2: 东哥，南红门和青帮终于停止进攻了，看来啊，他们也是拼得没力气了。
0: 谢文东可没三眼那么乐观，在他看来，真正拼尽力气的是己方，而不是南红门和青帮。他们之所以撤退，恐怕是在做最后一击的准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己方很难抵挡得住。想着想着，他说：张哥呀，我认为对方现在啊是把人力集中，准备做全力一击了，我们必须得做好准备。三眼还有周围的人们一听，脸色都变了。愣了片刻以后，三眼反应过来：
2: 东哥，我继续督战去。
0: 嗯，
2: 张哥，你千万要小心，能打就打，不能打就回来。
3: 东哥，明白了。
0: 三眼答应的干脆，其实啊，他心里很清楚，一旦交战，他只能是拼死一搏，哪有退缩的余地啊？撤退只能把敌人引到谢文东这边，那己方的形势就更加危险。正如谢文东所料，南红门和青帮的撤退，是在为最后的决战做准备呢。双方把人员统统集中到一处，从中挑选出最精锐的一部分作为打头阵的先锋，其后跟着的是普通帮众，再后边则是受伤的还能作战的人员。可以说南红门和青帮把他们能用上的实力全用上了，他们希望能够一击成功，全歼对手，除掉谢文东这个心腹大患。战场上的平静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南红门和青帮的进攻再一次展开，不过这一次的攻击，两帮配合的更加默契，准备的也更加充分，尤其是冲在前面的精锐人员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对疲惫不堪的北红门和文东会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双方刚一交手，北红门和文东会便难以支撑，其阵营也渐渐的开始乱了。三眼见状，眉毛都立了起来，他看看左右的龙堂兄弟：
4: 兄弟们，现在是敌死我亡的时候，都跟着我冲上去。
0: 说着话，他率先迎着对方就跑过去。三眼身先士卒，龙堂众人更不含糊，一拥而上，跟着三眼

0: 点儿向杀来的敌人反杀过去。转瞬间，双方站到一处，这是针尖对麦芒的碰撞，几乎没有谁是赢家。刚一接触，两边的人员就齐齐的倒下一整排。只见场内刀光剑影，血腥喷射，喊杀声连天。仗打到这种程度，双方已经是不再保留什么了。三眼率领手下众人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但是他再勇猛再能打，也只能顶住整个战场的一角，无法扭转己方整体溃败的大局。都挂了彩了，再往外看，铺天盖地的都是南红门和青帮的人。三眼暗叹口气，他大战小战经历过无数次，可是从来没像今天这么被动，这么危险，这么绝望过。
1: 撤，我们还能往哪撤呀？今天我们只能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俩赚一个。
0: 说着话，他一把把身边兄弟推开，抡刀又向前命了。他只攻不守，倒在他开山刀下的南红门和青帮帮众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他浑身上下像是被血淋过似的，已经分不清是他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在后边坐镇的向问天和韩飞都显得很轻松，这时候已经露出了笑意，谁都能看出来他们在场上已经占有绝对优势，谢文东那边根本就抵挡不住他们的猛攻了。韩飞嘴角上扬，悠然地说着，今天谢文东是插翅也难飞了，他的那些阴谋诡计也统统的用不出来了。眼看着能置谢文东于死地了，向问天的心情倒是很复杂。能杀掉谢文东，他自然很高兴，能除掉一个心腹大敌不说，还能给陆寇、周挺等等兄弟报仇。可同时呢，他的心里边又有一些落寞，一是失去了谢文东这个敌人让他难以适应，另外啊，他并不是光明磊落的打败谢文东，而是借助了青帮的力量，那么这一点始终让向问天耿耿于怀。见他的表情复杂，这韩飞好奇的就问，难道向兄还不忍心除掉谢文东不成吗？向问天回过神来，缓缓的摇了摇头，

0: 跟谢文东作战，错过任何一个机会，那就是等于把自己放到绝路上了。向问天沉思片刻，点点头，不再多说什么。这韩非性情直率，也是个敢作敢为的人，他不会用满口的仁义道德去掩饰自己的缺点，在这方面，他更像谢文东。
1: 正当向问天和韩非都认为胜券在握，可以一鼓作气歼灭谢文东的时候，忽然听到后方一阵大乱，并且传来阵阵的喊杀声。向问天和韩非的身子都是一震，脸色也变了。现在可是围剿谢文东最关键的时刻，这个时候出了岔子，会使己方的一切努力都成为泡影。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
2: 接着，韩非扭头对手下人说：“去查查后边是怎么回事。”一名头目答应一声，转身刚想往后边跑。这个时候，后边快步跑来一名青帮小弟，这个人满脸惊慌，没等到韩非近前，就被后者的贴身护卫给拦住了。怎么回事？我要见韩大哥，大事不好，后边来敌人了。什么？敌人？哪来的敌人？有多少？
1: 暂时还不清楚呢，韩大哥，敌人十分厉害，你快兄弟，你快让兄弟增援呢。韩非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他心里纳闷儿，这是又从哪儿冒出来的敌人呢？谢文东的手下不是已经都被自己死死困住了吗？阿宽，你带兄弟到后边看看去。是，韩大哥。
0: 这位被韩非称呼为阿宽的人，是一个30出头的大汉，身材魁梧，寸头黑脸。他上身穿着背心，露出大片纹身，答应一声，向不远处的一群青帮小弟挥了一下手：“跟我过来。”等阿宽带人走了以后，韩非莫名其妙的看着向问天，就问他：“向兄啊，这是从哪儿来的敌人呢？”韩非搞不清楚。 向问天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据情报，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明明已经被己方困住，谢文东在广州应该没有援军了。就算他们有增援进入广州，凭己方的情报网，也应该在第一时间察觉呀。向问天苦涩的摇了摇头，唉，天知道啊。
2: 对己方背后突然出现的陌生敌人，向问天和韩非都是毫无头绪。正在他们两个暗自猜测的时候，刚才那位跑过来报信的青帮小弟又跑了回来。这回韩非的护卫没有拦住他，他冲到韩非近前，脸色苍白，五官都扭曲成了一团，哆哆嗦嗦的说：“韩大哥，不好了，宽哥被杀了！”
1: 什么？韩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阿宽被杀了？他这才去了多大会儿的功夫啊？怎么可能被人杀了呢？被什么人杀的？不清楚。那个人个头不高，身材敦实，用黑金蒙着脸，看不清楚。
0: 听着小弟的描述，韩非模模糊糊没搞清楚怎么回事，可一旁的向问天却机灵灵打个冷战，脑海当中浮现出一个人来，谁呀？江森。对呀，向问天突然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整场围攻从头到尾一直没有发现血杀的影子。 只是场上的形势太紧张，精神高度绷紧的向问天并没有发觉这一点，现在他才想起来。想着想着，他面带急色说了：“来的敌人十有八九是文东会的血杀，带头的可能是江森，不要再派下面兄弟去阻拦了，你我得亲自过去。”提到血杀，韩非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正所谓人的名，树的影。 血杀这两个字让所有的对手都感到头疼和心里发毛。

0: 了片刻，韩非点点头，好，我们一起看看去。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大多数已经投入到围攻谢文东的战斗当中，那么韩非和向问天身边所剩的兄弟也不多了，都是贴身的护卫，只是这些人个顶个都是精锐，就算是敌人真是血杀，那向问天和韩非也不畏惧。当他们两个率领众人赶到己方阵营的后侧的时候，这个地方啊已经乱成一团了，只见青帮人员哭爹喊娘的向下败逃，往他们身后看，是一群黑衣黑裤黑金蒙面的黑衣人，他们手里清一色的钢刀擦得油光锃亮，在夜色下边散发着蓝汪汪的幽光。见韩非现身，原本向下溃败的青帮人员纷纷停住脚步向他望过去。韩非暗暗咬咬牙，他故作轻松大声的就喊，只来了这么几个敌人，你们慌成什么地。这韩非啊把眉头就皱了起来，向左右的随行人员看了看，你们顶上去，务必把对方给我打退了。
1: 是，
0: 韩非的护卫答应一声，接着各抄家伙向战场上冲过去。正如向问天所料，这些黑衣人确实是文东会的血杀，只是其中啊还有一部分是暗组人员，刘波、江森都在其中。他们两个虽然是最要好的朋友，但是一起作战的机会并不多，这一次又是要解谢文东之危，两个人都使出了浑身的本事，主导的进攻也是非常的凶猛，青帮的普通帮众哪能顶得住血杀和暗组的联手攻击呢？那溃败自然也在情理当中了。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韩非的护卫可以算得上青帮社团当中精锐中的精锐，人数是不多，但打起仗来各顶各的勇猛，这些人向前冲杀，一时间还真把血杀和暗组的进攻给拦住了。江森和刘波一心想着要救谢文东脱险，哪有时间在这儿耽搁呀，他们互相看了看，双双顶上前去。他们二人与对方刚一交手就使出了杀招，随着两声惨叫，两名青帮汉子胸口喷血，仰面倒地。周围的青帮人员见状先是一愣，紧接着一窝蜂似的向他们两个就扑过来。江森和刘波是久经沙场了，无论身手还是实战经验都是一等一的，对方一起杀过来，他们俩毫不慌乱，反而眼冒兴奋又嗜血的惊慌，抡刀就跟对方站到一处。江森和刘波一马当先顶在前边，那血杀和暗组的成员都不可能不尽力吧。哼，南红门的人果然都是偷袭的高手啊。李典不善言辞也不说话，挥手连出三刀，分别扫向江森的脖子、胸口和肚子。对阵李典，这江森不敢有丝毫大意，他集中精力，加足小心，沉着应付。转瞬之间，两个人你来我往打了十多个回合，谁都没占到对方的便宜。江森被李典挡住了，而刘波呢也对上了一名青帮的高手。这名青帮汉子是韩非的得力助手，头脑虽然一般，但身手十分厉害，尤其是力气大得惊人。刘波跟他对上两刀，就被震得手臂发麻，虎口生疼。看出来刘波没有自己力气大，那个大汉出刀的时候更凶狠了，一刀接着一刀，毫无顾虑的向刘波的周身招呼。哎，这表面上看起来呢，刘波行事被动，让对方逼得左闪右躲，可实际上啊，他身法灵巧，大汉想要伤到他也不是简单的事情。虽然没把对方打退，但是总算把血

月杀和暗组的进攻拦住了，韩飞和向问天不约而同的出了一口气。他们俩提起来的心还没落下，忽然向问天的手机响了，拿起来一听，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僵住了。向兄啊，难道又有什么意外了吗？缓了半晌，向问天这才算回过神来，他双眼直盯着韩飞，贵方是不是有援军向这边赶过来啊？韩飞听得莫名其妙的，我的兄弟都在这儿了，哪儿还有什么援军呢？小兄啊，究竟怎么回事？糟了，我刚刚接到消息，又有一批车队向这边赶过来，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我的人，如果也不是贵方的，那恐怕就是……说着话，向问天顿住，转过头看向正面战场。听完了向问天的话，韩飞傻了眼了，又有车队赶过来，既不是己方的，又不是南红门的，那肯定是谢文东那边的。可是谢文东又从哪儿来的援军呢？他们的主力不是都在这儿呢吗？就连最神秘的血杀都现身了，那这波人又是怎么回事啊？韩飞又问对方还有多久能到，向问天说可能已经到了。什么？在哪儿啊？不在我们这边，对方是从另外一边来的。南红门的情报还是很准确的，只是察觉的呀太晚了。确实有一批车队在向这里飞速的开过来，不过当南红门的眼线发现的时候，对方距离战场已经不足一公里。血杀和暗组是从街头杀出来的，而这批车队呀是奔着街尾去的。更要命的是，南红门和青帮所剩的不多的机动人员都已经被血杀和暗组吸引到街头那边，街尾正是最薄弱的地方，一旦遭受敌人的背后袭击，后果不堪设想。这一点向问天和韩飞都想到了，两个人有心过去救援，但实在是分不出人力来。韩飞慢慢抬起头，仰天长叹，现在你我只能祷告，祷告这波人不是来帮谢文东的。向问天看了一眼韩飞，他再次拿起电话给街尾的兄弟打过去，提醒他们要小心敌人从背后偷袭。他的电话刚刚打完，那批车队已经到了南红门和青帮的身后，这十几辆汽车纷纷停下来，随后车门齐开，从里边跳出上百号的黑衣青年。由于向问天事先提醒，南红门已经事先做了准备，见到对方以后，一名南红门头目几步上前，冷声就问，你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没有人答话，回答他的是几把片刀。三名黑衣青年箭步上前，举刀就砍。这南红门的头目吓了一哆嗦，一边后退一边连声叫喊，敌人，是敌人。他话音未落，就被随后冲上来的两名青年扑倒在地，其余人等蜂拥上前，乱刀齐落，在一阵扑哧扑哧的闷响声中，那名小头目被砍得浑身是口子，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了。即使南红门做了准备，可还是被这群身后突然杀出来的敌人给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整个阵营也显得有些慌乱。其实啊，这波黑衣青年人数并不多，只有100多号，战斗力也不强，没有骁勇善战的头目带领，如果在平时，根本就无法打乱南红门和青帮这么多人。但现在啊，情况不一样了，南红门和青帮正在跟谢文东一众打到最关键的时刻，而且精锐的帮众都顶到前边去了，留在后边的是一些身上带伤勉强还能战斗的人员。哎呀，被敌人这么一冲，抵御不住就往后退，
这后方一乱，直接影响到前面作战的人，让他们心里没底儿了，出手也有了顾虑，不时的向后张望，无法全力作战。谢文东这边在街尾抵御敌人，在街尾抵御敌人的头目是高强，他和飞鹰堂以及北红门的人已经拼得精疲力尽，他们是在苦苦的支撑着。现在突然发现对方阵营后边乱了，虽然看不清楚具体情况，但经验丰富的高强已经猜测出对方的身后肯定是发生了变化。他心中大喜，不肯放过这样的机会，几乎想也没想就对周围的兄弟大声的喊着，兄弟们，我们的援军到了，大家都加把劲儿，别放跑一个敌人。他这番话一下子让北红门和文东会变客为主了。对方的身后有没有来己方的援军，高强并不清楚，不过他明白以现在这种情况，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援军这两个字更能调动己方的积极性了。一听己方的援军到了，原本快要绝望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帮众顿时就来了精神，像是打了一针兴奋剂，累得麻木的身体不知从哪儿又迸发出了力气，一个个发出野兽般的吼叫，发了疯似的向对方猛力的冲杀。街尾这边又来了敌人，南红门和青帮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首尾无法兼顾，阵营大乱。而来的这波人带队的不是旁人，正是张一和张延江。当谢文东进攻南红门总部的时候，已经向他们俩下令，让他们把兄弟统统带过去增援己方的进攻。张一和张延江也确实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做了，把手下人员全部带出。不过在路程过半的时候，张一和张延江私下里边仔细的一商量，决定他们俩先不去了。首先，在大规模的混战当中，以谋略见长的两个人既不能领人打仗，又不能冲锋陷阵，所能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其次啊，他们俩的心里头都有顾虑，生怕中了南红门的埋伏，如果己方倾巢出动，万一中了人家的圈套，这连后续的支援都没了，情况就会更加的堪忧。所以呢，两个人临时决定兵分两路，他们俩带领100来号兄弟慢行，让其余的兄弟全速赶过去支援谢文东。这也是谢文东看到己方援军到来，却没有见到张一和张延江二人的原因所在了。张一和张延江都很谨慎，这一次呢，恰恰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得知谢文东一众被青帮和南红门合力包围的消息以后，他们两个暗暗炸舌，第一时间联系到江森和刘波。按照江森和刘波的意思，他们俩应该马上前去救援，可是张一和张延江都表示反对。交战刚刚开始，南红门和青帮的气焰正盛，这个时候前去救援肯定是以卵击石。再者说了，他们身边可用之人并不多，血杀和暗组都是精锐组织，人力非常少，而他们俩手下也只有100多人，只有这点人力，恐怕连对方的一次冲击都挡不住，就得被打散了。经过仔细的斟酌，张一认为先不要轻举妄动，而应该坐等时机。结果这一等，就等到了谢文东和南红门青帮两边都拼得精疲力尽。这期间呢，江森和刘波不下5次给他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动手，可都被张一给否掉。现在南红门和青帮开始发动最后的总攻，张一总算感觉时机已经成熟。他先是让江森和刘波去进攻街头方向，不管输赢，必须把南红门和青帮的机动人员统统的吸引过去。而江森和刘波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不仅把南红门和青帮的最后一批人员吸引过去，而且还成功的把向问天和韩飞给勾了过来。那么

这就为张一和张延江这边创造出了最大的便利。血杀和案组行动的成功让张一放下心中顾虑，他和张延江带领手下这100多号兄弟迅速地向街尾方向过去，准备在这边打开缺口救走谢文东以及几方残余的兄弟。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高强带人冲杀了一阵，见对方阵营越来越乱，似乎有失去控制的趋势，他心中一动，一把抓过来一名下面小弟，急声就问：你快去找东哥，我们要从这儿突围出去。事关重大，那名小弟不敢耽搁，急忙答应一声，转身就往回跑。后方战场的情况反常啊，谢文东也察觉到了，只是具体情况他并不清楚。正在他奇怪的时候，那名被高强派过来的小弟跌跌撞撞的跑过来，离着好远就大声的喊：东哥，东哥！听到急促的呼唤声，谢文东的心为之一震，他以为后方的战场又发生了什么问题，他急迎几步：怎么了？那名小弟到了谢文东近前以后，呼哧呼哧连连急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周围众人急得头顶都要冒了火，可看他累成这副样子，也拿他没什么办法。谢文东伸手把他给搀住了：兄弟，到底怎么回事？东哥，是强哥让我过来的，街尾那边的敌人撑不住了，强哥说了让东哥从那边突围。谢文东连同众人不约而同的都吸了一口气，街尾的敌人竟然支撑不住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只是不知道是真还是假。谢文东了解高强的性格，知道他为人慎重，没把握的事情绝对不会妄言的。谢文东想也没想，当即对周围众人下令：向街尾那边撤，快！田中啊，你赶快前去把张哥叫过来。说完以后，他眼珠转了转，记住，无论使用什么办法，必须要把张哥给拉回来。明白。袁天仲答应一声，疾步而去。这个时候，三眼正在街头苦战，身边的兄弟只剩下10几号，周围都是青帮和南红门的人。当袁天仲赶到的时候，三眼已经杀得神志不清，看也不看，几乎本能的反手就给袁天仲一刀。好在袁天仲反应快得出奇，闪身把这刀躲了过去。他抓住三眼的胳膊，用力摇了摇：是我，天仲。三眼麻木的神志渐渐的恢复过来，他甩了一下脑袋，定睛一看，站在自己身后的不是袁天仲还是谁呀？天仲，你不保护东哥来这儿干什么？张哥，东哥让我找你回去，我们准备突围了。突围？我们还能往哪儿突围啊？袁天仲没有时间在这儿跟三眼多费口舌，他急声说：强哥那边已经打开缺口，我们快走。三眼闻言大吃了一惊，强子在街尾打开缺口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三眼愣了片刻，回过神来，连连点头说：好，我们撤走。说着话，他招呼左右兄弟：兄弟们，跟我往回杀。喊完这句话，三眼再看周围，他的眼泪差点掉下来。刚才是他带着上百号兄弟杀进敌营的，这才是眨眼的功夫，上百兄弟只剩下10多个人了。仗打到这种程度，已经不能用惨字来形容了。袁天仲拉着三眼向后急退，一路上他把浑身的本事也发挥到了极致，软剑在他手中如同一只嗜血的银龙，所过之处总能卷起腥风血雨。短短10多米的距离，倒在他剑下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有数10号之多。街尾那边的情况吃紧，向问天和韩飞也得到了消息，中所在的地方冲杀。到了最后，人还没有突围呢，这边的敌人就已经杀到己方的身后，到那个时候情况更加的危急。袁天仲明白。

0: 眼的意思，可是让他把三眼扔下来，他是做不到的。何况谢文东已经叮嘱过他，无论如何也要把三眼带回去。怎样才能说服三眼跟自己走呢？袁天仲没了辙了，他急得直搓手，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三眼没管那些，他重新组织起己方这边被打散的兄弟，阻止南红门和青帮的人向谢文东那边冲杀。三眼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带人打仗，都是出类拔萃的。虽然这里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已经被打散了，但是三眼很快又把分散的人员收拢到一起，继续跟对方作战。袁天仲暗皱眉头，看情况短时间内三眼还能支撑，但时间一长必败无疑啊。如果是东哥带人突围出去把三眼留下来，那必然是死路一条。想完以后，他把心一横，大声的呼唤：三眼哥，东哥让我传话给你。正在领着兄弟们战斗的三眼信以为真，快步的退了回来。东哥说什么？袁天仲故作神秘，低声说了一句。战场上闹哄哄的，人声鼎沸，再加上他说话声音又低，三眼什么也没听见。他无奈的向前凑了凑：“你有话倒是快说呀。”东哥说了，我必须要带你回去，无论用什么办法。说着话，没等三眼反应过来呢，他手起剑落，剑柄冲下，重重砸在三眼的脖根上。他这一击力道不轻，三眼毫无防备，连声都没吭，当场就晕死过去。袁天仲急忙把三眼倒下去的身躯给接住，然后紧张的看了看左右，还好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人都在专心的跟敌人作战，没有发现他对三眼突然下手。袁天仲再不停留，手臂用力夹起昏迷的三眼，拔腿就往回跑。他这个时候带着三眼跑了，就等于把那些作战的北红门和文东会兄弟统统扔下了。但是他是真的没办法，但凡有办法的话，袁天仲也不会这么做的。正如三眼所说，必须得有人留下来断后，以目前的情况也只能选择牺牲这些兄弟了。袁天仲带着三眼退回，看到谢文东之后，他急步上前说：东哥，三眼哥他……不用说了，我都明白。这谢文东组织手下兄弟全部向街尾方向撤退，那里的南红门和青帮阵营本来就已经乱了套，再加上他们这批人一冲，更加无力支撑，纷纷的向后败退。见确实有突围的机会，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顿时就来了精神，把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拼命的往外冲杀。这个时候呢，谢文东也顶到了前边，他手持开山刀，不停的砍杀前方的敌人。看着眼前南红门和青帮人员就要抵挡不住全面溃败的时候，突然听见后方传来大吼声：谢文东，你要往哪儿跑？闻声，谢文东等人忍不住回头观望，只见一波身穿黑衣的青帮人员突破了龙堂兄弟堵截，飞快的向他们这边跑过来。如果在平时，谢文东或许还会掉头回去迎敌，但是现在他和手下人员实在无心再战，他暗叹口气，对周围众人说：不管他们，继续往外冲。他们这边往外突围的速度没有那波青帮人员的速度快，时间不长，对方已经追到近前。为首的一名大汉抡起臂膀就是一记重劈，直接把一名北红门小弟砍翻在地。袁天仲把昏迷的三眼交给旁边的木子，然后对谢文东说：东哥，我去挡他们一下。好吧，小心点，速去速回。知道了。现在谢文东手下能征惯战的猛将已经伤得七七八八了，这袁天仲就成了主力的干将。他答应一声，抽身而退，直向追兵而去。 青帮那名大汉见对方阵营当中反冲过来一名青年，他想也没想，吼叫着又是一记重击。这个大汉的力气不小，钢刀抡起来虎虎生风，气势逼人。不过这个吓唬平常人还可以，却吓不倒袁天仲。袁天仲前冲的身子猛地往下一弯，把对方迎面扫来的一刀给闪开，同时左脚之地右脚倒踢，脚后跟正砸在那个大汉的头顶上。随着砰的一声闷响，那个大汉吭哧一声抱着脑袋踉跄而退。没等袁天仲继续追击，随后迎来的青帮人员已经到了近前。这些帮众经验丰富，不着急进攻袁天仲，而是分散开来，打算先把他围住。袁天仲不善于群战，哪儿会给对方围住自己的机会呢？他反应非常快，片刻也没停顿，弯曲的身子猛地挺直，身体也如同弹簧似的往后急射，人还在空中，手中的软剑箭一般的分刺左右。在两声惨叫声中，两名打算绕到他身后的青帮帮众胸口分别被刺出一个窟窿，双双栽倒在地。袁天仲身法灵活，出招也快，青帮人员根本就围不住他，反被袁天仲连刺再挑，伤了好几个人。这波青帮人员正是萧雅的手下，听说谢文东要突围出去，萧雅也急了，如果这次杀不掉谢文东，将会后患无穷。他亲自上阵，带人冲杀，被三眼临时组织起的文东会和北红门帮众没顶住，他们很快就被突破了。这个时候萧雅见袁天仲凭一己之力竟把己方这么多兄弟给挡住，又是吃惊又是好奇，他忍不住就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这么厉害啊？
1: 帮主，他叫袁天仲，就是他在背后偷袭我，把我捉住的。
0: 王龙堂老脸羞红，在一旁小心翼翼的说着。萧雅不认识袁天仲，但是听说过他的名字，知道他是谢文东的贴身人员。那么既然他在这儿，谢文东肯定就不远了。想着，他把嘴角微微挑起来，柔声就问，谁愿意拿下这个人呢？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袁天仲的本事摆在那儿，谁都能感觉到他的厉害，想把他拿下谈何容易啊。萧雅说完以后，周围一片沉寂，没有一个人敢开口答应。怎么着呀，我们这么多兄弟就没有一个敢出去战他的？
1: 帮主，我去。
0: 随着话音，青帮头目当中窜出一名彪形大汉，这个人身材魁梧，体型雄壮，皮肤黝黑，汗毛浓密，冷眼看过去活像是成了精的狗熊。这个大汉原来是五湖帮的金牌打手之一，别的不行，论起打仗来可以称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萧雅看了他一眼，这才露出笑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缓缓的点了一下头。这名大汉甩开两条大长腿，直奔袁天仲就去了。没等到了近前，他先扯开大嗓门，
2: 都给我让开，让我来。
0: 听到他的喊声，青帮众人自动自觉的闪到两旁。这个大汉畅通无阻的就冲到袁天仲近前，
2: 小子你看刀吧。
0: 说话之间，他双手抡刀，对着袁天仲的脑袋全力的砍了下去。他这一刀使上了全力，刀锋撕裂空气，发出嘶嘶的尖叫声。袁天仲心中冷笑，对这种只知道用蛮力却毫无技巧的人根本就不放在眼里。只见他身子轻巧的一扭，瞬间就闪到大汉的身侧。
1: 阁下的刀太慢了。
0: 没想到对方的身法这么诡异，那个大汉又羞又怒，怒吼着反手又是一刀。袁天仲并不还手，也不招架，只是凭着灵巧的身法再一次轻松的避开。大汉连出三刀，袁天仲的身形左闪右躲，刀刃连他的衣角都没沾着。 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77集。没想到袁天仲的身法如此诡异，那个大汉又羞又怒，暴吼着反手又是一刀。袁天仲并不还手，也不招架，只是凭借灵活的身法再一次轻松的避开。大汉连出三刀，袁天仲的身形左闪右躲，刀刃连他的衣角都没沾着。
1: 小子，有种的话你就别跑，和我硬碰硬打一场啊你！
0: 你想找死，我成全你，
1: 你少废话吧你！
0: 大汉单手持刀力劈华山，对准袁天仲的脑门全力就砍了下去。袁天仲的身形往旁边一闪，避开锋芒，那个大汉一击不中，变招也快，顺势横扫，直斩袁天仲的前胸。这个时候袁天仲不再避让了，手中的软剑突然抬起来，架住扫来的刀身，斜往上挑。他使的是巧劲儿，并没有跟对方硬碰硬，只听唰的一声，钢刀受力，敢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对方的金牌打手竟然连人家一招都没挡住，直接被扎死了。这太不可思议了，也太匪夷所思了。不知过了多久，忽然轰的一声，青帮的阵营像是炸开了锅，人们叫喊连天，说什么的都有。原本打算围困袁天仲的帮众也不敢再靠前了，吓得连连后退。袁天仲面带冷笑，甩了一下手中的软剑，环视左右，大声的质问：还有谁愿意过来送死啊？没有人答言。青帮众人退得更快，生怕袁天仲突然找上自己。己方的一名骁勇善战的金牌打手就这么被袁天仲一剑给刺死，就连向来稳重的萧雅脸色也顿时变了。他目光幽深，盯着站在场上耀武扬威的袁天仲：谁再去战他？这一回青帮头目们彻底无语了。袁天仲的身法太厉害，根本不是他们能对付得了的，这个时候即便上去也是送死。谁去战他？萧雅再一次发问，结果呢还是无人答话。众头们一个一个面带难色，纷纷低下头来。我们这么多人，就没有一个敢去跟袁天仲一战的？你们平日里的威风劲儿都哪儿去了？听到这话，王龙堂的脸面有些挂不住了，他深吸口气，对周围众人大声地说：袁天仲厉害，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家一起上吧。要说单挑，没人跟袁天仲一战，可如果说群殴，青帮众人呢都来了精神了，他们纷纷附和：对对对，大家一起上，上吧。说话间，人们把目光都集中在萧雅的身上。见萧雅没有任何的表态，明白他这是默许了，众人再不停顿，一拥而上，齐向袁天仲扑过去，同时还招呼下面小弟一起对袁天仲展开围攻。论单打独斗，袁天仲谁都不怕，他怕的就是这种群殴。见青帮人员一起杀过来，他暗皱眉头，下意识的倒退两步，然后回头观望。这个时候，以谢文东为首的北红门和文东会众人已经把对方阵营冲成两截，离突围只有一步之遥。这时候他只要再把追兵拖个一时半刻，就能掩护谢文东他们顺利脱逃。他把心一横，不再后退，就冲着杀来的敌人大喝一声，提剑应战。袁天仲再能打，但他毕竟只有一个人，而且他练的招数又走得清灵一脉，在乱战当中发挥不出威力， 眨眼功夫，袁天仲就被淹没在青帮。
1: 我们赶快走吧。
0: 现在他们还是处于

0: 而且后边还有大批追兵，分秒都不能耽搁。现在别说袁天仲被困住，即便是再高级再核心的干部被困也顾不上了。谢文东何尝不知此时的凶险呢？只是他能狠下心来放弃下边的兄弟，却狠不下心扔下袁天仲不管。袁天仲是好大喜功，有他自私的一面，不过在关键时刻却能屡屡挺身而出，救过谢文东多次。再者说了，像袁天仲这种出类拔萃的人才，是用多少人和金钱都换不来的宝贵财富，谢文东不能忍心弃之不顾。他深吸口气，沉吟片刻，把心一横，我必须得回去救他。谢文东态度坚决，那么张一也没办法，他急得满头是汗。正在这个时候，谢文东身边不远的高强突然说，东哥你先走，我去救天柱。说完话也不等谢文东是否答应，高强转身招呼一声，带着一对飞鹰堂兄弟掉头就往回杀。强子，谢文东不放心让高强单独回去，想把他叫住，可已经来不及了。高强以及手下兄弟速度极快，只是眨眼功夫身影已经消失在敌营当中。张一暗暗的吁了一口气，他再一次抓住谢文东的胳膊硬拉着往外跑。咱们且说高强，他带领一干飞鹰堂的兄弟反杀回来，远远的看到一大群青帮帮众正围成一团，叫喊声此起彼伏，不用细看也知道那是在围攻袁天仲。高强蓄力猛地大吼一声，天仲我来接你出去。高强故意大喊，一是让天仲放心他不是在孤军奋战的，另外也是要吸引青帮众人的注意，分散对袁天仲的围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听到高强的喊声以后，被青帮帮众围在当中的袁天仲精神倍增，出手还击也变得更加犀利，而青帮人员见又来了敌人，不得不分出一部分前去迎敌。那么很快高强他们就与青帮帮众接触到一处，双方各施杀手，战成一团。高强虽然是沉默寡言，但打起仗来那是异常的骁勇，是典型的不要命的那种。这个时候又是危急关头，他出手更加的凶狠，手中片刀抡的就像雪花一样，在其周围不时有青帮人员惨叫着倒地。高强领人反杀回来，可以说是大出萧雅的意料，他远远观望着战场上直冲直撞却无人能挡的高强，眉头皱起来，同时在心里头也暗暗感叹，难怪谢文东能把那么强势的南红门打得如此之惨，其手下能征善战的干将那实在是太多了。这个时候萧雅也没了对敌之策，只能是静观其变。高强的突然杀出来，只打得青帮措手不及，手忙脚乱，他想趁着对方分心的时候，袁天仲使出全力一口气杀出重围，直向高强那边跑去。想围住袁天仲并不是简单的事情，这个时候被他突围出来，再想围困那就太难了。见袁天仲想跑，有几名青帮头目急忙窜上前去进行阻拦。他们快，可袁天仲更快，他上面虚晃一剑，下边连出三腿，只听砰砰砰三声，三名青帮头目分别被袁天仲踢中胸口，纷纷倒飞出去。袁天仲也不追，片刻也没停顿，直接从倒地三人的头顶越过，顺利的冲到高强的身侧。他平安无事的冲出重围，让高

0: 强暗暗的吁了一口气，他向袁天仲快速的甩头走。高强和袁天仲甩开双腿，全力向外冲。青帮人员不肯看着要煮熟的鸭子飞走，大呼小叫着随后掩杀。只见袁天仲、高强以及数十名飞鹰堂的兄弟在前边狂奔，而后面左右则是铺天盖地的高举着片刀的青帮帮众，其状狼狈之极，情况呢也岌岌可危到了极点。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前边马达声响起来，接着传来一片惨叫和怒骂声。高强和袁天仲抬头一瞧，只见一辆大卡车从敌方阵营的外边开进来，无视街道上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横冲直撞，如同发了疯的犀牛，被卡车撞飞，压倒的人群不计其数。当卡车开到高强等人近前，放慢速度，紧接着从车窗里探出一颗圆咕隆咚的大脑袋，高八调的喊声随之传过来：“强子，上车！”高强定睛细看，心头大喜，来者不是旁人，正是李爽。高强和袁天仲互相看了一眼，齐齐向卡车冲过去，而周围的南红门和青帮众人拼命阻拦。就在高强接近卡车马上要窜出去的时候，这斜刺里啊突然窜出一名大汉，把高强扑倒在地，紧接着又扑过来几名汉子，手起刀落，对着高强劈头盖脸就砍了下去。高强被那几名大汉死死压在地上，动弹不得。那么这个时候，那么多的片刀砍来，他根本就无从闪躲。正在这个关键时刻，跟高强一同冲过来的袁天仲及时赶到，手中软剑向前一递，把几把片刀齐齐接住。不过软剑毕竟是软兵器，经受不住重击，接住片刀的同时，剑身也发生了弯曲，几把片刀隔着软剑重重的砸在高强的身上。好在有软剑的隔挡，片刀只是划破了高强的衣服，却砍不进肉里。卡车上的李爽见状，快速的推开车门，伸出脚来，对着高墙周围的那些汉子连蹬带踹，在一片惊叫声中，几名大汉踉跄倒退。袁天仲趁机收回软件，一把把高墙从地上拽起来，几乎是硬拽着他窜进卡车当中。等他们两个上了车以后，李爽立刻把车门关严锁死，启动还没熄火的卡车向后倒退。高强喘了口粗气，等一下，我的兄弟还没上来。没等李爽说话，袁天仲抢先说了：“强哥呀，现在可管不了那么多了，就算回去救也来不及了。”高强扭头顺着车窗向外看，可不是吗？那几十名飞鹰堂的兄弟全部被南红门和青帮的人给围住了，只听见喊杀声，却看不到人影了。高强愣了片刻以后，才缓缓的回过头，他拳头握得紧紧的，沉默许久以后说：“东哥呢？在外边等我们呢。”卡车在南红门和青帮的阵营里硬生生的往后退，卡车的车体上至少挂着十多号攀爬上来的南红门和青帮的人。李爽、高强、袁天仲坐在驾驶室里也没闲着，不时的击打那些企图从车窗钻进来的敌人。好不容易把卡车开到外面，高强举目一看，这儿打得更激烈，己方的十几辆车停在道路中央，周围大呼小叫的都是南红门和青帮的人，有些人已经爬到己方车顶，连连用片刀劈砍车顶和车窗。场内叫喊声、厮杀声、刀锋砍在车皮上的咔咔声以及玻璃破碎的声音不绝于耳。李爽深吸口气，一边向后倒车，一边放下车窗。
1: 东哥，强子、天仲都出来了，我们快走。
0: 听到他的声音，坐在车里的谢文东这才下令让己方人员全部撤退。街道上的十几辆汽车纷纷启动，然后急速向街道西侧飞驰而去。李爽开动卡车， 在掉头的同时，他故意撞到路边的一棵老树，随着轰隆一声巨响，那些挂在卡车上的南红门和青帮人员怪叫着从车上翻了下来，滚了一地。李爽冷笑，脚踩油门直追谢文东的车队。谢文东率领残部冲出南红门和青帮的包围，已经逃走。消息第一时间传到韩飞和向问天那里，两个人听了以后脸色都变了，尤其是韩飞，眉毛都快竖起来。这次花了这么多心血，尽了这么大努力，如果除不掉谢文东，以后哪儿还有机会呢？想着，他也不管前方的血杀和案组人员的冲杀了，一边往后边跑，一边对手下兄弟说着：“你们还等什么呢？快追呀！”这个时候，向问天也惊醒过来，他急忙掏出电话，给己方各据点的兄弟打去，让他们想办法阻拦谢文东的车队。南红门在广州的实力是根深蒂固，可这么大的一座广州城，想拦住区区的十几辆汽车，谈何容易呢？更何况车里边还有诡计多端的谢文东。冲离南红门和青帮的包围以后，谢文东下令让己方车队化整为零，全部分散开，一是分散后边追兵，另外也可以躲避南红门遍布广州的眼线。谢文东坐的汽车在里边有他、张一、张延江还有金眼四人，在谢文东的示意下，轿车没有走主干道，专挑僻静的次道钻，那么时间不长就把后边的追兵甩得无影无踪。不过对广州地形不太熟悉的金眼儿也转得晕头转向，分不清东南西北了。不过好在天色已经渐亮，道路上的车辆渐渐多起来，他们坐的轿车混进车流，倒也不容易被发现。当金眼儿开车逃离广州市区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天色大亮。这个时候谢文东等人也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这场恶战可以说是谢文东毕生以来最为艰苦也最为凶险的一次战斗。哎，他的意思，不过还是仔细的看看倒车镜，确实没有敌人跟上来，他这才把车速慢慢降下来。谢文东是逃出了广州，但是不知其他的兄弟情况如何，他掏出手机给李爽打去，询问他那边的状况。这个时候李爽已经

以前是有，不过我们攻广州的时候，南红门把广州周边据点的人都给撤了，现在已经没有南红门的人了。那就好，给兄弟们打电话，让他们出广州以后，统统在横沙集合。好的，东哥。等到上午九点的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残众才纷纷赶到横沙，与谢文东汇合到一处。不过人还没到齐呢，案组那边的报急电话就打了过来，说是南红门和青帮的大队人马也在向这边赶过来。谢文东无奈，只得领人继续撤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78集。等到上午九点的时候，北红门和文东会的残众是回到 S 市，也同样立不住脚，得继续往后撤。现在谢文东终于倒出时间来算清己方在这次战斗中的损失了。他跟手下干部开了一个简单的碰头会，场内显得有些空旷，气氛也有些浓重，大家伙都是低着头沉默无语。仗打到这种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以核心头目来说，东新雷、任长风、格桑都是身负重伤被送到医院，田启则是被青帮所俘虏，另外三眼高强、李爽也都或多或少的有伤在身。至于中低层的干部，受伤的就更多了。会场当中真正完好无损的只有张一、张延江以及后来参战的江森和刘波。谢文东环视场内寥寥无几的众人，就问我们的损失情况怎么样啊？在开会之前，张一啊已经做了统计了，百多人。谢文东对己方的损失早有心理准备，不过听完张一的话，整个心还是缩成了一团了。张一停顿片刻，又说，当然大部分兄弟是被打散了，估计在一两天之内都会陆续的赶回来。谢文东仰起头来，忍不住发出了一声长叹。今天这场仗打的可以说是损兵折将，北红门和文东会两大帮派的主力兄弟折损无数，自他出道以来还从来没打过这样的惨仗。谢文东的心情又悲又愤，又有些惭愧。进攻广州打成这个样子，作为两帮之首，他当然要负首要的责任。谢文东握紧拳头，环视左右众人，忽然他呵呵的笑了起来。很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谢文东还能笑得出来。众人莫名其妙地看着他，怀疑谢文东是不是受刺激过度开始失控了。张一关切地安慰他说，东哥，胜败都是常事，只要人还在，我们必会卷土重来的。谢文东含笑点头，他说，这个我当然知道。说着话，他看看张一，又瞧瞧其他人。怎么，各位以为我的精神出问题了？一场失败算得了什么呀？我们既然能打得起，自然也能输得起。只是没想到缘由之后再发动进攻，可是以东新雷、任长风、三眼儿、李爽为首的这些核心干部们一再请战，逼得谢文东实在是没办法，只好答应。现在中了人家的圈套，当初主战的人自然是责无旁贷，要负首要的责任。

0: 低着头憋了许久，李爽把心一横，猛地抬起头来。
1: 东哥，我……
0: 没等他把话说完，谢文东摆了摆手，小爽，还有其他的兄弟在战场上英勇，你们都是出生入死，都要记上一大功。这话让众人听了以后，又感觉窝心，又觉得脸上发烧。谢文东又看向张一和张延江说，阿一和延江当初都反对草率出战，事实证明阿一和延江的反对是正确的，这次也多亏了他们两个留了后手，对我们突围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所以你们俩要居首功。
1: 哎，东哥，你这说的是哪儿的话呀？
0: 谢文东冲他们两个笑了笑，示意他们两个不用客气。张延江的脸色一正，他语气沉重说，这次进攻我们损失惨重，恐怕用不了多久，南红门和青帮就会重整旗鼓，大举来攻，我们在 S 市也不安全，现在只能撤退。
1: 什么？还撤？延江啊，那你说我们要撤到哪儿啊？
0: 李爽瞪大眼睛问。张延江看了一眼谢文东，摇头未语。谢文东明白，张延江啊，他说的是一点错都没有。虽然南红门和青帮暂时没有追过来，可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把自己的底数摸清楚，肯定会全力来攻的。现在自己手底下的兄弟已经差不多都打光了，一旦南红门和青帮联手打过来，如何抵御啊？不过要是退，能退到哪儿呢？恐怕就得一泻千里，直接退回长江以北了。自己前期所做的重重努力和取得的种种成果，全部付之东流了。退，退不了；打，打又打不了。谢文东现在呀，陷入了进退两难。谢文东现在的决定，将会关系到他自己以及周围所有人的生死，甚至能够直接影响到北红门和文东会这两大社团的命运。这种无形的压力，绝对不是平常人能够承受得住的。不过谢文东并不是平常人，他承受压力的能力绝对比大多数人要强得多，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能静下心来冷静的思考。沉默许久以后，谢文东终于挑起眉毛，在众人的脸上一一扫过，他语气非常坚定地说，这场仗我们已经输了，不过正因为这样，我们只能进而不能退，一旦选择撤退，溃败之势将难以抑制，不仅仅会把我们抢占南红门的地盘统统丢掉，甚至南红门和青帮还会乘胜追击，打过长江直逼我们总部，到那个时候情况更加严重，抵挡南红门和青帮的进攻啊。谢文东沉思片刻，话锋一转，在后方我们可用的兄弟还有多少啊？
1: 人是不少，可大多都是新招的兄弟啊。
0: 张延江接着又说了，文东会这边也是这样，新人很多。谢文东的心里苦笑，现在哪儿还管得了是新人还是旧人了，只要能打仗就行啊。他就问，如果把那些兄弟统统的调集过来需要多久？张延江和张一互相看了一眼，两个人都在咧嘴，他们说三天五天。

0: 北红门的势力范围距离 S 市路途遥远，要先把人力集结，再大批的派遣过来。说成三天，那已经算是最快的速度了。正所谓一句话点醒梦中人，经谢文东这么一说，众人才恍然想起香港红门，而香港距离广州又非常近，赶过来用不上一天的时间。张一用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袋，他摇头说，哎呀，我怎么就把这个茬给忘了呢？不到万不得已，谢文东绝对不会动用香港那边的势力。香港势力过来很麻烦，门和青帮塞牙缝的。众人和他的想法也都是一样，互相看看，分受了枪伤，现在虽然已经痊愈了，可身体还是有些虚弱。接到谢文东的电话，他并不意外，即便谢文东不来找他，他还想主动的去找谢文东呢。虽然他人在香港，但是对大陆的情况也是异常关注。这次谢文东带领北红门和文东会两大社团的精锐前去进攻南红门总部，结果中了南红门和青帮的圈套，被打得大败一事他也听说了。他正想打电话询问谢文东要不要自己帮忙，这谢文东的电话倒是先打了进来。
1: 东哥，听说你进攻南红门总部不利呀？
2: 是啊，不只是不利啊，而且是惨败，这一仗下来损失的兄弟不计其数啊。
1: 东哥，你不用担心，我立刻带兄弟们赶过去助你一臂之力。
2: 少杰，你那边保证自己安全的情况下能调集多少兄弟？
1: 七八百号没问题。
2: 好，多久能赶到 S 市？
1: 这个过关有些麻烦，不过最长也超不过五个小时。
2: 少杰啊，你现在就带领兄弟们动身，我在 S 市等你。还有，不要大张旗鼓的过来，一定要隐蔽行迹，最好让兄弟们分散行动。
0: 谢文东细心的嘱咐着，他要把这波香港赶过来的兄弟当成一支骑兵，如果被南红门的眼线发现，也就起不到相应的效果了。
1: 东哥放心吧，我会妥善处理的。
2: 嗯，少杰啊，我们 S 市见。
1: 好，
0: 一天之前他们全面占优，是主动出击的一方，似乎胜利就在眼前了。而一天以后呢，情况马上逆转，他们成了被动挨打的一方，优势全无，甚至连挡住对方第一轮进攻的信心都没了。咱们且说另外一边的南红门和青帮，这次围攻谢文东一众，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几乎把北红门和文东会的精锐全歼。但同样，南红门和青帮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两方人员伤亡。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点人想挡住己方的进攻，那简直就是白日做梦。当即南红门和青帮的几名干部纷纷起身请求出战，而向问天和韩飞却是皱着眉头沉默无语。谢文东的主力现在已经被彻底的打散，可是他却不撤，死守。他这样做那是太反常了，而越是反常的事情就越可能有诈，何况谢文东那么聪明，怎么可能会选择螳臂挡车呢？他肯定是有所依仗，可是他现在又有什么可依仗的呢？向问天和韩飞都想不明白，所以他们两个不像下面兄弟那么乐观，

0: 眉头一直在深深的皱着。另外呢，两个人的心里边也都不痛快，这一战是以他们大获全胜而告终，可是己方这么多人占了这么大的优势，还是被谢文东给跑了，这实在是让人生气呀。向问天转头看向韩飞，问他：“韩兄弟，你怎么看？”韩飞揉着下巴说：“谢文东不会傻到在 S 市等死，至于他有什么后手，我一时还真的想不出来。”闻言有伤在身却仍然坚持参加会议的萧芳反问他说：“韩帮主啊，如果你是谢文东的话，那么现在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呢？”韩飞先是一愣，随后他说：“当然是选择撤退了。”撤退要撤到哪儿啊？
1: 我们也能乘胜追杀过去，
0: 所以为了以大局为重。萧兄弟分析的不错，我看今天晚上可以去打一下。向问天对谢文东的顾虑和熟悉比韩飞要深得多，萧芳的话是有道理，可是隐隐约约当中他还是觉得有些不妥。没等向问天表态，坐在韩飞右手边的萧雅突然说：“我不赞成今晚出战。”大家伙纷纷看向萧雅，这萧芳啊早就对萧雅不满了，现在正找到借口。他冷笑了一声：“哼，现在谢文东已经被我们打得剩下光杆司令了，这正是进攻的好时机。不知萧副帮主，你反对出战是什么意思？难道萧副帮……”萧芳对萧雅的成见很深，本来他就主战，是他。哦，闻言韩飞挑起眉毛看向向问天，等他继续说下去。向问天说：“我们先派小队兄弟前去进攻，如果其中有诈，我们的损失也不大，但是如果发现谢文东在虚张声势，我们就可以倾尽全力一举把他给消灭。”向兄这个主意好啊，我看呢就按向兄的意思办，各位兄弟你们意下如何呀？青帮众人自然是以韩飞马首是瞻，他这么问主要是看萧雅的态度。可以看出来，在场众人都是主战的，包括韩飞在内。如果在横加阻拦，恐怕会惹起众怒以及排斥。萧雅不会做这样的傻事，他心中嗤笑，脸上还是一副平淡的样子，耸了一耸肩。他说：“我没意见。”见萧雅并无异议，韩飞说：“既然各位兄弟都不反对，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去 S 市把谢文东这支残兵败将统统的消灭。”
2: 是，
0: 刚刚打了一场大胜仗，青帮众人士气如虹，听完韩飞的话以后一个一个热血上涌，齐声呐喊。南红门那边也一样，甚至比青帮还要兴奋，他们被北红门压制的太久了，也被动的太久了，现在终于找到反击报仇的机会，心都要从胸膛里蹦出来了。会后萧雅回到自己的房间，他是青帮副帮，如果他没有撤呢？田启心中一动，暗暗的希望。当天晚上，南红门和青帮的主力倾巢而出，直向 S 市而去。当到广州郊外的时候，各大小车辆纷纷熄灭大灯，在路边缓缓的停下来。随后南红门和青帮各派出100多号精锐人员作为先锋，先去 S 市试探谢文东的虚实。

0: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这200号人乘坐10多辆大小不一的汽车，风驰电掣一般向 S 市疾行而去，进攻南红门总部一战。北红门和文东会的主力进师，除去血杀和暗阻，只剩下300号人左右。现在这300号人都龟缩在临时的据点，做出了死守的架势。南红门和青帮人员畅通无阻地进入 S 市。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有些担忧，生怕对方有诈，走的也是小心翼翼。可是很快他们就发现，整个 S 市已经找不到北红门和文东会人员的身影，看样子是包的铁皮围墙，里边灯光皆无，黑咕隆咚，大门口连个站岗放哨的人都没有，在深夜当中给人一种心里发毛的感觉。南红门和青帮两名带队头目互相看了一眼，动手吧。说完话以后，两个人都是一愣，接着又都笑了。南红门的头目说了，既然来了，我们就不能空着手回去，凌晨的时候谢文东一众已经被我们打得没剩下几个人，我看我们从正面就可以直接打进去。青帮头目没意见，点头说，好，我们就从正面打。两个人经过简单的商量，各自回头冲手下人员挥了挥手，低声说，冲进去。看了一会儿，他不由自主的倒退两步，
2: 不对劲儿啊，里边有伏兵。
1: 青帮头目暗吃一惊，他运足目力向院子里边张望，可是看了半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来。他一边观望一边心不在焉的就问，
2: 这伏兵在哪儿呢？我也没看见，不过我看见刀光了。
1: 青帮头目闻言嘴巴咧开，差点笑出声来，
2: 我看你们真是被谢文东打怕了，哪来的刀光啊，我怎么没看。
1: 他话音未落，突然院子里边传出一声爽朗的笑声，接着一个浑厚的男人声音传过来，
3: 朋友好眼力啊，不过已经来了就别站在门口了，请进吧。
1: 随着话音，只听院墙两侧传出沙沙的脚步声，接着院墙两侧的后边各走出一行黑衣人来。
3: 为首的一位是一名身材不高、体型敦实的汉子，他手里提着一把明晃晃的钢刀，在月光的影射下闪烁出了阴森森的幽光。想不到院子里边真的有伏兵，那名青帮头目吓得惊叫出声，连退两步才把身形稳住。
2: 什么人？
1: 那个敦实汉子从墙下的阴影当中慢慢走出来，平凡无奇的脸上挂着冷笑，他慢悠悠地说，
3: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只要记住3个字就。
1: 接着钻心的剧痛席卷而来，他勉强稳住身形，侧头一瞧，对方的刀是没削中他的脑袋，但是却在他的肩膀上砍下一块皮肉，险些啊整条胳膊都被削掉了。
3: 青帮头目，
4: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姑娘吴爱莲是个好人呐，他把贴心的丫鬟冰箱叫到面前，眼泪掉下来，把自己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原来他哥哥的所作所为他是厌恶已极，在这个家没有任何留恋，只是

朝没有办法。尤其前些时，他哥哥立主把他的终身大事许配一个什么什么郡王当八姨太太，简直对他是最大的羞辱。姑娘早安了心了，我宁死不从。如果能达到目的，我宁愿出家去。为媒把终身许配给富春宝，说服富春宝带他逃走。冰箱这一瓶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姑娘啊，您不是说梦话吧？怎么可能啊？再者一说，这五个人的底细咱们一点都不清楚啊，谁知他们是歹人还是好人呢？万一姑娘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在屎窝一脚要蹬在尿窝上，那就犯不上了。这样叫大爷知道了，姑娘还有你的好吗？定香啊，我这也是逼得没有办法了，不这样做难道我就认了不成？哎，姑娘你别伤心啊，其实我倒没有说的，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那丁香你就帮帮我的忙吧，不会出卖姑娘的。那也好。事不宜迟，把那仨丫头找来，丁香代表姑娘做了说明。这仨人先是吃了一惊，后来想了想也只好如此了，因此纷纷向姑娘表了态。你放心，我们宁愿命不要了，也要维护姑娘。爱莲十分受感动，拉着他们的手，好妹子，我先谢谢你们了，时间要抓紧，你们赶紧去办吧。哎，好了，您放心吧。在屋里的也有，在外边的也有，屋里的归着屋子，外边的丁香领人又赶奔那个破仓库。到那块儿，跟守门的憨夫说清了，门打开，干嘛？说姑娘要提审。提审谁？头一个傅春宝。春宝一看呢，哈，好，吃饱了，该收拾我了，我早就做好准备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倒捆着双手被人家推推拥拥从仓库出来，赶奔绣楼。等进屋了，春宝一看就是一愣，这哪像审讯的地方，这屋里的金碧辉煌啊。那边大单人床挂着帐子，屋里的摆设锃明刷亮啊，提鼻子一股香气扑鼻。那这是闺房啊，这是。再看周围全是女人呢、啊、春宝也懵了。哦，这丫头，这不是那吴刚的妹子吗？幸亏他说了几句好话，我们才免于酷刑啊。哎，他也不是个好东西，哎，咱们怎么地吧。春宝往那一站，一句话也不说。屋里的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目光落到姑娘身上。爱莲姑娘心蹦蹦蹦直跳啊，心思这话我怎么说法啊。稳当了片刻，她这才说，来呀、啊、把椅子搬过来，把绑绳给她解开。啊，丁香一听，有这么干的吗？你这就解绑绳啊，万一他动五八超或者跑了怎么办呢？咱姑娘话已出口，不能更改了。丁香这姑娘嘴茬子不饶人，转回身来跟春宝说，我说小伙子，你听清没有，我们姑娘是大大的好人呐、啊，没有我们姑娘给你们求情，你们早就成了残废了，说不定这阵

0: 死多时了。因此我们姑娘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就拿你来说吧，杀了我们那么多的人，姑娘都不加计较，刚一见面又给你们吃的，又给你们上药，现在又要给你递了壶香茶。丁香给他倒了一杯水往面前一放，喝点水吧，清清嗓子。
1: 多谢姑娘，有话请讲吧。
0: 好了，请问你家乡住在什么地方，姓字名谁，你是怎么个出身，能告诉我吗？
1: 啊，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你哥哥没问出来的话由你来问，你哥哥动硬的，你用软刀子扎人，痴心妄想。还是那句话，有名有姓就是不告诉你。他这一句话把丁香可气坏了，我说你这个人儿，觉着你这么做是不是挺英雄的，觉着你是条好汉呢，我这么一看呢，你什么也不是。别看你长得溜光水滑的，你一肚子都是歪歪扁的，我们姑娘是叫以礼待人，你横什么，你不说，你不敢说，因为你是个歹人，你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儿，不敢把你的臭名抖了出来。姐妹们，你们说对不对？牡丹也说话了，
2: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
0: 堂堂正正的男人不敢报名，缩手缩尾，肯定里边有文章，他肯定不是好人。哎，这几个丫头，你我的授业老恩师，自幼在五台山学艺，人送绰号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我是他的二弟子，这回你们听清没有？吴爱莲不听则可，听完之后，哎呦，闹了半天，他是铁伞仙傅华臣的孙子，这我可知道。你想想，吴爱莲也练过，教他那些教师能不讲吗？咱们这山东有什么什么人物，谁谁谁有什么特长，他叫什么名字，他是怎么个情况。爱莲虽然足不出户，但对这些事儿他都知道。傅华臣铁伞仙赫赫有名，人中的剑客呀，闹了半天眼前这小伙子就是他孙子。至于铁罗汉窦尔敦，爱莲不知道，因为他很少很少出门，外界发生的事儿最好你问你哥去。就因为你哥哥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听明白了吗？春宝把经过讲述一遍，爱莲姑娘听完了心里一翻，要杀你要毁你们就等不到现在。我说春宝壮士，我来了好几个，我下边的话没法说。丁香替是着急呀，那个意思有什么话你就说吧，你还说时间紧迫，这么拖下去一会儿天亮了就麻烦了。姑娘，有话您就讲。丁香啊，你替我说啊。好吧，他是这么回事啊。我说傅春宝啊，你是时来运转，该找你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跟你这么说吧，其实他也抹不开说。最后丁香红着脸，就这么说吧，我们姑娘看你人不错，打算以身相许，懂吗？

0: 就以身相许，对你有什么亏吃？论姑娘的容貌，论我是绝对不能同意。另外再告诉你们，婚姻大事，喜事儿戏的事儿，必须得有三媒六证，必须我得长辈同意。就凭你们这一说，我怎么能答应呢？哦，你那意思是想找个媒人？
1: 对呀，
0: 得有身份的媒人，还得是我的前辈，我就愿意，我也不能做主。话音未落，就听窗户外头有人说话：“春宝啊，不必着急，媒人在此，我们同意。”呀呀，这谁？屋里的人无不吃惊。再看门一开，从外边进来一男一女，男的在前，女的在后。男的浑身上下庄稼汉的打扮，背后背着大草帽，手里头拎着两节棍，齿红的脸膛，浓眉大眼，声音洪亮。后边跟那女人个儿不太高，小巧玲珑，十分俊俏，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背着双刀。春宝回头一看，哎呦，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这是做梦啊。他一看前头走的正是元庆，后边跟的正是亲师姑窦小春。他赶紧站起来：“师姑，师姑父，怎么是你们？”哈哈哈哈，孩子别着急，我们来是有原因的，先见见姑娘。姑娘，方才你们在屋说的话我们听得真而且真。姑娘好样的，巾帼女英雄啊，不让须眉，可亲可敬。春宝是个孩子，他不懂什么人事，所以说出几句话十分难听，望姑娘恕罪呀。窦小春在身后转过来：“姑娘，方才你说的话我听得清清的，姑娘是好人呐，全怪我这个徒侄他不懂事儿，我替他向你赔礼了。二位是？”“
1: 嗯，
0: 我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的亲妹子，这是我丈夫，叫元庆。”“
2: 哦，失敬失敬，二位前辈赶紧请坐。”
0: 搬来椅子让他们坐下。傅春宝站起来挠挠脖子，手脚没地方放：“
3: 嘿，师姑，
2: 他我真不明白
3: 你们怎么在这儿，我师父呢？”“
2: 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等有了机会再详细给你讲吧。总之呢，我们不是神仙，也不会七十二变，来是有来的原因。天可快亮了，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咱把眼前的事儿解决了，那些话有机会再说。”
0: 元庆说：“姑娘，咱们快刀斩乱麻，练武的人不拘小节，你方才说以身相许，你真看上我们春宝了吗？”姑娘红着脸点了点头：“
2: 好，
0: 既然这样，春宝这方面由我们夫妻当家做主了。”“
1: 春宝啊，你就点头答应了吧。”“
3: 我不，这师姑父，
1: 别说了，
0: 上哪儿找这么好媳妇去？你小子偷着高兴去吧你。
1: 今天这个事儿就这么地了。”
0: 窦小春说话了：“我是你亲师姑，这点主我做不了吗？谁不乐意？”他冲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过去向姑娘赔礼认个错，说几句好话，去，过去。”
3: 我就

宝心说，我这个师姑啊，我们相处的时间并不太长，但我发现跟我老师有类似之处，侠肝义胆，十分泼辣，心直性梗，大好人呐、啊。这要是我师姑给做了主，那见着我师父，见着我爷爷，我也有法交代了。所以点了点头，哎，好。来到吴爱莲近前，深施一礼。爱莲姑娘，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呢，也不会说话。另外呢，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所以我方才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请姑娘千万恕罪。爱莲脸一红，要少侠客，瞧你说的，这事儿就叫他过去吧。大伙一听全乐了。小春就说，还有四个人呢，那四个人怎么办？哦，那四个人还在仓库里捆着呢，那既然是一家人了，快把他们放了就得了。好吧，丁香啊，再麻烦你去一趟，把那四个人全都领到这儿来。哎，这儿走了，不巧不成书。那么说到这儿啊，咱得简单的介绍几句。窦小春夫妻怎么来的呢？他们怎么知道吴晓被困在黄梁庄呢？这是有原因的。在前文书咱说了，窦尔敦赶奔泰山赴会，一行将近20人，这玩意儿人多了，他目标大，有点招风，行动不便。因此窦尔敦呢，把这些人分成三波。第一波就是5位小弟兄打前站，第二波就是窦小春夫妻，窦尔敦和上官元英领着人殿后。就这么的，咱光说吴晓了，一直被抓这些经过。那么窦小春夫妻呢，根本不知道吴晓发生的事儿，误打误撞走到靠山屯，就是开黑店抓吴晓那个地儿，正好天黑了，得找个地方住下打尖，夫妻两个人就住在这个店房了。那个猫头鹰也好，开店的这些贼匪也好，一瞅来了俩人，头前是个老杆，挽着裤腿光着脚丫，一瞅就是个庄稼人，因此呢也没拿他们当回事儿。来那个元庆啊，就嗜酒如命，有你不允许我喝酒，并非如此。小春慢慢的把门开开，往外看看，没人偷听，然后把门关上，转回身来跟丈夫说，我发现这酒里头有毛病。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你仔细看看。借着个灯光仔细一看呢，酒的确发浑，跟正常的酒不一样。正常的酒倍儿清倍儿清的，这个有点发浑，可你要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另外小春用手一指，你往酒底看，倒到酒杯里头了，往杯底上一看，这酒啊打旋儿，像那旋风一样，底下打沫沫。元庆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哦，想起来了，当初学艺的时候，姑姑曾经提示过自己，喝进去之后这没撒手，就见这个伙计烂倔的倔的倔的倔的，口吐白沫，人事不省。小春轻轻把他放到地上，跟丈夫说，你看怎么样，我说的不错，真他妈歹毒啊，怎么住到黑店里头来了，那干脆打东西。

0: 晃着两截棍，小春手晃双刀，夫妻两人打电棍铃声奔前土包子，有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
0: 说这话声音很高，夫妻二人在外头听得清清楚楚。元庆火爆的脾气，大吼一声：“阿呆！闹了半天，你们是贼店，拿命来！”啪！一脚把房门就踹开。没等里面的人反应过来，元庆就下了家伙了。这两截棍尺寸又不长，在屋里正好得势的很。那两截棍是铁的，抡圆了屁就啪嗒，屁就啪嗒，哎呀，啪啪啪啪！一摸身的功夫，屋里七个人全交代，有那么仨受了伤还没死，手刨脚蹬。窦小春窜到屋里头啊，噗噗噗，每人给补了一刀，彻底交代。
2: 慢的，我就在这儿吃口剩饭，刚才你们进去杀他们把我吓毁了，我就钻到桌子底下了。
0: 小春还问他，我且问你，
2: 刚走这么的把那五个人用车呀拉到黄梁庄去了。
0: 元庆一听，看了看小春，这五个人是干什么的？
2: 不知道啊。
0: 都长什么模样？
2: 那我也记不太清，反正都有家伙事，看那样不是一般的人，其中还有两个大块头，哎，那个高的邪乎。对了，其中有个大胖子，手里还拎着对大锤，还有漂亮小伙什么的，
0: 妥。一听就知道是谁了，那大块头肯定是丁猛啊。
2: 哎呦，这五个孩子出了什么事了？
0: 又问这老头，这五个人活着要救人，死了要看着尸体，但是黄梁庄在哪儿不清楚啊。因此就告诉这老头，你呀立功赎罪，给我们带道，一直把我们领到黄梁庄去，然后我们就放了你，不听也要你的命。
2: 行行行行，我愿意带路。
0: 就这样，他们也没敢放火，一放火这影响太大了，他们把房门倒带着，夫妻两个人跟这老头赶到黄梁庄，一路上跟老头打听这黄梁庄是干什么的。这老头啊也恨这吴刚啊，所以做了详细的介绍。夫妻两个人听完之后牙根都痒痒，心说天底下还有这种恶人，但是也替吴晓担心，落到这个魔鬼的手里，哥五个还好得了吗？心急嫌腿慢呐，这老头他跑不动啊。后来元庆拽着他膀子，这样老头才加快了速度，简短接说到了黄梁庄了。这老头详细的告诉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吴刚在哪儿住，怎么怎么怎么情况。说完了，窦小春说，这样吧，按理说呢应当把你放了，但是怕你这嘴没把门的，你回去一讲就坏了大事了。
2: 要杀我？
0: 不，说话算数，肯定放你，但是多房间有多少层院子，这事他得找啊，找来找去误打误。姑娘真心实意以身相许，我们两口子做媒人，但是我们还有四个放了你们能不能把我抛弃或者翻脸不认账了？
2: 要。
0: 小春一笑，姑娘啊，你看错人了，我们可不是那种人，说话算数，我给你发个誓，口不应心，我要欺骗你，我不得好死。哟，严重了严重了，这我就一百个放心了。你看中国人都爱发誓，哎，这个发誓完了就

0: 们什么时候来的？一看春宝大模大样在那坐着，满桌上摆的都是吃的。起来，春宝就说：“行行行，你们听这东西，各位啊，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要从速离开。黄梁庄绝不是我安身之地，我要跟我哥跟这个家庭决裂。你们跟我多年了，愿意跟着我的，我欢迎。只要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你们的一切一切由我负责。说我不愿意跟着，我不勉强。分给你们金银，赶紧逃命去吧。及时快收拾东西，笨重的不要，随身的东西带好，快随我闯出。”外莲就说：“我也不知兵器在什么地方，有可能啊，你们在受刑的那时候，那兵器都在前厅呢，没有就算了。”“哎，是啊。”春宝一琢磨，反正已经出来了，没有就没有吧，捡个什么家什也能代替兵器。穿宅过院，提心吊胆往前头走，就来到前边了。出了这层院子，就到街上了，再出了庄门就自由了。越是在这个时刻，人们这个心呢越紧缩呀。你说一点动静都没有，他不可能啊，好几十号啊，喘气的声，脚下沙沙的声，怎么的也传出多远去。爱莲在前头一看呢，门房灯光闪烁，从屋里头传出来说笑的声音，可能人们呢还在喝酒呢。那个黑三儿、党五所有的打手都在这儿呢，说他们怎么还不睡呀、啊，天快亮了，他们挺兴奋，心说大爷还没发话呢，我们替他办了这么大的事儿，肯定得有赏钱呢。大爷手头并不黑，一支千金呢、这玩意儿得点赏钱不就发个财吗？这帮小子一兴奋，喝开酒了，屋里好几十号。正说着的时候，爱莲他们就到了。这黑三儿这小子要上茅房，你说这事儿有多巧啊！我各位，你们先喝着啊，我方便方便就回来。咣当一开门，他出来了，正好给迎面来的爱莲两人打了个照面。黑三儿那手刚要解裤腰带，一看，这怎么回事？黑呀呀的这么多人，再一看挺大个在后头晃悠，这不被抓那小子吗？哎，都在这儿呢。他就知道事情有变化。这怎么回事？站住，你们想干什么？一开始爱莲这个心呢一阵的紧缩，心说坏了，怕什么来什么。但是事情到了眼前了，怕也没用啊。爱莲就把气血平住了。黑三儿，你咋呼什么？连我弟都不认识了吗？
1: 姑娘啊，我怎么不认识？
0: 姑娘，
1: 天还没亮你就起来了，这怎么回事？
0: 你无权过问，把门打开。
1: 姑娘，这我得弄个明白呀，这怎么被抓的那些人也出来了？这
0: 放屁！方才我说了，你无权过问，快开门。这么一说，屋里那帮人也听见了，好几十号呼啦呼啦呼也出来了，一看呢全傻了。有那明白的知道这爱莲姑娘跟她哥哥不和，但是人家的事儿谁敢插嘴呀、今儿这么一看，哦，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倒反黄梁庄啊，怪不得把这五个人他要过去了，名义上他

0: 神性，实质他们是一伙的，这怎么是一伙的呢？弄得清楚，但是这帮人也不敢问。黑三儿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姑娘，我是得开门，但是大爷关照过，没他老人家的话，任何人不准出庄，所以呢，我去请示请示大爷，您先等着，回来。你要通风报信吗？不，我怎么敢呢？我是先问问大爷，没有他了人家的话，我不敢。
1: 哦，
0: 那你怕什么？我怕大爷要我的命。大爷能要你的命，姑奶奶就不能要你的命吗？你个兔崽子！到了现在，爱莲也豁出去了，往前一纵，手起剑落，噗这一宝剑，把黑三脑袋给扑了下来，扑通死尸在跑。黑三这一死，那么多教师和打手就不干了。姑娘，你怎么能这么干？快禀报大爷！也不知道是谁，就筛起锣来了，哐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锣声一响，这是报警的信号。庄前、庄后、庄左、庄右，家里外头这串锣全响成一个个的，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的。爱莲是这儿的人，还不懂吗？一看一发出报警的信号，人都往这儿集中啊！黄梁庄好几百号，真要都来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到了现在，他顾及不了许多了。牛回身跟窦小春、跟春宝大伙说：“各位啊，别等着了，往外冲，冲啊！”这下打乱套了，但这些人手里没有家伙呀。只好在地上捡砖头，在死人身上夺刀枪。哎，王大成眼还挺尖，王大成往前厅那廊檐下头一看，借着灯光怎么那么亮啊，想起来了，我们的器械，师兄，咱们的家伙在廊檐底下呢。丁猛回头一看，我大锤在这呢，哈哈，迈步过去，把兵刃给抱过来了。谁的兵刃，谁伸手拿呀？丁猛有大锤在手，高兴了，宝贝儿，又见着面了，有他我什么都不怕，那配就怕他，配就怕他。这顿揍啊，你想他是一员虎将，这些骚干零碎哪招架得住啊？打的是死尸翻滚，刀枪乱飞，哭爹叫娘啊！日飞出黄梁庄，哪知道刚到东门这儿，忽听得一棒锣声，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别走了，站住！刹那间，长起无数灯球火把。众人一惊，平身站住了，赏目一看，哟，坏了，东霸天吴刚骑着高头大马，率领二三百号在这等着呢。闹了半天，有人给送了信儿了，吴刚领人抄近道，在这布下了天罗地网。丁猛刚要往上冲，被爱莲给拦住了，不用你们伸手，扪心自问，我是个人，我不能跟你伙同在一起做坏事。我再告诉你，你看着身后那小伙没，他叫傅春宝，我已经以身相许，那就是你妹夫了。
1: 气死我了！他
0: 噌噌噌，又三枪。爱莲左躲右闪，最后一把枪杆抓住了。
1: 哥，我还得接茬说，
0: 你别看你现在挺得意，迟早有一天你呀不会得好下场。

俗话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现在放下屠刀，虽然不能说立地成佛能减轻你的罪名，你应当赎罪呀、啊、你再要忠言逆耳，报应可就在眼前呢。猪烤你气死我了，我呀，你给我枪，把枪他夺回来了，照着爱莲就下了毒手了。爱莲一看没办法了，把双剑一分，哥，我最后这么称呼你一次，你再扎我，我可就不认得你是谁了。你放屁，你爱认识不认识？砰砰砰，又三枪。爱莲一看没救了，只好摆双剑接驾相还。兄妹二人斗在一处，丁猛急得直拨了脑袋，就我过去一顿大锤就解。虽然接驾相还，还舍不得下死手，念起骨肉之情，发自内心的还把吴刚当作他哥，所以这招数方面就容让着。吴刚则不然，这小子是头驴啊，真是翻脸无情啊，左一枪右一枪下了毒手了。打着打着，吴刚这小子一琢磨，这黄毛丫头真跟我拼了，他的能耐在我之上，我不把他扎死，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这怎么办呢？哎，有主意了。打着打着，冷不丁他朝着爱莲的身后喊，娘啊，您来了，你看看你的女儿把我出卖了。咱没说嘛，他还有老娘呢。爱莲呢心眼实，认为是真的，心说娘来了更好，当着娘的面辩辩理，所以回头观看，一瞅什么也没有，知道上当了。就在这刹那之间，吴刚下了毒手，这一枪给姑娘扎了个透心凉。爱莲惨叫一声，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后边众人看得清清的，哎呦，大伙一看急得一跺脚啊。春宝这才知道爱莲真是个好姑娘，说实话就往外逃走的时候，一边跑着春宝还一边想呢，这姑娘我能要吗？他是在大染缸里头捞出来的，我就不相信他能跟这个家庭脱离关系。他就诚心实意的嫁给我，这将来怎么能把他甩掉呢？他还这么想呢。等姑娘一死，他这才明白爱莲是好姑娘，又急得他一跺脚，痛杀我也。窦小春也急坏了，爱莲，哎呦，挺好个人，怎么得这么个结果啊？我说春宝，别看着，往这冲！哗，大伙冲上去了。爱莲在着，大伙有顾忌；爱莲不在了，还顾忌什么呢？都是仇人呢。丁猛冲到最前头，晃双锤是直奔吴刚。吴刚知道这傻小子厉害，不敢伸手，拨马刚想跑，让丁猛闯过去，双锤交单手，再一伸手把马尾巴给揪住了。回来吧，您说他这劲儿有多大，一下把马拽着倒退了四五步，他单手抡起了双锤，你给我再这么打，啪，正削到吴刚后脑勺上，这小子连坑都没坑，死尸栽于马下。吴刚这一死，群龙无首了。这帮爪牙一看，哥哥兄弟，咱替谁卖命？上哪儿领赏去？咱这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0: 逃走不？一下就开了花喽。那丁猛还不依不饶的呢，在后头还追，追上就打，追上就打，劈就啪嚓，又放躺下十好几个。春宝急了，把他撵上，狠狠的踢了他一脚。你打什么还不快逃命？
1: 这玩意儿打的真过瘾呢，
0: 快走吧，少说废话。就这样，他们闯出庄门，离开黄梁庄，他们就跑下去了，总算出了龙潭虎穴。他们前脚一走，这些家丁这一散花，有的把火把也不要了，把灯笼也扔了，你们倒注点意，旁边有住宅，就有柴火垛，这一下扔到柴火垛上头了，火就着起来了。今天黎明风还挺大，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呜，越着越大呀，整个把黄梁庄的半趟街全都化为焦土，没有一个人去救火去了。单说春宝等人闯出来能有半里地，春宝就站住了，石宽误以为他留恋爱莲呢。
1: 师兄啊，走吧，没什么可留恋的了。
0: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还有那么多乡亲被压在牢房啊，咱们把这事儿怎么忘了？得把人给放了。
1: 对呀，
0: 小春一想是那么回事，别着急逃命。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咱做好事得做到底，大伙返回身又杀回来了，但是没遇上抵抗。等回来一看，爱莲的尸体还在这躺着呢，再一看那些婆子丫鬟大部分都死在混战之中，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啊。春宝把眼闭上了，哎呀，姑娘，你是个好姑娘，我对不起你啊，我的心中永远有个你，他是牢记不忘啊。让人把那个衣服找来，给姑娘和死者都包吧包吧，找个地方挖坑得埋起来，要不这么走也太对不起人了。一部分人在这儿埋尸体，一部分人又闯进黄梁庄，到了吴刚的家里头，一看大门大敞四开的，找到关人的地方，把门砸开，把乡亲们全给救出来了。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看，哎呦，怎么来了这么多好心人呢？趴在地上磕响头啊！春宝就说：“乡亲们，你们赶紧逃命去吧。”人们高兴的不得了，磕完头各回各的家。春宝做完这些事儿转身回来，尸体也埋完了，天已经亮了。小春说，这地方不能待了，咱们快回府上本报到朝廷。但是咱必须得说清楚，吴刚这小子太臭，就本地的官员也恨他，他一死皆大欢喜，不但这一方的老百姓高兴，当官的也觉着减轻了压力，一层一层没有一个替他说好话的，都说他得罪的人太多了，被无名氏一伙人闯进来把他杀了，现在杀人的凶手逍遥法外，是谁不得而知。报到朝廷之后，朝廷一看也没有哭主，也没人揪，死了死了呗，就这么结束了。春宝他们捡了个大便宜啊。这档子事儿咱放下不说，单说春宝这些人逃出黄梁庄。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三十里少侠退敌，狠金贼投鼠忌器，小英雄身陷重围，危难时风云又起。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应城一战，任长风和龙八从力大将军那里领来的5000宋军只剩下了不到2000。这一场战争之惨烈，连任长风、龙八这样久经沙场之人都触目惊心。应城北门本来是花椒柳软，但现在却尽是尸体，大片的鲜血以及四处狼藉的残肢碎肉组成了无比巨大的一幅地狱变相图，连绵的在扯布袋躺在床上，连动一动手指的力气都没有了。任长风不住地将内力灌输到他的体内，但是他的经脉就仿佛死去了一般，没有半点反应。城里最好的医生都聚拢了来，针灸医药无所不用，才勉强将他的生命维续下来。他实在是脱力太狠，没有长时间的调养很难恢复。伤势与降龙同样沉重的是龙八，龙八的双脚脚骨折断，又在战场上支撑了这么长的时间，腿骨碎骨全部插入了肌肉之中，极难清理。更可怕

0: 而这梦却从此化为泡影。今后天长地久，而他又将寄身何处呢？独孤剑不知道该去向何方，他身上的伤口都开始疼了起来，长时间的杀戮让他的精神极度衰竭，几乎支撑不住，但他仍要睁大血目，使劲握住手中的长剑，架在飞鸿笑的脖子上。两人同骑一匹马，耳鬓厮磨，飞鸿笑的体香淡淡传来，独孤剑干涸的心潮不禁有了些微的波澜，又烦又乱。一忽儿他想到与飞鸿笑数度共经患难，一忽儿又想到在茶安寺中飞鸿笑为他施展玉石俱焚，一忽儿又想到影城大战之中他刺中飞鸿笑的那一瞬间。不管想到什么，他都不由自主地感到他与飞鸿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再也不能重合在一起了。不知怎么的，这念头让他的心痛了起来，手中长剑也忍不住颤抖着。飞鸿笑默默无言，独孤剑让他前行，他就前行，绝不反抗。金国大军跟在他们的身后，也是一言不发。看来飞鸿笑在金军之中地位极高，因而他弃去影城，军中没有一个人有半点怨言。唯一的例外是黑衣人，他紧紧跟在两人身后，脸上的神色震怒震怨，几次忍不住要冲上前去将独孤剑毙于掌下，但是看到独孤剑手中的长剑，他只有生生地按捺住自己。大军无言前行，走过了十里二十里，独孤剑只觉得手中宝剑越来越沉，拼尽了全部的力气都难以握住。黑衣人冷笑着说，都走了三十里了，你究竟要到何处去啊？
1: 已经三十里了吗？
0: 独孤剑迷迷糊糊地想着，那么影城已经安全了。想到这，他心下一宽，头一歪，就此昏了过去。可就算是在昏死之中，他仍然紧紧地抓住手中的长剑，至死不愿放开。黑衣人大喜，急忙纵身上去，一脚向独孤剑踩去。不将你练成通天道师，难消我心头之恨。既然心中有了这个想法，他就不愿意取了独孤剑的性命，这一脚只是踏向了独孤剑的手腕。飞鸿笑目光骤然抬起，哥哥，你若是伤了他，就算你是老头子的亲生儿子，老头子也必将取你的性命。
1: 啊，他本是本国的敌人，老头子怎么会如此看重他？
0: 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当日我辞别老头子挂帅南征之时，老头子曾经亲口叮咛我，此去金国大业可以不要，但绝对不能伤此人一根毫毛。所以我踏入中原之后，第一件事便是入武当山，想见识一下这位独孤剑究竟是个什么人物。可你却将他伤成这副样子。黑衣人身子颤了一下，他实在想不到，这个虽然时有怪招但武功低微的宋国小子，为什么竟然让老头子如此挂怀。想到老头

0: 子种种残酷手段，黑衣人不禁心惊。那现在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老头子没有说他的底细，我们也不好多插手。既然他现在已经成为俘虏，那就以俘虏对待吧。不过你既然知道了这件事情，再加意志于其身的话，那我可就没法向老头子替你说情了。
0: 啊，那是自然。
1: 果然，黑衣人恭恭敬敬地伸出手来，小心翼翼地将独孤剑托起。那股细心劲儿，只怕连独孤剑的一根汗毛都生恐碰掉，更不要说再去伤害他了。突然，一个悠悠的声音传了过来：“你们既然不想要他，何不交给我？”
0: 黑衣人猛然回头：“
2: 谁？”
0: 他黑衣一震，控鬼御神之法立即发动，真气猛恶，朝着四周扑了出去。但真气才出，他立即觉得不妙，因为他感受不到任何异样的气息。他大吃一惊，只见一个身影慢慢的飘了过来。
1: 来人的举止优雅从容至极，可却倏然之间就闪到了黑衣人的身前。那如星云一般飞扬的银色长发，肩头上蜷立着的檀香兽，都让黑衣人自灵魂深处发出了一阵战栗。
0: 是你？
1: 陈随云淡淡一笑：“长安寺中未能一战，实属憾事，不知阁下此时可有雅兴啊？”
0: 黑衣人还没来得及答话，飞鸿笑接口说：“我们急着退兵，你想要此人，只管拿走就是。”
1: 陈随云还是淡淡的：“如此，多谢了。”
0: 话音未落，他身后冲出来一个人，直扑向独孤剑。那人满面泪痕：“
2: 独孤大哥，我不该赌气离开你。要是我在，你至少不会伤成这样。”
0: 来人竟是当日负气离去的武清微。昏迷中的独孤剑眉头紧皱，似乎还在忧心影城百姓的生机。武清微手指轻抚着他满是血迹的脸庞，心不禁收紧了。他能够感受得到独孤剑眉间的坚毅与执着。可是就在独孤剑最拼命的时候，他没有待在独孤剑的身边。
2: 独孤大哥，他飞鸿笑能做到的，我也做得到。
0: 他轻轻抱起独孤剑的身躯，跟在陈随云的。
1: 何况我们此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影城必将成为一座荒城。
0: 黑衣人默然，飞鸿笑目送陈随云一行人而去，脸上神色变幻，看不出是喜是悲，而他身后数万大军鸦雀无声，仿佛也在庆幸这惨烈一战暂时画上了句号。武清微紧紧地抱着独孤剑，他痛恨自己，他痛恨自己为什么要跟独孤大哥怄气，害得自己没有能够赶上这场大战。刚才他消了气转回影城，却只见到满地尸血。他大惊之下闯了进去，却看到几乎成了废人的降龙。他抚着降龙痛哭，任长风断断续续地将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武清微听到独孤剑只身劫持金军统帅，料知事

不妙，便急忙追了出来。但是以他之力，想要救出独孤剑，又谈何容易呢？没奈何，他只好去找陈随云。武清威在见到飞鸿笑的时候，他没有正眼看飞鸿笑一眼，他紧紧咬住嘴唇，手臂尽量的柔和，想让独孤剑更舒服一些。如今飞鸿笑已经成了他自己的敌人，他一定要为自己的独孤大哥报仇。转眼之间，他们已经远远的离开了金军，看到了影城的角楼。陈随云止住步，注视着武清威：“你怎么会想起来来求我？”武清威没有回答。他怎么想起来的？难道他还有别的办法吗？他冲进茶庵寺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陈随云会答应。他只是想抓住眼前的任何一根稻草，但是他没有想到陈随云答应了。只是武清威将要付出的代价之惨烈，也绝非他能够想象的。陈随云缓缓地说：“我生平从不求人，但大觉上人之言却也不得不信。大觉上人说，我所求者将由你而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你受了九幽归往术之后，便可揭晓了。”武清威静静地说：“我答应你，只要你帮我救了独孤大哥，我便甘心受九幽归往之术。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兑现，你随时可以把我带走。要知道，九幽归往术施展之后，也许你就会失去所有的记忆，甚至连你的独孤大哥都记不起来了。此事与我大有益处，在你却将冒着万劫不复之险。你可有什么未了之事？我能够帮你完成三件，不尝不是一瞬之间呢。”他低头看了看独孤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那请你帮我医好独孤大哥，他好了，我就没有任何牵挂了。”顾不上管他了，武清威怀中的独孤剑吃力地睁开了眼睛，看清楚了他的脸，嘴角挣扎出一丝笑容。“清威。”武清威泪如雨下，使劲抱住独孤剑，哭着笑了起来。只要独孤剑能够平安，那就什么都不枉了。他飞鸿笑能做到的，我武清威也一定能够做到。这是一生的誓约，他已经镂刻在武清威的心底，千年万年都不会改变。武清威与独孤剑相扶着走过影城的街道，走进了王老爹的家。见到独孤嘴，无声地躺了下来。无论是降龙还是龙八，都几乎就他们求的是什么呢？龙八的双目更显沧桑，豪气虽在，却显然老了很多，连鬓角都染上了星星白发。所谓一夕白头啊。龙八见独孤剑沉默，

大家为他难过，笑着说：“哎，仁兄啊，我一直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任长风说：“有话您直说，可不要叫什么仁兄。”龙八说：“力大将军的军队何以对你这样服从呢？你说让他们来影城，他们就来影城；说让他们戮力杀敌，他们就戮力杀敌。”任长风笑了：“我只对他们说了一句话。”大家都不由得好奇起来，任长风究竟对这些战士们说了一句什么话？什么话居然能有这样的威力呢？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
2: 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所有的人心里都十分好奇，任长风对那五千将士到底说了句什么话，居然这样有威力呢？任长风说：“我只是问他们，你们想不想加入岳家军？”岳家军，龙八心头一震，法纪如山，从未一败的岳家军，新任清远军节度使岳飞所率领的岳家军，金宋两国长期交战，而宋军当中唯有岳家军长胜不败，军人都以身在岳家军为荣，而此地正属岳飞治治之地，难怪利群之军毫不反抗，而且踊跃遵命。任长风笑着说：“独孤公子，这座城是没法再守了，我会带领城中百姓迁徙到岳帅的驻地，独孤公子只管放心，此刻正是用人之时，独孤公子不妨留在军中，想必岳帅一定很喜欢诸位这样的英才。”独孤剑沉默不答，有了厉将军的前车之鉴，他实在是对军队不太信任。龙八看了看任长风的脸色，说：“我乃江湖魔头，纵然有心效劳，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咱们就此别不禁一紧，连忙抢上前去扶住。还是我们送龙兄一程吧。”躺在床上的降龙立刻发出了一阵咿咿呜呜的叫声。独孤剑回头笑着说：“你放心，落不下你。”任长风见他们执意要走，叹息了一声：“那好，我备马车送你们。”任长风派人将龙八跟降龙

安置到了一辆马车上，提了个包袱，对他们说：“我也没有什么好东西送给你们，你们不要嫌弃。”他拉着缰绳，依依不舍地将独孤剑一行人送出好远。独孤剑说：“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任先生，回去吧。”任长风叹道：“你们要是多住几日，就会发现岳帅与其他军人截然不同。可人各有志，我也不能相强。只是你们此去洞庭，千万小心。”他摆了摆手，大踏步的回去了。独孤剑并没有太在意，手握缰绳，信马朝洞庭方向行去。只听得武青威忽然惊叫：“这么多！”独孤剑探头进马车车厢，只见武青威面前摊开了任长风所送的包袱，里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玉瓶，装的全是各派秘传的伤药，有些丹药一颗便价值连城。想不到任长风随便相送的却是如此贵重的礼物。龙八挣扎着倚窗而坐，他的目光凝住在影城北门，目中渐渐蓄满了泪光。良久，他长长的叹了口气：“当年我出石门山，又加入了几支部队，打算再行抗金，还大宋山河。哪知道天下乌鸦一般黑，每支军队都是一样，说是抗金，但只管保存实力，壮大自己的力量，哪里管得上什么山河破碎。我心灰意冷，独自杀入洞庭魔窟，想凭着一己勇力为天下人做点事情。哪知道我去的时候，正碰上杨妖大战伪齐十二高手，在正道眼中为邪魔外道的洞庭魔窟，竟然深知民族大义，宁愿战死也绝不投敌卖国。我震惊之下帮助杨妖击退骑兵，之后就留了下来。住得久了，我发现洞庭之中大多数都是平民出身的人，他们心向百姓，宁愿自己吃不饱饭也要开仓赈粮，比之江湖正道好了百倍。而杨妖更是立志宏大，愿天下百姓都自食其力，永不受官府辖制。不要官儿来管，那不就成了大家嘴里的魔头了吗？我寄身其中，为天下百姓效死力，可江湖传言却越来越恶，九阴也始终不肯谅解，直到最后我都没能跟他解释清楚啊。独孤剑与武青威对望了一眼，武青威说：“龙大哥，龚姐姐到了天上，想必已经明白了你的苦心。”龙八一阵哽咽，泪下如雨。我平生以豪杰自诩，却也免不了婆婆妈妈呀。独孤剑说：“无情未必真豪杰，龙兄乃性情中人，岂能说是婆婆妈妈呢？”这时候只听得马车之外有一个人笑着接话：“哎，我这徒弟说的有道理啊，大丈夫嘛，想哭就哭，想笑就笑，何必非要拘束自己呢？”独孤剑闻声大喜：“师父！”
只听得一阵马蹄声响起，归隐子骑在红儿身上，满脸笑容。好徒儿，乖徒儿，正是为师。师父，你跑到哪儿去了？没有受伤吧？还没等归隐子回答，武清微在旁边撇着嘴说：你这位师父大人哪能受得着伤啊？我看早就跑得没影了，等到战事平息才能回来。呵呵，跑？没有我老人家，你们能赢得了这场战争吗？那是啊，都是你教出来的徒弟好，才保住了一城百姓。啊，清微啊，你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真的以为任长风与陈随云只是恰好出现在利群军中的吗？龙八一惊，那难道是你？确实，陈随云等人的现身实在有些太巧了。事后龙八也觉得不无疑惑，此时听归隐子一提，不由得对这老者起了些敬佩之心。归隐子还是那一副身高莫测的模样，也不说话，从身上撤出两柄宝剑，递给了独孤剑。为师送给你的虽然不是什么好剑，但终归也是长者所赐，怎么随手就丢了？幸好师父瞧见了，又捡了回来。这回要好好保管，再也不许丢了。这两柄剑正是秋水与松纹。归隐子说：哼，这秋水松纹本是一对儿，没想到在这战场上，他们倒自行凑到了一起，便宜了我这徒儿。他盯着武清微说：陈随云这等人天下都不放在眼里，又怎么会跟你这毛丫头谈条件呢？武清微听了他的话，也不由得心弦一震。孩子，这世上有太多的秘密，你们哪能都知道啊？千万不要随随便便的就小觑了我老人家。他打马前行，只见红儿好像又长得壮硕了一些，归隐子长髯飘飘，身在上古火麒麟上，当真如同神仙中人。他举起手中的鞭子，吟道：我今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洞庭岂不我待乎？众人一时都是身高莫测，唯有仰望高贤亦步亦趋的份儿。一行人日夜兼程，眼见得洞庭烟雨就要洒在身上了。龙八与降龙伤势极重，马车不能走得太快，走了半个多月才到了潭州。有了任长风所送的一包袱丹药，两人的伤势恢复得还不错，降龙的真气更强厚了一些，再度施展出风魔杖法的时候，虎虎生风，武功是更加精进了。而龙八除了右掌断掉寻不回来之外，别的伤势一平如初，只是他的真气却一点儿都没有复原的迹象，看来真的是武功尽废了。独孤剑是心下感叹，却也无法可想。而龙八性情豁达，试了几次没有什么功效，也就不再挂怀。
马行悠闲，他跟几人谈说起洞庭杨妖的种种事迹，众人都是悠然神往。话说这位杨妖，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受过忠相的大恩，于是忠相起兵作乱的时候，杨妖虽然心里头不以为然，却忠心事之，为之立下了汗马功劳。等到忠相兵败，杨妖领导部分队伍转移到了龙阳县，团聚多支余部，形成了较大的势力，推举忠相的独子忠子义为太子。建炎四年六月，宋廷任程昌宇为鼎里州镇抚使兼鼎州知州，讨伐杨妖。他带领着随从兵马分水陆两路前往鼎州赴任。水陆船队满载着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陆路随从在沿途施展淫威，索酒食、逮猪羊、抢鸡鸭，激起了村民们的公愤。杨妖率领部众将整个船队一网打尽，程昌宇仅以身免。杨妖将所抢到的资财散给周围的百姓，而水寨太子钟子义一见程昌宇自开封得来的爱妾小星奴，便鼎州的龙阳和沅江两县设有30多所水寨，离州城只20-30里，远者不过50-60里。绍兴元年正月，程昌宇得到了木匠都料高轩进献的车船图样，如获至宝，以为可以凭借着车船置杨妖军于死地。他求胜心切，立即将2艘8车船投入战斗，攻打下城的水寨。结果呢，这车船不能在浅水中航行，搁浅于芷江，被杨妖军缴获，都料将高轩也当了俘虏，程昌宇是懊悔莫及呀。杨妖军缴获了官军的车船以后，也大造车船，总计造了10多艘车楼船，大的可以载兵1000多人，后来更增加到29艘。他们在车船上装配拍杆，长10多宋丈，上至巨石，下设陆路，遇着官军的战船可以用拍杆击碎。几百艘轻快的海丘战船如众星拱月，簇拥着大车船作战。自此他们是纵横洞庭，姿似胡汉，声势壮大。后来宋廷又派来王谢为荆南府、谭鼎、李月鄂等州制治使，统一指挥各支人马，共计50000多兵员围剿杨妖叛军。王谢这个人呢，怯懦无谋，可是爱钱如命，他积聚的财宝可付数世，也就是说呀，几辈子都花不完。由于他恣意克扣军饷，士兵们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军纪格外败坏。他的部下剽掠杀伤，莫知其数。京湖百姓对这个王谢那是恨之入骨，愿食其肉而不可得。可是洞庭义军呢，却常常赈济百姓，不是掠夺，所以百姓之心都向着杨妖军。王谢多次用兵，没有一次不是惨败而归的，因而杨妖的声势更加壮大。这个杨妖所学的武功跟龙八一样，也是丐帮武功，他精善的呢也是掌法。杨妖这个人呢，生性简朴，平时不是装扮，待人呢也很亲和，在洞庭之中极有威望。
杨妖的掌法功力更在龙八之上。程昌与王谢多次

派人暗杀，无不死在杨妖的双掌之下。所以啊，洞庭义军都以杨妖为首领。可是呢，杨妖不忘旧恩，坚持要拜钟子义为太子，自己陈氏之。独孤剑听到这儿，忍不住插言：那这杨妖为什么不报效国家，建功立业，买通了官员，将他释放？杨妖是心灰意冷，所以发誓再也不为朝廷效力，躲入洞庭湖内，做了个无牵无挂的渔翁。后来中相起兵，才把杨妖找了出来。杨妖感念中相的恩情，势力效忠。这些年呢，虽然名为造反，杀过几名贪官，那可是一点坏事都没有做过。那是一条肝胆雄烈的铮铮铁汉。独孤剑想起影城之事，点点头。这乱世里，官匪一家，但还真是由不得他。不过笑聚江湖总不是办法，迟早会被攻破的。现在国家有难，怎么不起兵秦王共抗大难呢？唉，杨妖曾经说过，若是让我投降，除非岳帅亲临。宋廷猛将虽多，要想破了洞庭，那就也只有百胜将军岳飞一个人了。杨妖呢，也曾经动过招安的念头，但是一想到招安之后，当地的百姓就要重新进入官府的虎狼之口，所以呢，杨妖也就犹豫了。但是杨妖这个人在大节上是极为坚定的，为其刘裕几次派人拉拢他，都被他言辞斥退了。几个人谈谈说说，非止一日，来到了洞庭湖边。

0: 不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三百里洞庭烟波浩渺，英雄会豪杰好不热闹。十八名罗汉突然造访，少林寺高僧会斗羊妖。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所谓三百里洞庭，烟波浩渺，上接于天，下集于地，穷目远望，

0: 边水一线。独孤剑等人哪里见过如此大水啊，都觉得胸襟一阔，精神为之一振。杨妖等人虽然控制了洞庭，却不禁止舟船往来，远远看过去，白日丽辉，远帆点点，罗于湖上，似乎是只只白鹦鹉栖息在绿琉璃上，观之令人心旷神怡。武清微先是忍不住的夸赞道：“这地方真好，比峨眉的碧青池大多了。”降龙哈哈大笑：“
1: 你们那碧青池才多大点地儿啊，还敢跟这片大水相比？”
0: 武清微横了他一眼：“那你说能跟什么比呀？”“
1: 怎么也跟少林寺的八宝功德池差不多吧。”
0: 这次轮到武清微哈哈大笑了：“
2: 功德池那里面连雷妖灵龟都养不下，害得他天天爬出来喘气儿，还被你拿出来说，也不怕羞死人。”“
1: 那灵龟不是养不下，他是出来晒太阳。”
0: 两个人争争吵吵的，龙八已经走到了湖畔绿柳边，在柳树中走来走去，忽然伸手把一片树皮撕了下来，里面露出四寸见方的一个小铁片。龙八拿起旁边挂着的铁锤，在铁片上短短长长的敲了几下。不多时啊，从绿柳之中摇出一条船来，船老大光着膀子，看上去极为雄健。他一眼看到龙八，欢喜地说：“
1: 八哥，你可回来了，俺们兄弟啊天天想你。”
0: 龙八微微一笑，袖子垂下遮住那只断手，依旧将铁锤挂好，树皮掩上，招呼独孤剑等人登上了小船。那船看上去不大，众人全都上了边看着来往的人舟。每到一个哨所，众人见到龙八都是欢声雷动。龙八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眼中也有故友重逢的兴奋。小船一路曲曲弯弯的走来，船老大全神贯注的盯着湖面，双臂肌肉隆起，显然这看似平静的湖面上也多藏机关，一步走错，只怕就有杀身之祸。独孤剑心中暗自警惕，忽然见前面一座大寨连绵延伸开，上面挑了一个大大的旗帜，旗上写了一个忠字。在这面旗下面是一面小一些的旗子，上面绣了一个羊字。到了岸边，几个人弃舟入寨，只听得一声大喝：“
1: 龙兄弟，你可回来了！”
0: 只见一行人自水寨中鱼贯而出，当先一人相貌粗豪，跟龙八一样也是魁梧身材，身上穿着一袭布衣，大踏步的走了过来，一把握住了龙八的双手，虎目之中隐现泪光：“
1: 龙兄弟啊，你这一趟受苦了。”
0: 他见龙八形容憔悴，知道此去遭遇必然大不寻常，握着龙八的手，一股内息就透了过去。他的本意呢，是想助龙八一臂之力，可是内息才入，他不禁一惊，龙八的体内空空荡荡的，竟然连丝毫内息都没有。杨妖心中震撼，但是他是个老成持重之人， 面色不改，而那股

0: 内息却突然增厚，便将自身辛苦修行的本命元息渡了过来。人的修为啊，分成内息与本命元息两种。施展武功的时候，耗费的是内息，而这内息呢，可以通过修行疗养补充恢复，而本命元息与人的本命息息相关。随着其人修行的增长，会缓慢的增厚，但是一旦亏损，却是永远补不回来了。龙八武功全失，也是因为影城一战动用血魔搜魂术，将本命元息消耗殆尽，内息渡到别人身上，可以暂时助长其人的功力，而渡入的若是本命元息，则大有可能永驻其人之身，使其功力大涨。龙八与杨妖修习的都是丐帮掌法，虽然一个是大风云掌，一个是乾坤浩瀚功，但是法本一元。杨妖的本命元息渡入龙八体内，便可以保留八成，而龙八的元息渡入任长风的体内，却只可以保留二三成。此时杨妖内息鼓动，本命元息竟如长河奔流一般，毫不保留地涌向了龙八的体内。龙八是大吃一惊啊，他叫道：“不可！”他急速抽掌，可是杨妖的内息奔发将他的手掌吸住，本命元息涌流不断。龙八只觉得一股暖流从杨妖的掌心汇入了自己的丹田之中，那股子沉死的内息被这暖流冲动，竟然缓缓地流动了起来。四肢百骸之中再度被力量所充满，他的身躯重又浩然立在这，又有精进。老哥哥已经挡不住了，来来来，这些好朋友是谁？快给老哥哥介绍介绍。龙八心中激动之意稍稍平复，他知道杨妖不愿意让自己心怀感念，这时才把话岔开。所以龙八指着独孤剑说：“这位独孤兄弟当真是英雄少年，兄弟这条贱命累他救过两次，这位降龙大师更是豪杰，以一人之力独当两万金军，救下了影城满城百姓的性命。兄弟自命是个豪杰，但是跟这两位少年英雄比起来，真是惭愧死了。”杨妖脸露欢喜之容，抱了抱拳：“
1: 能得龙兄弟如此赞赏，想必是当世豪杰。杨某没有别的敬意，今日当谋一大罪才是。”
0: 降龙正色说：“
1: 你这话说的不对。”
0: 杨妖一愣：“
1: 不知杨某说错了些什么？
2: 俺乃是出家人，怎么能够饮酒呢？”“
1: 哦，这倒是杨某错了，还望大师恕罪。”
0: 杨妖这个人呢，豁达至极，错了就认，当场抱拳朝着降龙拜了下去。可谁知道降龙又是一声大吼：“
1: 不过遇到了你们这伙爽快之人，我降龙也要开戒。”
0: 洞庭群魔都是一怔，跟着哄堂大笑起来。降龙接着说：“
1: 这位是峨眉派第一女侠武清微，你们可不要得罪他，否则呀，有你们的苦头吃。”
0: 武清微横了他一眼：“一会儿多让你饮几杯，你就知道厉害了。”杨妖又是一抱拳，丝毫不失对武清微的礼数，然后他。

0: 子等着龙八介绍。归隐子却笑着说：“既然有酒，何不快些拿出来？主人敬客之意却也平平啊。”
1: 师傅，咱们岂能自己要酒喝呀？
0: 杨妖从他们的对话中听出来，归隐子乃是独孤剑的师傅，于是更加尊敬。
2: 咱们前次所劫程昌宇的大船，财宝金银都分给了兄弟百姓们，只有三大缸美酒留了下来。正好嘉宾远来，大伙徐图一醉，请，请。
0: 他率领着一众兄弟，前呼后拥的将独孤剑一行人让进了水寨。独孤剑留心细看，这水寨果然庞大，占地几乎近百亩，以巨木为桩打进浅水之中，上面再盖上草木泥石，坚固之极。寨子里头人来人往的，乍看之下呢，似乎毫无戒备，但是你稍一留心就可以发现，大多数人都只在一丈之内走动，精神抖擞，显然正在巡逻。杨妖待客之意十分恭敬，一直将众人让到了水寨正中偏东的大厅之中，才吩咐属下将大酒缸抬了上来。那酒缸果然巨大呀，六位壮实的汉子拿大木棒抬着，还都累得是气喘吁吁。杨妖亲手将缸上的风泥揭开，顿时一股子腐欲之气腾出，瞬间就将整个大厅充满。众人都是刀头嗜血之辈，哪个不爱这杯中之物呢？闻到这香，不由得都是精神一畅。有人陆续送了一些小菜进来，杨妖笑着说：“
2: 呵呵呵，兄弟们醋也惯了，没有待客之道，还望各位贵宾见谅啊。”
0: 独孤剑急忙说：“杨大哥太过客气了，这反而让我们局促不安了。”
3: 降龙大声叫着：“有酒就赶紧喝呀，我都馋死了。”
0: 龙八听了也笑了：“
4: 你这个花和尚，刚才还一本正经的呢。”
0: 杨妖。

0: 仔细的擦过之后，舀了一碗刚刚要喝，红儿咚的一头扎了进去，将这碗酒吸了个涓滴不流。龟银子气的是胡子都翘起来了。红儿尝到酒味，欢喜的长嘶起来，围着龟银子不住的转圈，要龟银子再舀给他喝。龟银子赌气把碗收起来了。
1: 红儿找了一阵子找不到，气急败坏，一头就扎进了酒缸，什么人都拉不住。片刻之间，将整整一缸酒喝了个底儿朝天呢。
0: 祥龙正饮到兴头上，正摞着袖子要跟杨妖龙八比腕力，一见酒被红儿喝干，不由得大为扫兴。 暴脾气上来，不住的数落龟银子不该跟红儿一般见识，害得大家都没酒喝。他已经喝得有半醉了，没看出来龟银子该不住的抱怨龟银子。他刚说了一阵子，祥龙怒火上来，风魔禅杖撤出，将桌子、椅子、凳子、瓢子砸了个稀巴烂。 于是呢，独孤剑又开始不住的抱怨，说武清微不该不住的抱怨祥龙。你说说，这喝酒还真是误事啊！杨妖有满腹的话想要问龙八，可是当着这么多的人，不好出口。
1: 忽然之间，一个小兵跑了进来，伏在杨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杨妖脸色一变，不由得站了起来。他的双目顿时变得极为清澈，再无半点醉酒之态。众人都感受到了他神色的郑重，停止饮酒，注目于他。杨妖淡淡的说。 少林罗汉堂掌院带领十八罗汉前来拜访。龙八一惊，咱们洞庭与这些正派水火不相容，这少林寺乃正派之牛耳者，怎么会到咱们洞庭大寨来了呢？片刻之间，杨妖。 已经由一个宽仁好客的长者，变成了叱咤风云的武林豪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少林寺感到洞庭来，咱们就应当以礼相待。传令，放他们进来。众人轰然答应一声，纷纷忙碌起来。
0: 片刻之间，将大厅内收拾得干干净净。大家罗列两边，森然待敌。独孤剑有心躲开，杨妖笑着说：“不妨，洞庭虽然被人称作魔窟，但却是无事不可对人言。少林寺这次来的诡异，也请独孤少侠帮我们。” 参谋，参谋。不多一会儿，一行人进了大厅，只见来人身上都是一袭黑衣，连面目都遮住了。杨妖淡淡的说：“少林寺向来号称第一正派，怎么如今却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了？” 他知道少林寺此来定然不怀好意，所以言语之间也就不再客气。只见那一行人齐齐抬手将斗篷击落，众人眼前猛然一片金光闪耀，却见一行人都是脸灿金光，决然不像是血肉之躯。洞庭群魔虽然见多识广。 却也不由得心下惊骇，杨妖的心下也是微微一惊。少林神功果然无双无对，让杨某大开眼界。少林众人中当先一人。

赫然说道：“我们在进入洞庭之前，全身都涂满了金盏曼陀罗花毒。”这句话一出口，大厅之上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和硕王宗战羊妖，奸猾之徒暗出招，昏聩无能钟子义，为求仙丹中圈套。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少林罗汉堂掌院带领着十八罗汉走进了洞庭水寨的大堂，只听得当先一人色然说道：
1: 我们在进入洞庭之前，全身都已经涂满了金盏曼荼罗花毒。
0: 他这一句话说的大厅之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愣。这时候独孤剑认出来说话的这个人，便是他在灵宝山上见过的大颠和尚，只是不知道大颠和尚何时已经升为少林罗汉堂的掌院。这位大颠本来眉目就生得威猛，此时一股灿烂的金色从肌肤深处泛出，更像是一尊金刚怒目而视，狠霸之极。听了这话，杨妖的脸色大变，他知道这金盏曼荼罗花毒毒性凶猛诡异，其毒沾人之后立即深入心脏，再也无法驱除，中毒之人功力在短期之内可大幅度增长，但七日之后便会死于非命，纵然是天下无双的国手医师也救治不得。可是少林群僧却又怎会身中金盏曼荼罗花之毒呢？而且是他们自行甘愿中的。洞庭群豪面面相觑，一时都难以所解。忽然只听得一个人笑着说：他们身中剧毒只因为他们要送礼，而且这礼物一定要送到。说话之间，从这十九人身后飘然转出一个人来，这人脸上堆着微笑，站到了十八罗汉的身前。

0: 他没出声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但是此时，这个人往人前一站，大家都觉得他神情潇洒、落落大方，实在是一时豪杰。他手中执着一柄折扇，没有说话之前，先对着众人团团一拜。杨妖也拱了拱手：“
1: 阁下又是谁呀？”
0: 那个人微微笑了一下：“在下王松。”杨妖的眉头挑了一挑：“
1: 何硕王松？”
0: 贱名有累倾听，正是在下。
1: 你可知道我发了天下通缉令要杀你吗？
0: 杨妖说完，双手扶椅，杀气陡然暴涨。虽说他的本命元息有四成都灌输给了龙八，但是杨妖所修习的乾坤浩瀚功一向以气势为胜，此时杀心一动，那气势顿时翻卷，有如狂风吹云，凶暴烈掌轰然之间就充满了整个大厅，激扬电卷朝着王松压了下来。可是在这股凌厉的杀气当中，王松纸扇轻摇，宛如丝毫不觉。我若是不知道，又怎会来此呢？杨妖说：“
1: 既然来此，我便杀你。”
0: 他身子一动，朝着王松急冲过去。他一出掌，附近三丈之内都被他的掌力笼罩住了。这一掌好像不是从他的手上发出来的，而是从天上、从地下、从五湖、从四海、从一切生命呼吸、大象开合中勃发啸聚，而目标只有一个，王松。这一招刚一出手，便以生死攸关。独孤剑与降龙惊讶地对望了一眼，他们实在是没有料到杨妖的武功竟然高到了如此程度，动静之间竟似有天地之威。杨妖虽然出了手，可是王松却一动不动，连嘴角的微笑都没有改变分毫。他悠然地看着杨妖劈来的这晴空闪电般的一掌，杨妖哼了一声，还从来没有人敢如此的轻蔑他。他不禁又在掌中加了两分力气，要将王松面前的十九位少林僧人脸上的神情是越来越沉重，躺然无闻。王松笑了：“杨兄此言差矣。”杨妖重重的一掌击在椅子上：“
1: 谁跟你称兄道弟？”
0: 那王松啊，还是一副嬉皮笑脸的模样：“
1: 杨兄又何以在此地聚胡为王，杀官造反呢？”“我乃官逼民反，与你这等卖国求荣、认贼作父之辈，天差地远，岂能相提并论呢？”“
0: 杨兄，说来说去，都是因为宋廷军昏臣暴、上贪下懒，抗击外侮、狼狈逃窜，搜刮民财不遗余力。民脂民膏减寻殆尽，清正良吏不见一人，而法正物以宽，刑不上大夫，使得朝纲废弛，民不聊生。这样的朝廷已经是风烛残年，行将倒闭。杨兄天纵之

0: 财，以义旅而横行江湖，保湘汉百姓不受宋廷荼毒。但两湖、两广、四川、云南、山西、山东呢？纵算是没有金军入侵，天下百姓又岂能安居乐业呢？有杨兄这等高才而不用，宋廷之昏庸可见一二。天下乃百姓之天下，而非一家之天下。如今杨兄雄军盘踞洞庭，何不起而待宋廷呢？吾皇见大魏居至尊，起大名，喜开封，节俭为务，戮力朝政，不过是欲天下人知晓宋廷之运数已衰，岂是为了一己之荣辱呢？是以吾皇起兵之缘由与杨兄无异。如果南北联合夹击宋廷，杨兄领兵先取越州，然后出洞庭湖，顺江占据鄂州、汉阳、齐州、黄州等地，接应我大军渡江，两军水陆并进，顺江东下去浙中会合，消灭宋廷，双方建国通和，瓜分天下，列土封侯，永为天下之主，岂不甚好吗？他一连串把话说完，望着杨妖，目露兴奋之色，热切地盼着杨妖作答。杨妖哈哈大笑：“
1: 哈哈哈！杨某占据洞庭，为的是一湖百姓，并不为什么列土封侯。你们说的天花乱坠，但是认贼作父，投降金国，总是昭然若揭，我岂不知？杨某乃顶天立地之人，岂能与尔等同流合污？给我滚！”
0: 他这一声大喝，舌战春雷，寒怒而发，犹如军天雷烈，在厅中震开。王松禁不住脸上变色，后退一步。王松强打笑容：“咱们今天来呢，主要是来送礼的。闻说三日之后，乃是钟子义钟大王的寿辰，在下特地寻来这稀世珍宝，想要送给钟大王。”杨妖冷冷地说：“
1: 不义之财，人共弃之。我今日不杀你，报你这送礼的一片
0: 宋廷还百姓安康之境，杨兄何不为天下百姓少做考虑呢？”“
1: 呵呵呵，就凭你也配说什么天下百姓？
0: 哎呀，杨兄要是信不过我，可以先看一看这舍。”他挥了挥手，只见大颠小心翼翼地从怀中捧出了一个很小的木盒，那木盒极为简朴，上面粗略地绘着一些佛光、灵草、菩提枝以及嘉陵频茄鸟，但木盒之中透出了一种清净纯和、浩浩慈悲之意，宛若高僧静坐大德讲法，令人不由不拜服。杨妖的脸上也忍不住变了变颜色，因为他已经知道这盒中所藏的确是武林至宝的传功舍利，而且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少林方丈毕生功力所凝的舍利。难道少林寺真的效忠伪齐了吗？杨妖的心中有些苦涩，他挥了挥衣袖：“
1: 传功舍利又怎样啊？快些拿走。”
0: 王松的脸色终于有些

0: 突然只听一人大声地说：
1: 为什么要拿走？我要这东西。
0: 杨娇连忙站了起来：太子，您怎么过来了？只见洞庭群魔一齐拜倒，大声呼道：恭迎太子。独孤剑与降龙等人没奈何，也跟着一齐跪迎。武清威的心里头是一万个不愿意，偷眼看去，只见一个人裹在绫罗绸缎之中，一摇三摆的走了过来。他身边簇拥着一大群男男女女，而他却仰头向天，谁都不看一眼。众星捧月之中，也看不清楚这个人的形貌，影影绰绰的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非常胖的人，似乎每走一步都要停下来喘喘气儿。来人毫不客气的一屁股坐在杨腰的位子上，那本来非常宽大的太师椅竟然显得有些挤，将他满身的肥肉一圈一圈的挤出来，卡在椅子的间隙上。旁边有人急忙送上了洁白的手绢，他拿起来随意在脸上抹了抹，丢了开去。他的那张脸倒是又白又嫩，比武清微的肤色还要好一些。他叹了口气：
1: 孤长觉身子一日若似一日，恐怕天年不永，行将大归了。
0: 杨妖连忙说：太子春秋正盛，何出此言呢？
1: 哼，有好东西你都不给我，我能不死吗？
0: 太子身为洞庭之主，洞庭之人之物无不为太子所有，杨妖岂有隐匿的权利？
1: 谁说没有啊？这件东西你不是就不想给我吗？
0: 他伸手一指，指的正是王松手中的传功舍利。杨妖的脸色变了变：太子，这不过是一颗丹药，能记得了什么事呢？太子若想要，杨妖多寻几颗给太子。要知道，这传功舍利乃是禅宗修行过50年之人恍悟大道之后，以毕生之精血修为所凝结而成的内丹，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东西。杨妖如此说，只不过是想先稳住钟子义，日后徐图弥补。可是他的这份心思，王松岂能不知呢？王松当即扬声说：太子莫听他言，普天之下再没有第二颗传功舍利，只要太子服下这天龙翔四海，再不受任何约束。这钟子义自幼体弱，半点武功都修习不得，到了中年又被酒色掏空了身体，更是3天2病，虽然锦衣玉食，却也苦恼异常。见到龙八、杨妖等人叱咤风云，龙行虎步，心中那是羡慕至极呀！要什么便能得着什么，太子愿意吗？钟子义被王松说的是心痒难搔，加上垂涎舍利，哪里还有心思想别的呀？连声叫道：
1: 快快些献上来，我答应你，我什么都答应你。
0: 王松哈哈大笑声中，只见大颠手指一弹，那只小小的木盒朝着钟子义就飞了过去。

0: 步飞烟新派武侠小说《剑侠情缘》，演播李野墨，录音师张笑音，编辑海燕。
1: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2: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3: 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0: 钟太子丧心病狂，为求神药，众英雄才得平定，又斩波涛。洞庭湖波谲云诡，杀机骤起，瞬忽间正邪逆转，世事难料。步飞烟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0: 洞庭水寨，大贼作父，丧德败身的。
1: 我不管，我只要这颗舍利，快给我拿来！
0: 龙八苦笑着摇了摇头。龙八宁愿做个犯上作乱的匪徒，也不愿意做卖国容身的逆贼。太子，再见了。他站起来，转过身，对独孤剑说：“兄弟，再助我一次。”说着，只见他身子飞起，穿窗而去。钟子义气的是一身肥肉乱颤了，
1: 快给我追上，杀了他，抢回舍利。
0: 杨妖默然不语。钟子义见更加狂怒，
1: 你们想气死我吗？
0: 杨妖叹了一口气，厅中几名义军身子纵起，朝着龙八追了过去。可是突然之间剑光闪烁，在这些义军面前突然出现了一道凌厉的剑墙，剑光压下，冷芒森森，直逼过来。义军一齐大惊，急忙止步。只见独孤剑横剑而立，诸位请回，此路不通。危境之中，龙八虽然求独孤剑相助，但是龙八的语气中没有半点低三下四，那自然是一种肝胆相照的豪气。独孤剑的心中一团火热，暗暗下定决心，纵然性命不断世飘摇，正是男儿效力国家之时，独孤剑的心里头充满了豪气。杨妖的眉头皱起来，但心却放了下来，因为他知道以龙八的武功，只要不被人围攻，就没有人能够截得住他，这颗舍利也就绝不会落在钟子义的手中。钟子义毕竟是洞庭水寨名义上的首领，如果他接受了韦奇的礼物，答应了两下联兵，纵然杨妖极力反对，恐怕也会有很多人追随。宋廷对洞庭水寨数度镇压，杀了不少义军，因此水寨里很多人

0: 对宋廷是极为反感。平常谈起水寨的未来，就有北联伪齐、交公灭宋的建议。幸好，这钟子义是蒙蒙昧昧，而义军呢，大多数又听从杨妖的指挥。但是现在，假若这颗舍利到了钟子义的手里，那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杨妖是连想都不敢想，恐怕国家大义也将会毁之一旦。这时候就只听见钟子义尖声的叫：“快给我追，夺回舍利，杀了他们两个！”这个时候就听见一个声音豪迈的笑着说：“
1: 可不是两个，至少有四个。如果那个老滑头不逃，那就是五个。”
0: 只见降龙倒拖着禅杖，昂然站到了独孤剑的身边。
1: 哼，影城一战，老子几乎战死，除了救了满城百姓，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施展千山魔乱一直到死。你们这些魔头不怕死的，就过来试试我的封魔杖法。”
0: 武清威笑吟吟的说：“我们峨眉派最讲究的就是超度魔头，可不能让你们两个人专美于前。”这时候降龙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他皱着眉头环头四顾。“
1: 不对，独孤剑，你师父又跑了。”
0: 独孤剑微笑不答。钟子义见这几个人一唱一和的，全然没有将他放在眼里，简直气了个半死，白白胖胖的手指着降龙与独孤剑：“
2: 杀了他们！”
0: 他的身后轰然一阵答应声，转出了几位义军，都是钟子义的亲信。王松摇头微笑地说：“太子不要动怒，金丹的事情就交在下官身上了。十八罗汉
1: 上。”
0: 随着他折扇摆动，大厅里猛然漾起了一阵金影，那金影滔滔宛如满天云霞，刺眼欲盲。独孤剑大吃一惊，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招架。只听得降龙一声大喝，封魔禅杖倏然化撞在了一起。影城一战实在是浴血生死的一战，那一战将降龙的全部潜力都破了出来。经此一战之后，千山魔乱这一招就已经融入了他的意识深处，只要稍稍一动念，就能随意施展出来，而且威力大为增长。正因为如此，这封魔杖影才能堪堪将增强了不止一倍的十八罗汉阵挡住。但是降龙也被那股大力撞击，噔噔噔噔退了七步。这时候金云更加明亮，威势比最初的时候增加了四倍有余。降龙大声叫道：“
1: 独孤剑，你要再不出手，我只怕就要归位了。”
0: 独孤剑方自沉浸在十八罗汉阵那精微奥妙的阵意之中，这么多人的力量竟然能被引导在一处，如出一人之手，运用起来便如功力陡然增长了两倍四倍，不见了。影城一战，他的剑法也增加了不少，几乎可以心与剑合，动念之间秋水纹然，一剑就直奔着大颠而去。大颠猛然抬起眼睛来，他的双眼也仿佛变成了金黄色。这个时候，他的两名师弟突然出掌，四只手掌一齐击在大颠的后背上，两股浑雄的内力迅速地灌注到了大颠的体内。 大颠是舌战春雷，猛然

0: 声大喝，宛如霜中怒鸣，朝着独孤剑手中的宝剑轰了过来。狮子吼，这乃是佛门最正宗的降魔武功，也是降龙最喜欢用的招数之一。大颠可是降龙的师叔，他这一招狮子吼又汇聚了两名罗汉的毕生功力，这吼声才一出口，立即迸发出一股浩然震响，直冲着独孤剑那迅捷无比的剑芒而去。独孤剑就觉得手腕好像被什么东西一挡，灵仙飞纵般的一剑顿时被这声大吼给镇住，竟然连一寸也不能再往前刺了。这号称佛门第一禅功的狮子吼竟然有如斯威力，独孤剑大惊之下，只听得大如此威猛的狮子吼本来就极其消耗内力，而大颠又是两地作战，顿时上使这个人功力倍增，这叫做小乘般若之境。第二重施展出来，则每一个人都身具同样威能，譬如三人同施，则三人都身具三人相合之力，唤作大乘菩提之境。而第三重乃是罗汉阵中最精微奥妙的信用正招，便是小乘般若之境与大乘菩提之境的叠加，每个人身具同样威能后，再加诸一人之身，以大威能大慈悲降魔护法，唤作涅槃空劫之境。三重威力层层递加，到最后的涅槃空劫之境，十八人威力叠加，再更翻了十八倍，宛如功力陡增了三。大颠以及周围的六位师弟身上都绽放出来巨大的光芒，震耳欲聋的焚唱声中，他们一齐探掌而出，七只手掌，七股丰沛无比的力量，一齐被这大慈大悲的神佛布散到降龙与独孤剑的面前。独孤剑的心猛然一紧，他知道这一招的威力，所以他也再顾不上什么后发制人，什么精微奥妙，只是全力一剑刺出。降龙狂喝一声，禅杖卷地砸了出去。他心里头啊，猛然升起了一个念头，让他不敢硬抗这七只金光灿烂的手掌，只好硬生生地改变招数，将禅杖击向罗汉阵的下盘。大颠口宣佛号：“
1: 阿弥陀佛，留他们一条性命。”
0: 刚猛的劲力稍转柔和，但是这股子劲力仍然不是降龙与独孤剑所能承受的。只见一片耀眼的光芒之中，禅杖与秋水剑同时脱手，两个人各自喷出一口鲜血，踉跄后退。大颠踏上一步，金光大增，罩住了两人。武清威心下忧急，大声喝道：“休要伤了他们！”长剑一摆，一剑就向着大颠刺了过去。大颠虽然取胜，但脸上却丝毫没有欢喜之容。只见他举手一封，将武清威的长剑挡住，猛然眼前一片混乱，桌子椅子被降龙横扫起来，朝着这归隐子闲来无事，采红儿身上的先天真火炼成了这火种。平常啊，归隐子把它奉为保命逃生的至宝，随时携带在身边。有一天喝酒喝高兴了，给了独孤剑几只。独孤剑今天拿它使了出来。要知道，这火麒麟

0: 乃上古异兽，其身上的真火自然大大不相同于普通的火焰。这股火全然不怕大颠的掌风，一直卷上了众罗汉僧袍，烧了起来。大颠是大吃一惊啊，连忙使一个千斤坠将身子顿住，师兄师弟们一阵扑打，方才将火焰扑灭。这时候窗外独孤剑等人早就跑得连影都没了。这时候突然听见坐在堂上的钟子义说，
1: 就这点本事啊，打起来倒挺好看，一点用都不中，抢不回舍利，都是废物。
0: 大颠的脸上一阵金云闪过，目瞪着钟子义。大颠本是性如烈火之人，他哪里受得了这等嫌弃？何况少林乃天下武林至尊，什么时候又将洞庭水寨放在眼里了？忍不住大颠就要发作。王松急忙拉住了大颠，就算暂时让他们跑了，又能跑到哪里去呢？太子且容下官一天，必定将舍利追回。钟子义被大颠盯得很不舒服，说，
1: 不必了，传金先生来，我一定要拿到舍利。
0: 王松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此来洞庭已经将水寨上上下下打听的是八九不离十，他已经知道这洞庭水寨奉钟子义为首，但实际上的首领却是杨妖，此外呢便是黄成、黄佐、周伦、杨钦等人，可是他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金先生。这金先生到底是什么人物？钟子义为何对此人如此倚重？看来这个金先生在水寨中地位非同凡响，可是这样重要的一个人怎么从来都没听说过呢？王松的心思飞快地转着，他知道自己此来责任重大，那可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容不得呀。所以眼下王松的当务之急，除了要尽快夺回舍利之外，就是要查清楚这位金先生究竟是个什么人。

0: 江湖，我都不知道江湖是什么。
1: 江湖，有云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天下武林，武林天下。
2: 螳螂捕蝉黄雀后，计中犹计连环扣。尔虞我诈所谓何，洞庭之上英雄斗。

0: 傅飞燕最新力作《剑侠情缘》正在播出。
1: 咱们怎么办呢？
2: 独孤剑放眼望去，洞庭水寨中旌旗招展，显见的正在召集大军。独孤剑说，咱们得赶紧走，要不然就来不及了。三个人奋起身形，朝着水寨外边窜去。这三个人呢，是跟龙八一块来的。他们来的时候呢，杨妖曾经亲自出营，水寨的士兵都亲眼见到了，所以现在虽然

0: 旗剑光点点，朝着守寨门的守卫当头照下。那守卫听到高呼，心里头一惊，眼前冷森森的剑光已经扑面而来。这守卫吓得是心胆俱裂，猛然一缩头。就在这功夫，独孤剑连人带剑已经扑了过来。他剑光霍霍，将周围的水寨士兵全都逼开，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只听他身后那声高喊，转眼已经到了近前。
1: 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了，皇城特来讨教。
0: 狂风呼啸啊，只见这两柄磨盘一般的大铁锤轰然击下，劲气冲荡，将独孤剑、降龙与武青威一齐罩住。这两只大锤啊，简直就像是灌满了天地之威一般，舞动起来是风云幻声，充斥四极啊。降龙大喝了一声，法杖盘舞而出，可是降龙手里的禅杖刚刚跟那大锤一碰，降龙就觉得胸中的气息一滞，踉踉跄跄的退了几步。他心里头不服气呀，大声说：
1: 要不是我受伤在前，退的就是你。
0: 皇城哈哈大笑：
1: 要是有机会，咱们一定好好的拼一次，可是现在你们还是束手就擒吧。
0: 皇城这叫得势不饶人呢，双锤直追着两人袭来。降龙心中气恼，忍不住暴喝连连，但是还是被皇城逼的是连连后退。独孤剑大声的喊着，舞开来就像是一柄大桨一样，划着那船飞一般的划了出去。只见水寨大墙之内立即站起来，他微笑着说：
2: 金先生，此计实在是太妙了，剪除了龙八左膀右臂，再捕捉的时候就容易的多了。
0: 那个被他称作金先生的人一副儒生打扮，虽然手中没有折扇，也不像王松那样故作潇洒，但是他眉宇之间有着一份清气，让人觉得比那王松还要出尘。洞庭烟雨似乎都挡不住他那锐利的目光，他将独孤剑三个人的一举一动看的是清清楚楚。此刻他回过头来对宗子义说：
3: 太子谬赞了，只要我在，管让太子得到传功舍利。
0: 钟子义这份高兴啊，
2: 嘿嘿，只要此事能成，我就封金先生为护国军师，荣宠更在扬腰之上啊。
3: 如此多谢太子
0: 钟子义是尖声大笑，他自然没有听出来金先生根本就没将他这个军师的闲头放在眼里。金先生的目光甚至全然不受这洞庭烟雨的羁绊。猛然一声炮响，从君山方向驶来两艘大船，那船纵有十几丈长，宽有四五丈，高约三四丈，就宛如两座小山矗立在水中。大船两侧各有八个巨大的车轮，飞快地旋转着，积水成浪，骑势如飞，朝着说着话，两个人奋力划桨，朝着大船就冲了过去。可猛然间，只听得船舷边水声大响，一个人从水下直跃了起来，水淋淋的就落在了独孤剑他们的船上。独孤剑大吃一惊，一剑就刺。那个人大声喝道：
1: 独孤兄弟。

0: 是我。
1: 独孤剑听出来这是龙八的声音，急忙收剑。只见龙八笑盈盈地说，我见那皇城追了出来，就知道他打的是什么鬼主意，因此我悄悄地潜入水中，攀住了船舷。皇城自以为把咱们分开，好施展瓮中捉鳖之计，全力来搜捕我，可哪知道却正好让我逃掉。咱们呢也用不着再去理会那大船，赶紧逃出去，千万不要让舍利落在钟子义的手上。降龙忍不住赞道，
2: 哼，这果然姜还是老的辣啊，我这条龙啊可没有你这条龙那么多的花花肠子。
1: 龙八抹了抹脸上的水，打量着那两只大船。这王谢也不知道如何造了这两只巨船，看来是想跟洞庭水寨拼个死活了，咱们只好趁着他们交战的时候逃走。龙八冲着岸上抱了抱拳，
0: 皇兄弟，多谢你网开一面，咱们来日再会了啊。
1: 皇城一见龙八不由得一愣，紧接着就是暴跳如雷，擎着两柄巨锤就带涉水来追。要知道洞庭烟波何等宏阔呀，龙八与降龙大笑声中，小船疾飞而去。钟子义脸色大变，
0: 都怪你，什么狗屁计策，这不反为龙八所用，一会儿打起仗来，谁还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金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他们跑不了，他龙八想趁着战乱逃走，咱们就以战为之。乱虽说更容易逃走，却也更不容易逃走，就看咱们如何利用这个乱子了。说着他抓起面前岸上的杏黄旗，放在钟子义的手中，请起兵。钟子义看着那两艘无比巨大的楼船，心中有些畏惧，
0: 这船一条就有咱们最大的船八个大，我看就是撞也能将水寨撞碎了，咱们不如赶紧逃走吧，省得一会儿被他撞死。
1: 太子不必怕，听我的，管教舍利与这两艘大船全都成我囊中之物。
0: 真的？那我可就出兵了。
1: 他抓起了杏黄旗，可是又犹豫了一下，
0: 不急，先等杨妖跟官兵拼一阵子，死伤的差不多了，我再出手。虽说我是寨中首领，但是兄弟们都听杨妖的，不听我的，以为我不知道吗？哼，我要先看看他的笑话，然后再出手。
1: 他笑得脖子都快缩进腔子里了。金先生微笑着，眼中却有一丝嘲讽，
0: 太子想要将杨妖一军，在下自然明白，但是时机稍纵即逝，等杨妖吃亏之
3: 采石矶，大家都明白，采石矶这个地方探出水面数十丈，没处抓，没处蹬，人家在采石矶顶上安着大炮，在周围的礁石上用铁链子拴着大小石头，干嘛的？如果有人顺江或者逆流而上，把这锁链子断开，大石头可以砸翻对方的船。想要取采石矶，先得有船，哪有船？朱元璋犯愁了，现招募也来不及了，现训练呢，那得多长时间呢？旁边惊动了谋士李善长，主公啊，我有一计。想当初啊，我在巢湖啊当过先生，巢湖王

0: 金币。他两个儿子，一个叫于同江，一个叫于同海，我教他们好几年，跟他们交情不错。那于廷弼有10万水军呐、数百只战船，如能归顺，我们就不愁打采石矶了。徐达说，我久闻于廷弼这个人很有韬略，这人够帅才，主公啊，他若能投降可太好了。朱元璋说，咱是那么想的。后来当兵的一瞧，哎呦，李先生，哎呀，好几年你也没来了，你上哪儿去了？家中事太忙。那么今儿个怎么得闲呢？我来看看我的雇主，王爷在不在家？
1: 在在在。
0: 那好，把我送过去吧。哎，行行行，来来来，赶紧搭个小跳板，将马牵上来。李善长和书童都上小船。哎，慢点啊，船小，小心小心，哗哗哗哗，没费劲。一道水师寨，两道水师寨，都有寨门呢。军卒一看是李善长，都认识，没费吹灰之力，来到朝吴的大寨。有人把他领到了书房外边，往里送信。时间不大，朝吴王于廷弼传出话来，叫他进来。李善长低头下门前，来到屋里，抬头一看，于廷弼坐了，面沉似水，脸色特别不好看，便衣微服。他俩儿子于同江、于同海站在左右。李善长就觉得这风不怎么正。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李善长有礼了。罢了。于同江、于同海来到前进，老恩师，好久未见。哎呀，真想不到是您来了，学生有礼了。哎呀，免礼免礼，想不到几年不见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老人家您也没见老，还那样。哼，同江同海，不要多言。
1: 是。
0: 于廷弼训斥两个孩子。李善长心里一翻个，于廷弼是对我不满意呀、我看你说什么。于廷弼上言下言，左眼右眼打量半天。哎，李先生，你今天怎么这么得闲上这儿来了？这几年你干什么去了？
1: 家事繁忙啊，今天想我的老主人，我在这住了好几年，来看你的了。
0: 你当本王不知道了？你不保了朱元璋了吗？你现在不正是鹏程万里吗？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我明白，
0: 是不是想打采石矶？没有水师人马，跑我这儿借人借船来了。
1: 呀呵，
0: 李善长心想，嘿，这个家伙真有心眼，一下猜对了。不错，王爷，我正为此事而来。李善长，你不用给朱元璋当说客。
1: 请。
0: 好好好，王爷，那我就告辞了。不过你今天往外轰我容易，将来想请我回来，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说着腾腾腾腾往外就走。于廷弼一愣。李先生，站住！
1: 干什么？
0: 你话里有话，
1: 什么意思？
0: 嗨，王爷，我不说了，你呀也别问。
1: 同江、同海，
0: 去，叫俩孩子过去把李善长拉回来。这俩孩子对父亲不满意，心想我老恩师来了，这是启蒙老师，你哪有这么往外撅人家呢？
1: 哎呀，老恩师，快！回来，请坐请坐。我父亲是武将，脾气暴躁，您原谅。您看您在我们这这么多年了，谁和谁，咱家一家人家，快走，来来，我给您倒茶。
0: 说着叫他坐下，倒杯茶。李善长又回来了。李善长想，我根本就没想走，
1: 为什么？

回来，我话没说完呢。于廷弼这个人呢很聪明，他知道朱元璋势力非常大，也知道李善长到这儿来是为他水师营而来，他舍不得。哎，李先生，刚才你说的什么意思？王爷，既然要问，我冲两个孩子我不得不来呀，我这是救你来了。嗯，哼，你救我什么？我纵横在巢湖，哪个敢把我如何？如之何？朱元璋再厉害，他没有水师营，他没有战船，他得求我。哎呀，王爷，你不要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薛达这回就行打巢湖，为什么要打巢湖？跟你说实在，现在西吴势力非常强大，乱石山一战，众家反亡，多数投降归顺，他们各守疆土，结成盟友。你知有多少人马吗？现在有70万人马，他们想取金陵，可是又知道你巢湖占据水面，挡他的道，他就想炮轰巢湖，要把你吃掉。我得知之后，当场在元帅面前求情，说巢湖王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雇主，望你网开一面，我到他那劝劝他，若能投降西吴，就免去征剿。元帅同意，我看在同江同海我两个学生份上，故此在王爷面前尽简言。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乃为俊杰。虽然朱元璋起手比较晚，可是你看他如日中天呐、啊！那朱先王礼贤下士，爱兵如子，对待老百姓秋毫不犯，深得民心，早晚能成其大业。王爷思之。你说了半天他没有水师营，他能把我怎么地？哎呀，王爷你太狂了，世上有想不到的事儿，可没有做不到事儿。你能想到吗？朱元璋只是个黄教寺的小和尚，又是个放牛的牛童。哎，真武鼎取义，取襄阳，得滁州。襄阳啊，大破元朝兵马，得下108吨红衣大炮，还有滁州城外大败妥妥20万人，最后妥妥死在了皇上手。还有乱石山，十几国反王联合一起想把朱元璋置于死地，最后怎么样？他弄得大败亏输。那么小小的巢湖就挡住朱元璋了，可是没琢磨你，琢磨你马上大兵来了，不信你派人打他。元帅兵马和朱先王兵马已在你的巢湖外50里安营扎寨。你这么说吧，要想取你巢湖，不费吹灰之力。他敢！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人，谁呀？正是于廷弼的军师，这个人姓王。哎呀，李先生一向可好？不知道你来，刚才有人送信，我才知道。我在厅里准备了水酒和菜，请到内屋喝两杯吧。走走走走走。哦，于廷弼明白了，军师有话跟我说，把他让出去。就这么，于同江、于同海就把李善长送出去了，到那个间坐下，哥俩陪着吃饭。军师过来，王家千岁啊，刚才你们说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朱元璋一举一动你心里都有数，朱元璋将来准成大业，大元朝还非得灭到他手不可。虽然我们巢湖有10万水军，可是我们只能守在这里头，上岸就不行了，咱得留条后路啊。军师，我知道朱元璋这个人不错，挺义气，是个有道明君。你的意思叫我投降他们？嗨，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现在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我们也是反元的，咱们的兵和

0: 天他也白不了你。如果现在他算计我们，我们不帮忙，他恼羞成怒。这徐达可厉害呀，他现在说借兵这就好听，要说愣打愣抢，咱们又怎么办？
1: 嗯，
0: 我琢磨琢磨，哎呀，众将都过来，看来是人心所向，都劝于廷弼这人真明白。行，好吧，李善长吃完饭把他请回来。李先生，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能做了朱元璋的主吗？哎，我做不了，我可没那脑子丢了。如果朱元璋同意了，我就投降，我带我十万水师营投降朱元璋。如果不同意，我看他奈我如何。好，你等着，李善长去找朱元璋，才有一段采石机，常遇春大显神威。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巢湖王于廷弼决定投降西吴王，不过提出三个条件，如果朱元璋答应了，我便投降，不答应我不去。李善长说好，我这就走，三天后给你准信。就这样，李善长在于同江于同海陪同下登舟，来到对岸，弃舟登岸，跨马直往西吴营走去。此时朱元璋已经兵离滁州，往南推进，兵扎在巢湖的50里地地方。为什么起兵啊？朱元璋着急呀、啊，打了好几年了，没什么大进展，现在我军士气正旺，又增加这么多的战将，特别是来了常遇春，应该发兵。就这样跟徐达商量好了，兵分两路，一会儿由于金彪领着攻打镇江瓜州，给他5000人，配了两员将汤和邓玉，押粮运草的是梅士祖，他把这伙人领走了。一伙人呢，由朱元璋、徐达亲统大队，准备攻打采石矶。攻打采石矶的先锋是谁？就是六爷常遇春，他的先锋营是3500飞虎队，可是没有水师战船，不能打采石矶。他们在这等着听信儿。李善长到了，来到里边见礼已毕，就把见着于廷弼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主公，你能答应吗？朱元璋高兴了，哎，只要他同意投降，甭说是三件呢，30件、300件，我都答应。太好了，跟徐达一商量，这么办，封于廷弼为水军元帅，这样朱元璋呢就有俩元帅了，陆军元帅是徐达，水军元帅是于廷弼，可以参与习吴的军事会议。要给他10万两银子慰劳水军，是啊，博点银子。要赠给于廷弼紫金盔一顶，连环甲、宝剑、战靴、征袍，还有弓箭，把这东西都带着，由李善长领着车辆拉着来到巢湖，见了于廷弼，东西往那一放，把事情一说，于廷弼深受感动。哎呀，真是不教不知道啊，朱元璋确实是有道明君，他能容人呢、啊、我刚刚投降就送给我10万两银子，我得谢谢去。就这样，他带着巢湖的大将来到朱元璋的营房，叩拜王家千岁。朱元璋高兴，排摆酒宴来庆贺。呵，朱元璋往当间一坐，左边徐达，右边于廷弼，下边两旁全是战将，开怀畅饮，酒席前商量打采石矶的事儿。于廷弼说，主公啊，我这10万人马还有战船都拨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朱元璋说，我不会统领三军的，尤其水师营我没带过，

呀指挥。徐达说这么办，咱们兵合一处，你呀赶紧操练水师人马，准备攻打采石矶。简短接说，经过几个月的光景，水师人马训练好了，战船准备得了，要打采石矶。先锋官谁？就是常遇春。可是采石矶不好打呀，它处于长江的南岸。什么叫矶呢？就是石字搁个几字，要在字典说呢，就是探到水面的礁石。采石矶在安徽很有名啊，这块大枣子的石头探到水面很远，而且呢离水面数十丈，它的另一面呢连在陆地上，直通太平府。太平府为元朝管，太平府的兵能够打接应，能给他给养，这块是军师重镇。守采石矶的主帅叫老姜不辣，副元帅两个，一个叫撒里不花，一个是陈野先。陈野先怎么上这儿了？陈野先在襄阳打败之后就跑到这儿了，他跟老姜不辣是朋友，老姜不辣看在往日的面上给他个副元帅。他在这儿这个地方戒备很严，另外平时没有战情，只要往采石矶的矶头一站，呵，眼望江面是一览无余，看得清清楚楚，每天这都有重兵把守。想打采石矶得怎么打？而是船过江面，从采石矶的底下过船，然后呢爬到采石矶顶上，才能够赶到帅府和敌将交战，才能夺下这块阵地。可是采石矶地离水面相隔数十丈，无处攀登，没个上。老姜不辣已经得了信了，说巢湖于廷弼投了朱元璋，正在长江里操演水师营，可不好，加紧防范。突然一天有军卒报：启禀大帅，了不得了，江上边来了有20多只小船，奔着采石矶来了。哦，我看看。老姜不辣登上采石矶，往江中瞭望，可不是吗？小船哇，他必须啊搁着采石矶底下通过。来呀，放锁链。这块有很多礁石啊，就突出水面呢，都用铁链子连着。连着干嘛呢？底下坠着大石头，大个儿像磨盘，小个儿如斗，咔嚓，铁链一砍断了，通啪通咚，大石头由上至下咔嚓一声，什么船也给你砸翻了，船板给你砸碎了。这20多只船呢正是西吴的派出，可是跟徐达商量，徐达说不好办，你说你我都当过元朝官，对采石矶这种还都熟悉，但是咱们上不去怎么办呢？是啊，据我知道上采石矶得占天时地利，还得占人和。哎，这怎么讲？天时地利啊，必须啊在长江大潮的时候，很难见到这水位涨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偷上采石矶。尽管水位涨得再高，可是采石矶的矶头距离水面数十丈远，必须有一员猛将飞越采石矶，夺下矶头，占领这个制高点才能打下来。什么时候这是涨潮的大日子，水位最高啊？另外什么天还得是个月黑头，什么人能上去啊？徐达说这可糟了，别着急，徐元帅，我再派人。就这样又派了3、4次了，每次都被老姜不辣派人噼里啪啦把船砸翻了，军兵死不少啊。就这样不能打了，老姜不辣高兴，心的话，哈哈，于廷弼呀，我叫你丢人现世，你别看你在巢湖的时候挺安稳呢，这回想打采石矶门都没有啊，这是天然。

0: 徐国贤、于廷弼坐在一块犯愁了，说怎么办呢？等机会吧。就这样又待了好几个月。这一天呢，于廷弼从外边带了个老者投往牛心法界，须发花白，老人家驼背，光着脚，高网裤腿，来到了里边。徐元帅，这个老者姓赵，过去跟我认识，他是塔橘子，曾经在我巢湖啊做过饭，想不到我在江边溜达看见他了，快见见徐元帅。徐元帅，小老儿给你磕头了。哎呀，三人家，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搭个座。是拿我座位，你们都是元帅的，坐坐坐坐坐。哎，老人在这搭个凳子边，徐达说，哎，于元帅，你把他的人家领来什么意思啊？
1: 啊，
0: 徐元帅，老人家的儿子在采石矶上当个大头目，我们对采石矶上的情况是一点儿也不清楚，我把他请来叫他跟我们说道说道。哦，好好好，老人家要是能帮我们忙太好了。
1: 哎呀，我知道
0: 你们那想打采石矶，哎呀，训练人马好几个月，这一冬天了也没闲着，后来听说你们派船又打采石矶，又攻了好几个月，这不都到现在吗？你看还没有打上去。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要是能帮忙的我就给你们帮忙。哎呀，太好了，老人家你呀打听打听儿子采石矶是什么人镇守，他们的布防怎么情况，有事儿呢你随时到这告诉于元帅。嗯，好，你放心吧。不过哎，早晚早晚要是把采石矶打开，我那儿子哎我们绝不伤他，还有赏钱。哎，赏不赏没什么，可就是哎留他一条命好给我养老送终啊。哎，你放心吧。老人走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没信儿，都到什么时候了这知道，都到了六七月。哎呀，朱元璋急的，徐达也急得了不得，那边于金彪啊连连得胜，这个时间呢又几次攻采石矶还没攻上去。这一天赵老汉来了，告诉于廷弼，哎，我问清了，这些天呐采石矶那个主帅叫老姜不辣可高兴啊，说打了胜仗，这不眼看要到八月十五了吗，还有犒赏三军。他犒赏什么三军呢？不是这几个月净打胜仗了吗，筛上一兵一卒没伤吗，想要乐呵乐呵
1: 啊。
0: 于廷弼把这事告诉徐达，徐达一听高兴，好，看起来呀我们也在八月十五这天好好庆贺庆贺，也犒赏三军。嗯，咱们赏什么呢？采石矶几个月前打胜仗，现在还犒赏三军，可见兵骄将度，趁着兵骄将度，另外我看天时啊，八月十五的子时是大潮之日，江水猛涨，我们就此机会攻上采石矶。他们那边庆祝没有什么防备，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就这样徐达派人四处购买牛羊菜，到处宣传的，哎，我们这回呀要好好庆贺庆贺，我们呐水军练好了，要打采石矶。一点点消息又传到了老姜不辣的耳朵里，老姜不辣一听，什么攻不上采石矶还庆贺呢，要打呀，好，你打你的，既然你庆贺那我们这边也庆贺。单说到了八二十五的早晨，徐达升座保障，旁边坐的是于廷弼，众将官两相站立，众位将军攻打采石矶就在今天一举呀。

天晚上，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战船准备好了，水军也准备好了，就缺一员勇将飞跃采石矶。大家不明白怎么飞跃采石矶啊？可是都是那块地形，那可高了。我知道，可是总有人得探险呐。你忘了，在以前我们弟兄一块儿登山的时候，你们都顺石阶而上。

寒窗十年功，一心京城求功名。上方辞别生身母，先去罚

陈世美，在家中辞别老母，告别先妻，带领书童京城科选去的。

0: 始录像。哎呀，这两天呢，下雨绵绵，道路下的是泥泞不堪。没想到还能来这些父老乡亲呢、啊，捧我们的场，心里感到非常的高兴啊。时间紧，任务重，今天呢为大家呈现很好的戏。我的搭档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正大剧团的主要演员，姓郑，叫郑淑萍，啊，长得挺漂亮。弟兄们，来点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好吗？谢谢，
1: 谢谢。
0: 哎，这才叫一副架呢。
1: 来了，
0: 家伙事儿给拿来是吧？来了啊！
1: 哎，
0: 来了，咱就得说话。
1: 对，
0: 咱老哥俩呀，第一场戏。
1: 对了。
0: 啊，那个你来好几天了。
1: 是。
0: 嗯，您这一来呀，也不知道怎么的了，这天呢就翻脸了。
1: 光性大嘛。
0: 昨天开的挺好。
1: 啊。
0: 上班就唠了，还停电了。
1: 谁到了？
0: 我们给你点背。
1: 命不好。
0: 不管咋地吧啊，今天呢咱们正常的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不管老少爷们来的多与少。

0: 家五声哈，谢谢大家的掌声啊。哎，不好唱，
1: 不好唱，
0: 调门比较高，
1: 对，
0: 没有好嗓子唱不了。常言说得好嘛，你唱戏必须得好嗓子，
1: 对，
0: 你走路的时候得好脚掌子，
1: 是，
0: 你挑挑衣服好肩膀子，
1: 对，
0: 啊，你一唱扬长巴拉的，跟那驴叫谁听是吧？咱俩就那个时间呢，后边好多的优秀演员，
1: 对了，
0: 咱们俩给大家唱块传统的故事啊，
1: 什么戏？
0: 也就是包公怒砸陈世美，
1: 对，
0: 有的咱们父老乡亲呢经常听。我们以前呢，我们东北人呢，文化传播中心呢也录过，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各有各自演出风格吧。
1: 对了。
0: 我们俩今天给大家呢表演这块戏。
1: 啊。
0: 我们希望呢我们演出成功，但成功的前面还得承蒙下边的父老乡亲多多的捧场，多多担待。
1: 对。
0: 啊，我们演员呢唱的这个情绪如何，质量怎么样，就全承蒙啊广大观众的捧场。我们俩再使劲再卖力气，下边是无动于衷，我们俩也没有情绪，是不是？
1: 是。
0: 另外一个呢，我们还得说，靠着咱们乐队师傅，
1: 嗯，
0: 综合艺术，
1: 对，
0: 缺一不可。你再能唱的演员，没有强大的乐队，那是演不了的，是不是？
1: 对了，
0: 民间艺术团嘛，是不是？
1: 嗯、是。
0: 咱俩这块闲话少叙，
1: 闲话少叙。
0: 你扮演谁呢？
1: 我扮演谁？
0: 就是苦大仇深的秦香莲。
1: 啊、
0: 哦。我扮演两个人物。
1: 都谁呢？
0: 一个是铁面无私的包文正。
1: 嗨呢。
0: 还有一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
1: 啊、哦，陈世美啊、
0: 哦。这个结局不太好哈。
1: 不太好啊。
0: 把陈世美就砸死拉倒啊。
1: 嗯。
0: 我就开始正气儿吧。
1: 开正气儿啊！
0: 在我先来。
1: 在您边来啊、哦！
0: 逗他俩。
1: 来两个吊门啊、
0: 哦！哎。
1: 卖了卖了啊！哦

城把你们认呐、啊。

0: 们母子怎么样啊？
1: 将我们的母子赶出门外也变了，妈妈乱了心田啊！这是挨告的韩大人，他的那个心肠软呐、啊，刚到下放走了。

见到。

0: 来，找到开封樊阁，有话言呐、啊。
1: 快去，不得耽误。

我二人皇帝面前打赌击过掌，打赌击掌是一百天，算起来到现在百天未到。秦香莲冲儿带女来招战，倘若是我今天要把包公见。

0: 是说我不见，
1: 最是一旁打上呀。听我说驸马，你还是去得好。他敢把你当朝我驸马怎样办呢？
0: 去得好，
1: 去得好，
0: 去得好，
1: 去得好。
0: 官员说去得好，不能让包公看不起咱，吩咐一声与我顺交，开封府内我

0: 落轿。哦，包相爷，别来无恙，别来无恙啊！
1: 包相爷，我迎出门拜见。
0: 本宫我在来此路吗？

0: 官讲，领教二叔不敢担，
1: 方可放粮回朝转。

凶手给我带到大堂前呐、啊。

0: 急忙拿起剑连环，召回相连分心吃。
1: 相爷上前帮助俺，郑洪波你就要斩呐、啊！往回当朝一品官，
0: 把他杀掉，然后我再问。
1: 此事怎么能够出人言？
0: 赤美一听说走了嘴，本宫我要回宫院。
1: 慢着走来，慢着走啊！要走人先，你起名叫金相连呐、啊！
0: 哎呀，相爷，本宫冤枉。陈世美我闻听微微的冷笑，叫声包老将。

0: 钱买呀、
1: 啊，黄山上无有柴。

道。

得起，成得喜事贤妻良母，小庄亲抚养我的娇儿

0: 相连。
1: 你真想委屈我？
0: 贤妻呀，这么多年，你和孩子在家里受苦了。

0: 想人家他们惹祸端，皇帝知道我没有下眷，美貌女儿配给咱，想若今天我犯下欺君之罪，谁家开胆谁敢承担呐、啊？不认不认就是不能认，认死不认亲相恋，要生疯婆赶快滚，别在这里你冒认当官呐、啊！
1: 不通，
0: 大胆的疯婆冒认当官，该当何罪？

做饭给你餐，见到四更你就懒得念。

我杀人拿出刀剑。

0: 然知道本宫有罪，怎样？今天不懂你裁缝不复原，在面前我们以外下了轿，叫声包黑子要听言。我看你吃到里来，爬到外，为何将人立成那些不像官？
1: 王不千岁，千千岁。有姓相的皇姑女，他们母子谁可怜？据说你是

太你要平安，你知道臣脚下踩的是凤凰地，你也明白我的头上你的是凤凰天，条条王法凤凰地，让我抗旨不准位于那般，我看呀你就是疼你的亲生女，他们母子太可怜，别说你是

0: 圣旨我免下，
1: 二道圣旨高堂前，
0: 二道圣旨赵冕福，
1: 三道圣旨
0: 元宝殿上，人说有国

之上母子们做盘盘，带领孩子们回家转，找一块肥沃的土地开荒种田，叫你儿子把书念，千万要切记，你们城门之后念到什么时候也不能中状元，你的丈夫他不把头名状元走，一家人妻离子散了，怎么能够不团圆？无意的陈世美交给天子管，老夫我踏到两只船。

0: 给百姓生过多少次冤，为百姓伸了多少冤枉案，从没花过百姓一分钱，宁可高官我不做，要替民女报仇冤，头上戴着乌纱帽，身上蟒袍我不穿，腰中铁骑横行玉，我你巢穴扔一斤，还也别把刀头扔，叫了一声三星官，叫道三星官，与爷同达斥后，把陈世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给我压到铜铡之下，与爷
1: 我的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的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40多间宅子，期间也曾出过一些当官的和经商的，捐过前清的粮台，漕运的帮办。民谚有云，富不过三代，这话非常有道理的。家里头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到了民国年间，传到我祖父这一代的时候，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先是分了家，胡国华也分到了不少家产，足够他衣食无忧的过一辈子了。可是他偏偏就不肯学好，在县里头到处给有钱的人选墓地的家学，渐渐的也就有了一些名气，家道呢也慢慢的富裕起来了。媳妇儿给胡国华生了个儿子，取名叫胡云轩。胡云轩在17岁的时候到省城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年轻人性格活跃，不受拘束，又接触了一些革命思潮的冲击，全身是热血沸腾啊，天天晚上做梦都在参加革命暴动，于是离家出走，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此后呢，胡云轩参军，一直到建国前，淮海战役之时啊，他已经当上了三野六纵的某团的团长了。渡江战役之后呢，随部队南下，把家就安在了南方。哎呀，再后来就有我了。我生的时间呢，很巧。正赶上81建军节，父亲呢就给我起名叫胡建军。结果上幼儿园的时候一看，一个班里头7、8个叫建军的，重名的忒多，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胡八一。我祖父胡国华说，这个名改得好啊。丹河81桶啊。我18岁的时候啊，家里受冲击了，

我父母出身不太好，他们两口子都被隔离审查了，祖父呢也被拉出去当牛鬼蛇神批斗游街了。他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的经不住折腾，没斗两回就去世了。他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为别人选墓地。

烧了，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上，才得以幸免。文革时候的年轻人有三个选择：一，参军，这是最好的去处，一是锻炼人，二是将来转业了能分配工作；其次是留在城里头当工人，这也不错，可以赚工资。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没门路、没关系，或者是家里受冲击的，这些人只能上山下乡去插队了。当时啊，我也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们这种家庭出身的想参军那是肯定没指望，留在城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不插队呢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一想，插队就插队吧，我就当是广阔天地练红心，反正啊是离开家，哎，要插就插的是越远越好。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选择去云南、新疆去插队，我呢选择了内蒙。跟我一起的还有我们一个哥们儿叫王凯旋，他比平常人白点儿、胖点儿，所以外号叫胖子。我们插队去的那个地方叫岗埂营子，这个地名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坐火车离开家的时候没人来送我们。比起那些去部队参军的热烈的欢送的场面，我们这些知青离家的情景呢有些凄惨悲壮。我随身只带了那本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这本书。我不知道，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四周全都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呢。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儿，你都看不见半个人影，这儿根本就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在这个地方点个油灯那都属于干部待遇，使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那是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都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呢，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都是头一回吃着啊。这附近的山也比较富，山货也比较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后来回城后听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那才叫真苦呢，那几年里压根儿就没见过一粒像样的粮食。知青的活儿呢也不太重，因为这个地方靠山吃山，农作物种的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就轮流去地里头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给啃了，所以啊每天晚上都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头过夜。山里的庄稼地那不像华北平原那样的千里的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儿地平哪儿就开一块，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这天夜里呢，正赶上我跟胖子搭伴儿，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没什么事儿，回去睡觉得了。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乎乎的东西，我揉了揉眼睛，就再看。确实不是看花眼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看不清楚。我那时候不信有鬼，我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我就捡。

0: 条木棍想把他赶跑了。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事物，而且还在微微的晃动，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不像是个动物，可是如果不是动物，它为什么会动呢？我虽然不怕鬼怪，但是面对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始终还是存在一些畏惧的心理的。我不敢抡棍子直接去打，我手中的这根棍子其实那就是从地里头随手捡来的一根粗树枝。我用树枝轻轻地捅了捅那堆白生生的东西，很软。我再捅，突然在黑暗中听见胖子喊起来了：“
1: 干什么呢？胡八爷，你拿树枝捅我屁股干什么呢？”
0: 一场虚惊，原来是胖子白天吃了不干净的果子，晚上闹肚子，蹲在那儿拉屎呢。在黑夜里啊，就见他那大白屁股显眼了。第二天早晨，胖子不依不饶的要对我进行补偿，自称昨天晚上他被吓死了，而且还说吓死了100多万个脑细胞。我说：“就你那大脑啊，能有那么多脑细胞吗？啊，我跟你呀、啊，那都是穷光棍啊。”咱们呢，那叫接受了最高指示，来到农村接受很有必要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啊！你想让我拿什么来补偿你啊？哎，我可跟你提前说啊，作为你的亲密的革命战友啊，我的全部家当就只剩下现在身上穿的这最后一条裤子了。你总不能让我拿这条裤子补偿你吧？
2: 胖子满脸坏笑，他说。那倒不用，我昨儿在团山那片老林子里见着一个非常大的蜂窝，你跟我去把那个蜂窝给捅了，咱们弄回来送给燕子。我们俩人都是急脾气，说干就干。
0: 以前在城里，我和胖子那都是全军区出了名的淘气大王。捅个蜂窝不算什么，比这更厉害10倍的勾当，那也是经常要耍耍的。我怕迷了路，就找燕子借了他的猎犬。这是一条半大的小狗，它是燕子自己养起来的。燕子给这个小狗还起了个名字，叫栗子黄。还一直没舍得带着他出去打猎呢，见着我们要去团山子玩，就把猎狗借给我们了。团山子离我们村的直线距离不算远，但是由于没有路，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到。这片林子极大，村里的人曾经警告过我们不要进去，说里面有人熊出没。我们见过村里头有个只有半个脸的男人，小时候啊，他就是在这儿遇到的人熊。好在燕子他爹及时的赶到，开枪惊走了人熊，才把他救下来。但是呢，脸还是被人熊舔了一口。人熊的舌头上那全都是倒生的肉刺儿，一舔那就舔掉了一大片呢。他的左脸没有眼睛和耳朵，鼻子嘴也是歪的，都40多岁了还讨不着老婆。村里的老人们说起他的事儿，那都得流眼泪的。那我们俩虽然胆大，也不敢贸然进入原始森林。胖子所说的那个蜂巢，是他跟村里头人采松子油的时候，在森林的边缘发现的。那就在林子外边靠近一条小溪的大树上。不过出乎意料的是，这个蜂窝可太大了，比我们以前要是普通的蜂窝还用得着找你吗？我自己就顺手解决了，怎么样？

0: 还敢不敢干？我说，我说这算什么啊？我们的队伍是不可战胜的啊！连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坦克咱们都不怕，咱们能怕几只小蜜蜂吗？全都是他奶奶的纸老虎，干他娘的！今天咱们要吃定了蜂蜜了。话虽如此说呀，可不能蛮干，稍有失误那就能被这个马蜂活活的给蛰死。这种蜂是如此的巨大，肯定有毒，甭多挨这么一两下准完。刚好旁边有条小河，这叫天助我也。我先拿出一块饼干，掰了两块让栗子，一步三晃的来到了树下边。我手拿一团冬子草和火柴，蓄势待发。胖子拿着个长长的杆子数着，
1: 一、二、三。
0: 他数到三的时候，用长杆猛捅蜂巢和树干连接的地方，没捅几下，巨大的蜂巢啪嗒一下就掉在树下边了。无数的大马蜂就像炸铃一样飞出来了，在天空中形成了一大团黑雾，嗡，笼罩在我们的头顶。我事先准备的比较充分，不管蜂群的攻击，用火柴点着了冬子草，放在蜂窝的上风口，从里边飞出来的飓风被烟一熏，就丧失了方向，到处乱飞。我和胖子又用泥土在燃烧的枯草周围堆了一道防火墙，以防形成烧山大火。此时那些没有被烟熏到的马蜂已经认清了目标了，纷纷的扑向我们。我感到我的头上就像下冰雹一样的啪啪啪啪啪啪的乱响，我不敢再稍作停留，我急忙和胖子奔向旁边的小溪。那个溪水不深，不到一米，我们一个猛子扎到底下，身上的马蜂都被溪水冲走了。我一手摁住头上的狗皮帽子，防止被水流冲走，另一只手取出了苇子杆呼吸。哎呀，过了好久才露出头啊！啊，我发现那些蜂群不是叫水给淹死了，就是被烟给熏过去了。一边紧握住伤口，一边说：“
1: 小心点儿，这河里头好像一只破碗，他妈的扎死我了！
0: 这附近根本就没人居住啊，怎么会有破碗呢？”我好奇心起来了，脱了个精光，我赤着膀子前进溪中。摸索着，在胖子被扎着的地方，我摸出了半个破瓷碗。看那碗的款式和青蓝色的花纹，倒有几分像以前我祖父所收藏的北宋青花瓷。祖父的那些古玩字画，在破四旧的时候都被红卫兵给砸了。想不到在这深山老林里也能见到这类古玩的残片，还真是有点亲切感。不过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根本没有什么用，于是我一抬手把这半个破碗远远地扔进了树林里。眼见天色不早，衣服也干得差不多了，我就用粗树枝穿起了巨大的蜂窝，两个人一前一后的抬起它，高唱着革命歌曲回村了。天大地大，不如大家决心大，爹亲娘亲，不如共产党的恩情亲。

0: 这才叫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唯一不太协调的，就是在我们嘹亮的革命歌声中，还夹杂着栗子黄的兴奋的叫声。这使我觉得有点像电影里面鬼子进村的时候那个气氛。回到屯子里头一看呢，人少了一大半的，我就问燕子：“
1: 哎，燕子，你爹他们都哪儿去了？”
0: 燕子一边帮我们抬蜂巢，一边回答：“
1: 哎呀，这个查干哈河发大水了啊！林场的木头都给泡了，中午村里的人都去那边帮忙去搬木头了啊！支书啊，还让我转告你们呢，好好的看庄稼啊，别闯祸啊！他说他们要七八天才能回来呢。”
0: 我是最不喜欢听别人说什么什么不让我们闯祸的话，就好像我们天生就是要闯祸似的。于是我对燕子说：“你支书喝酒喝糊涂了吧？啊，我们闯什么祸了吗？我们是毛主席的好孩子。”燕子笑着说：“
1: 还不闯祸呀？就打你们城里这几个知青来之后，那村里的母鸡都让你们闹腾的都不下蛋了。”
0: 我们一起去的另外两个男知青也去了林场，只剩下我和胖子还有另外两个女知青。我们因为出去玩没被派去林场干活，我们觉得很幸运。我们把蜂蜜空进罐子里头，足足装了十多个大瓦罐。燕子说剩下的蜂房还可以整菜吃，晚上整个狍子肉炒蜂房。一说到吃啊，胖子又乐了，说今天咱们这小生活跟过年差不多，下午刚吃完了烤兔子肉，晚上又吃狍子肉炒蜂房，哈嘿嘿。哎呀，我的口水都流出来了。燕子问我们在哪儿烤的兔子，我把经过说了。燕子说：“
1: 哎呀，你们可别瞎整了，在老林子边上烤野兔，那肉香要把人熊引出来，那咋整啊？”
2: 哎呀，
1: 我们听他这么说，那才想起来，这还真是挺危险的。
0: 幸亏今天人熊可能在睡觉吧，那才没有闻见烤肉的香味儿。我一边帮燕子生火，一边说胖子在溪水中被碗扎破手的事儿，在这荒山野岭的地方怎么会有那种宋代的青花瓷碗呢？
1: 燕子说那一点都不新鲜呢，说那咱村里的姑娘要是出嫁，哪家呢都有几个瓶瓶罐罐的做陪嫁吗？那都是从河里头捞出来的。
2: 嘿呦，我就越听越觉得奇怪了，这河里头怎么能捞古董呢？
1: 燕子从床底下翻出两个瓷瓶让我看，不是河里头长的，那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
0: 咱们村附近这几条河的源头啊，那都在喇嘛沟的牛心山。听老人们讲啊，那个山呢、啊，那是埋了也不知辽国、金国的哪个太后的墓穴。那里边陪葬的东西那是老鼻子去了，
2: 结果刚去就和其中一个叫王娟的一同气喘吁吁的跑了回来。我连忙问他们出什么事儿的，王娟喘了半天才说清楚，原来和他一起的那个女知青田小鹏家里来信，说是他母亲得哮喘住

0: 院了，病得还挺重。田小萌听人说，喇嘛沟里长的喇嘛果对哮喘有奇效，就一个人去喇嘛沟采菩萨果去了，从早晨就去了，一直到现在天都黑了还没回来。我脑门子的青筋一下就跳起来多高，这个田小萌也太冒失了，那个地方全都是原始森林，连村子里有经验的猎人也不敢随便去，他怎么就自己一个人就去了呢？王娟哭着说，
1: 我拦不住他呀，
0: 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1: 要是万一出点事那可怎么办呢？
0: 可是眼下村里的劳动力都去了林场啊，剩下的人老的老，小的小，要去找人只能是我跟胖子去了。燕子也带上栗子黄和猎枪跟我们一块儿去，然后留下王娟在村里头看庄稼吧。在山里有狗就不怕迷路，我们不敢耽搁，点着了火把，牵着栗子黄连夜进了山。深山老林根本就没路可走，我真想不明白这个田小萌自己一个女孩子怎么敢单身一人就闯进大山的最深处。胖子说一阵，燕子给我们指了指西面说，
2: 哎，你们看那座大山就是牛心山。
0: 我和胖子向西边看，被茫茫林海覆盖着的山峦中耸立着一座怪模怪样的巨大的山峰，那整个山就如同牛心的形状，九条白炼玉龙般的大瀑布从山上奔流而下，那村民们捡到的那些瓷器就是从这些瀑布里头冲出来的。看来那传说中的辽国太后的陵墓可能就在这山里头。不过这么多年以来啊，始终没有人找得到入口。我见到了这座壮观的山峰，我突然有了一种感觉，像毛细保证这样的山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心念一动，我终于想起来，平时闲着翻看我祖父留下的那本破书的时候，我看到过一段记载，这种山水格局是一块极佳的风水宝穴，前有望，后有靠，九道瀑布好似九龙取水，把山丘分割的如同一朵盛开的莲花。对了，对了，好像是叫什么九龙照玉莲。山上这九条瀑布，多一条少一条，又或者说没有这么大的水流量，都够不上九龙照玉莲的格局。九在这个位数中最大，有至尊之隐意，发音也同长久之久，有永恒之意，一向被视为最吉祥的一个数字。另外，瀑布的水流如果小了，那也就不叫龙了，那叫蛇。这种风水宝穴还有个别称，叫洛神殿。按书中所说，最适合的那就是在这种地方安葬女性了。如果安葬了男子，那他的家族就要倒大霉。

0: 这个时候，我的心里头隐隐约约的有一种感觉。我祖父的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那并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四旧，书中的内容确实是言之有物的。回去之后，我要好好的读一读。不过我并不觉得这种风水术有什么实用价值。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那么多的帝王将相，哪一个死后是随便找地方埋的？朝代更替，兴盛衰亡的历史洪流，哼，那岂是祖坟埋的好不好所能左右的？燕子指着牛心山前的山谷说：
1: 哎哎，你看，哎，那这就是有名的喇嘛沟，传说里面啊有野人，到了晚上还闹鬼呢。
0: 胖子望了望山谷中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他皱着眉头说：哎呦，这田小萌要是进了喇嘛沟啊，肯定得迷路啊。咱们只有三个人，一条狗，那想找他可真是有点不太容易。
1: 我看他们俩有点泄气，就跟他们大气说：
2: 哎，共产唯物主义者就不应该相信世界上有什么鬼，不管是鬼还是野人，让我碰见了那就算他倒霉啊，我就要活捉他几只带到北京。哎，
0: 胖子和我一样都是军人家庭出身，那血液里天生就有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遗传因子，他听我这么说也来神了，他擦拳魔掌的准备进沟了。只有燕子忧心忡忡，他作为本地人，他从小到大听了无数关于这条喇嘛沟的可怕的传说，他自然就有一种先天养成的畏惧的心理。不过现在救人要紧，也只能把那些抛在脑后了。三个人先坐下来，吃了一些干粮，是吧？我六岁起就被我爹带到靶场玩枪了。解放军的制式长枪短戒我都用的是非常的熟练，但是这种枪我真是一点都没有把握控制住。胖子跟我的经验差不多，我们商量了一下，猎枪我和燕子各拿一支，胖子呢拿了一把砍柴的砍刀，准备停当，三个人一头扎进了喇嘛沟的密林。在喇嘛沟里头，比起传说中的野人和山鬼，最真实而又最直接的威胁，其实是来自人熊。人熊虽然和黑瞎子同样都是熊，但是人熊喜欢人力行走，故此得名。人熊体积庞大，皮糙肉厚，猎人们只有成群结队并带有大批猎狗的时候才敢攻击人熊。如果一个人带着一把破枪在原始森林中和人熊遭遇，那几乎就等于是被判死刑了。在林子里走了大半日，牛心山上九道大瀑布的流水的声音轰隆隆的越来越大了，眼瞅着喇嘛沟已经走到了尽头，就快要到牛心山脚下了。人熊野人都没碰到，更没有见到田小萌的踪影。胖子累得一屁股坐在地下，哎呦，不行了不行了，说实在是走不动。

0: 燕子说：“那咱们就先歇会儿吧。”栗子黄好像也寻不到田小萌的气味了。哎呦，这可咋整啊？要是找不到田小萌，那支书和我爹他们回来，还不得把我骂死吗？燕子也着急了，我也累得够呛。我拿起水壶，咕咚咕咚的灌了几口，对他们两个人说：“田小萌，许不会是让人熊给吃了吧？啊，哎呀，要不然就是也有可能被野人抓去做了鸭蛋。”
1: 跟他爹在山里头打猎，经验极其丰富，来不及多想，他抬起猎枪，对着人熊就放了一枪，砰！一声火光四溅，弹丸正中人熊的肚子。由于距离很近，而且人熊的腹部最柔软，这一枪在他的肚子上开了个大洞，鲜血和肚肠子同时流出来了。人熊受了伤，恼怒无比，用大熊掌把自己的肠子给塞回去，然后狂暴的扑向了燕子。燕子的猎枪不能连发，身后都是树木荆棘，无处可逃，只能是闭眼等死了。救人要紧呐！我顾不上多想，我急忙举枪瞄准了人熊的头部，这一枪如果打不中，燕子就完了。想到这儿，我的手有点发抖，我一咬牙，扣动了扳机，居然打中了人熊的头部，但只是打瞎了他的一只眼。这一枪虽不致命，却把燕子给救了。人熊瞎了一只眼，满脸都是鲜血，眼眶子上还挂着半个眼珠子。他变得更加疯狂了。他丢下了燕子不管，径直的朝我扑过来了。人熊受伤不轻，在山里头连老虎都怕他三分，他哪吃过这么大的亏呀？他想去抓栗子黄，但是有没有猎狗跑得快？他想要咬人，我们又都爬上了大树。他在树底下转了几圈，虽然有一肚子的邪火，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他暴跳如雷，仰天狂吼，声震山谷。我趴在大树上，看见下面的人熊急得直转圈，我忘记了自己身处险境。觉得好笑，我对在另一棵树上的胖子喊：“小妹儿，小妹儿，你二大爷怎么还不走啊？跟下边转悠什么的？你劝劝他呀，别让他想不开呀。”胖子不是怕人熊，他是怕高。拿现代的词儿来说，那可能是有点恐高症。他趴在树杈子上，吓得发抖。但是，他听我挤兑他，也不肯吃亏。他跟着我对骂起来：“
2: 胡八一，就你缺德吧你！下边那哪是我二大爷？你看清了再说啊！那不是你媳妇吗？那不是。”
0: 我哈哈大笑，我指着下面的人熊对胖子说：“
2: 哟，哎呦，看错了，看错了，那原来这是你老爷儿。哎呦，我可不给你当姨夫。”
1: 胖子气急败坏的想用树上的松果投我，但是他两只手都紧紧的抱着树杈子，生怕一松手就掉下去。不敢有太大的动作，他只能冲着我干瞪眼。我见了胖子的样子，更觉得好笑。不过马上我的笑容就僵住了。树下边的人熊正不顾一切的爬上我这棵大树，他虽然……

0: 笨，但是力量奇大，又受了重伤，疼痛已经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在他的眼中，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一条狗了。他瞪着还剩下一只的血红的熊眼，大熊掌上的肉刺儿牢牢地扒住了树干，他庞大的身躯每一窜就爬上了一米多高。我心里头暗骂，哎呦，这谁告诉我狗熊不会爬树啊？这不坑我吗？这不是在山里头有句老猎手嘱咐年轻猎手的话，宁斗猛虎不斗疯熊。那受伤而完全发了疯的人熊，其破坏力和爆发力都是惊人的。我大惊失色，我哪还有心思跟胖子开玩笑啊？我心中就剩下盘算着怎么脱身了。这个时候，燕子给我提了醒，快，快装铁砂，打他的另一只眼。我这才想起来背在我身后的猎枪，我连着骂自己没用，我又往大树的顶端爬了一段，我解下了扎裤子用的武装带，把武装带拴在了一只足以承重我体重的大树叉子上，然后用一只手抓住了猎枪，挂住了重心，腾出另一只手往猎枪里装填火药，把牛角桶里剩下来的多半桶火药都装进了这杆台牙子枪的枪管。人熊爬得很快，离我越来越近，胖子、燕子都为我捏了一把汗，我尽量只把注意力放在手中装填猎枪的动作上，我不去想下面爬上来的人熊。装完火药，然后是压铁砂，用铁通子把火药和铁砂子储实了。哎呀，这个时候我的全身都是汗水，这种猎枪是真麻烦。在东北的大森林里头，有多少猎手是因为一把快枪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时候，我要是能用一把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啊，就算是他再来个三五只人熊，那也不在话下。哎呦，哪怕是有支手枪也好啊！就在我完成装铁砂、装火药、替换完火绒、火石的这一刻，那人熊的爪子已经够到了我的脚了。我连忙缩脚，我顺势把枪口倒转向下，我正对着人熊的脑袋开了一枪。这一枪因为火药放的太多了，烟火升腾，把我的脸都给熏黑了。火枪是平，地上都是极深的枯枝败草，再加上它皮肉厚实，从高处跌下来并没有对它造成多大的伤害。人熊再次爬起来了，这次他不再爬树，他像一辆重型坦克，他嗷嗷怪叫着，用他肥大的躯体猛撞大树，震得树上的松叶松果雨点一般的哗哗的落。我扯开了嗓子对胖子、燕子喊道，
1: 看来我要去见马克思了，对不住战友们，我先走一步了，给你们到那边占座位去了。你们有没有什么话要对革命导师说？我一定替你们转达。
0: 胖子在十几米外的另一棵大树上对我喊：“
2: 我说老胡同志，您就放心去吧， 革命。

0: 病逝也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你到了老马那儿啊，你好好学习革命理论啊。不过听说他总吃土豆炖牛肉，您吃得惯吗？我回答说：“呸！咱干革命，什么时候挑过食？小胖同志，革命的小车不倒，你只管往前推呀！”红旗卷起，匈奴起，黑手高悬，霸主鞭。天下剩余的那1/3的劳苦大众，都得靠你们去解放了。我就天天吃土豆烧牛肉去了。
1: 燕子急得都哭出来了。什么时候了？你们俩还有闲心扯犊子？你们想办法啊！
2: 正当我们无计可施的时候，仁雄却不再用他的身体撞击大树了。他停下来了，他坐在地上呼哧呼哧的喘着粗气。原来仁雄流了很多很多的血。要不停的折腾，虽然蛮力惊人，但是那也有用尽的时候。这回他从狂暴中冷静下来，他学乖了，他要以逸待劳，他要坐在树底下跟我们耗上了。栗子黄也见识了仁雄的厉害，他不敢再靠近仁雄去撕咬了。他远远的蹲在一边。栗子黄也很饿，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忠诚，不肯自己去找吃的。燕子心疼自己的狗，打个口哨，让栗子黄自己找东西吃。栗子黄这才离开。三个人趴在树上商量对策，但是思前想后，实在是没有什么法儿可想。现在要是下树硬拼，那手里头只有老式的火枪，无疑是自找死路。村子里呢，大部分人又都不在，也就别指望有人来救援。为了不掉下去，只好各自用裤带把身体牢牢的绑在树干上。哎呀！就看看最后谁能耗过谁吧。如此一来，就成了僵局了。这种情况对在树上的三个人最为不利了。刚才一番惊心动魄的人熊搏斗，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力气。现在已经快到晚上了，我们三个人都是2天1夜没合眼了。白天只吃了几个棒子面的饼子，又饿又困，怕是到不了明天早晨，那就得饿昏过去，从树上掉下来了。此情此景，那真让我想起了一句主席的诗词了：“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不过山下没有军旗在望啊，只有仁雄等着我们呢。就这么胡思乱想的，不知不觉我就昏昏沉沉的趴在树上睡着了。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感觉。胃里头饥饿难耐，一阵一阵的发疼，就醒过来了。只见天空繁星密布，残月如钩，已经到了深夜时分了。整个森林都是静悄悄的，借着月光一看，
0: 嘿，树下的仁雄不在了，嘿，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2: 树枝浓密，我看不清燕子和胖子还在不在树上，我就放开嗓子大喊：“
3: 燕子，燕子，小胖，你们还在树上吗？”
2: 连喊了几遍，喊声在夜的山谷间回荡，这俩人却没有半点回应。我虽然胆儿大，但是一想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独自在原始森林里，我不禁有些发毛了，心想这俩家伙也忒不够意思了，怎么把我给忘了，他们走的时候怎么就不叫我一个方向。看来那片灯光应该来自牛心山的方向。我从树上溜下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向那片灯光走去。我开始幻想，那片灯光的主人是住在山里的老猎人，他长着白胡子，他很慈祥，他热情好客。他看到我这样在森林中迷路的知青，一定会热情的款待。他给我冲热茶、烤肉。我越想肚子越饿，我用衣袖抹了抹嘴角流出来的口水。山腹中空间很大，使人眼前豁然开朗。忽然，对面我看见有五六个年轻的女孩正在有说有笑的并肩行走。现在分明是夏天，而她们却穿着奢华的皮裘，式样古典，似乎不是今人的服饰。只有其中一个人身穿应季的蓝色的卡其布的服装，他的头上扎了两个麻花辫子，肩上斜背着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色的帆布挎包。啊，那不正是田小萌吗？没错，绝对是田小萌，但是苏州来的知青。我和胖子是福建的，虽说大家都是南方人，但是彼此并不算太熟，主要是因为我和胖子太淘气，总惹祸，一般老实文静的姑娘们是不敢亲近我们两个的。不过在这奇怪的山洞里见到了熟人，心里多多少少就有了底儿。紧走了两步，对田小萌喊着：“
3: 小田，小田，小田，你到这儿来了，有吃的没有啊？”
2: 田小萌扭头一看，是我，朝我招了招手，示意让我走近。我走了过去，对他说：“
3: 哎，你在这儿玩的。”倒挺快，快乐了。我们为找你啊，都差点让人熊给吃了。哎，这什么地方啊？哎，你有什么吃的没有？哎呦，我这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2: 田小萌说：“太对不起了，都是我不好。我进喇嘛沟采药迷了路。”被这几位

山，在城门前搭建好了纸灯、白布，后边坐了，顾不上客套。反正人民的江山，人民的座。既然有座位，谁坐不一样？于是我就大咧咧的坐下。有两个少女搀扶着一个衣着华贵、白发隆中的老太太从大门中走出来了。她坐在中央的位子上，我和田小萌都站起来向主人问好。见了这个老太太的样子，我心中更觉得怪异。这都什么年月了？怎么还有地主婆啊？老太太冲我们俩点了点头，居中坐下，一言不发，等着看戏。身后站立服侍的年轻女子一拍手，戏班子里的乐师、傀儡师听见了号令，一起卖力演出。皮影戏起源于汉唐时期，又别名灯影戏，是一门在民间很受欢迎的艺术，以驴皮镂刻出戏文中的人物动物，由艺人在白幕之后伴着锣鼓、器乐的点子、唱词操纵，发展至今已有不下数百出的整套的戏目了。不过这种艺术形式在文化大革命里头，那自然受到了波及了，被批判为宣扬才子佳人、帝王将相的大毒草。哪还有人敢再演绎了？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竟然在这儿得意一见了。啊，在那个文化生活为零的时代，啊，这可是太吸引人了。我光顾着看戏了，我完全忘了其他的事情。皮影戏所演的各大戏，那都是极精彩的剧目。先演了一出《太宗梦游广寒宫》，又开始演《敌情夜夺昆仑关》。那戏台是刀光剑影啊，兵来将往啊，精彩纷呈啊，再加上鼓乐催动，令观者不由得连声喝彩。我可也没有牙了，但是吃东西绝不是这个样子呀。这个老太太是人还是猴啊？我心中一乱，我手中的茶杯落在地上摔了个粉碎。他被这一摔碎不要紧，那老太太的脑袋也随之掉在了地上。他的人头还盯着皮影戏在看，他嘴还在污渍的咀嚼不休。老太太的手下侍女急忙赶到近前，把他的人头恭恭敬敬地捧起来，又给他安到了身子上。我心里头大惊，我一把拉起了田小萌，就向山洞外边跑。一片漆黑之中，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山洞，耳中听得轰轰隆隆的巨响不绝，大地在不停地震动，身后的山洞闭合成一块巨大的石壁。要是再晚出来半分钟，就会被活活的夹死在山壁里边。外边的天色已经大亮了，我拉着田小萌跑到山下的溪边，忽然觉得肚子奇痛无比，我疼得额头冒冷汗。我不禁蹲下身子，我记得我祖父讲过鬼请人吃东西的故事。鬼怪们用石头、青蛙、蛆虫变成美食骗人吃喝，不知道我刚才吃的是什么鬼鸟啊，
我越想越恶心，我忍不。

痛苦中依稀见前边走来两个人，前边的那个姑娘有些眼熟，原来是燕子。哎呀，我见到她才感到安心，眼前一黑就晕过去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了。那天燕子和胖子一直在树上待到天亮，树下的人熊失血过多已经死了，只是到处都找不到我的踪影。最后在河边发现了昏迷不醒的我和田小萌。我这三天一直处于昏迷的状态，发了40几度的高烧。胖子跑了100里地的山路，请来了县里的医生给我治病。我体格健壮，总算是醒过来了。而田小萌却始终没有意识，只好通知他的家属把他接回家去治疗了。至于后来怎么样了，我们就都不太清楚了。咦，自己都不太敢确认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大概只是做了一场梦吧。我的知青生活只过了半年多，但是留下来的回忆终身都不会磨灭。1969年春节轮到我回家探亲，我的命运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地主，他的成分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那是迟早的事情。这个时候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我入伍了。我爹的战友程叔叔是军分区的参谋长，当年第9兵团入朝参战，我爹冒着零下号。陈叔叔笑着给了我一个脑杯，战斗机哪有那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啊，好好给我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到军区机关来工作。嗯，我说回机关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层，我办公室待不惯。我想回刚刚营子和小胖和燕子他们告别，但是时间上不允许，我就给他们写了一封信。我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的，自己去部队当了兵，留下好朋友在山沟里插队，怎么说都有点不能够同患难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我3个月以后就没有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在山里头当知青有多舒服。我被征兵办安排到了一支即将换装为装甲师的部队里头，没想到阴差阳错，刚在新兵训练营苦熬了3个月，中央军委一纸命令，这支部队就被调往了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口62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工程兵部队。其实这事说起来也不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全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装药储备的，战略隐蔽的等等，几乎全军没有不挖洞的部队。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部队由业余挖洞转变成

月挖洞。我们的任务是一级机密，要在昆仑山的深处建设一座庞大的地下战备设施。虽然没有明确告诉士兵们这个设施的用途，但是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应该能够猜得到。部队里边有保密条例，所以大伙儿平时从来不谈论这件事。也有传闻说，完成了这次工程任务，我们还要被编回到夜战军的序列中去的。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4767米，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多年冻土荒漠地貌，是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质变岩构成的。我们是从上到下，除了会挖战壕，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那是一无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来指导工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分队，率先向南经过不动泉，进入了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寻找适合施工的隐蔽地点。不动泉位于昆仑河的北岸，又名昆仑泉，在冈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地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来不封冻，谁都不知道泉眼下面通往哪儿。上级传达了命令，士兵不许在这儿洗澡，因为当地藏民视不动泉为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刚解放的时候，进藏大军途经到这里，那时候还没有发布这些规定，有3名战士在泉里头洗澡，就给淹死在泉眼里了。据说我们这支10多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里，还不如一只只小小的蚂蚁。我在行军的路上又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书上曾说，昆仑群峰5000，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中从太古时代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葬了多少秘密。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格萨尔王的灵塔和通往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片起伏的群山之中。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有2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离开车之后，在山里头走了整整的2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帐篷休息，千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那4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戴着眼镜的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远没有适应高原的恶劣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听的声音都让人替他们的小身子骨担心。领队的连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3个人忙着给他们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会越觉得缺氧。士兵们身体强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天10公里的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个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稍的适应了缺氧的环境。

0: 战士们用特制的白煤球燃料点燃了萤火，围在一起取暖，吃煮的半熟的挂面和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水烧不开，挂面只能煮成半熟了。和我混得比较熟的几个战友是东北黑龙江的大个子、藏区入伍的藏族兵嘎娃，和只有16岁的吉林通信兵小林。我们几个人三口两口的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吃一顿饭所使的力气，简直超过在平原上的武装越野行军了。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
1: 哎，虎哥呀，你是城里参军的，哎，你知道的事多，哎，给咱们讲几个故事听呗。”
0: 大个儿也随声附和着说：“
2: 哎呀，这空气这么稀薄，我说你们怎么还这么大精神头啊？得，好，既然是同志们想听啊，那咱们就先白活一段。哎，
0: 等会儿开班务会的时候，班长要是给我穿小鞋儿，哎，你们可得帮我说情啊。”四本语录一本，字典一本，红日算一本吧，青年禁卫军，算一本。可是这些都给他们讲没了呀。还有一本风水秘术，可我想他们听不明白呀。我搜肠刮肚的。
1: 我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的时候从田小萌那儿借来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传说手抄本。
0: 这手抄本的内容以梅花党的事迹为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段100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了的印象特别深。于是我就开始讲起来了。

0: 梅花党的故事，我正说到心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都别说了，都别说了啊！胡八一，你又胡编乱造啊！现在咱们班开班务会讨论会了，你那个小嘴儿不是喜欢说吗？啊，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中不中啊？啊！我站起来，我一个立正，我学着班长的口音回答他说：“不中，不中。”嗯，咋又是俺了？哎，轮也该轮到那个嘎娃子说一回了吧？那人人平等，那才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嘞。二班长说：“我说小胡同志，咋就你怪话多了啊？俺让你不要学俺说话，俺是班长，哎，俺让你说你就说了啊。”不要谈啥绝对平均主义，重不重了啊？
1: 我看了看周围的几个战友，他们都一个一个的，一本正经的坐着，等着我发言呢。
0: 嘎娃趁班长不注意，还冲我吐了吐舌头。嘿，这几块料啊，忒不仗义了。现在只能是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了。
1: 报告班长。
2: 今天咱们讨论什么内容你还没说呢，你不说你让我怎么发言啊？
0: 这时候指导员走过来了，指导员李健，30多岁，中等身材，是很斯文的一个人，是10多年的老兵，他对待官兵很好，没什么架子。他走过来对大家说：
2: 怎么同志们在开会呢？嗯，怎么样，我也来听一听啊。
0: 二班长赶紧给指导员敬了个礼，指导员摆摆着说：

0: 你们继续吧，啊，别因为我影响了你们讨论呢。二班长水平很低，见指导员在旁边就显得特别的紧张，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可能觉得唱歌比较简单吧，于是们就对士兵们说：“同志们，俺们一起唱个革命的歌子。”来鼓舞斗志，中不中嘞？
1: 战士们异口同声的说
0: “中
1: ：“指导员听得在旁边差点笑出来，他赶紧假装咳嗽两声，加以掩饰。二班长却没有听出来有什么可笑的，他一脸严肃的把双手举起来，做出了音乐指挥的动作。
0: 同志们，我先起个头啊！哎呀嘛啊，朗声一备唱，
1: 二呀嘛二郎山，哪怕你搞完仗。天空的雪越下越大了，十几名战士的合唱的声音回荡在昆仑山漫天飘飞的白雪上，也不知道是苍茫的群山飞雪衬托了军歌的雄壮，还是军人们的歌声点缀了昆仑山的苍凉和寂寞。一时间，就连另外一座帐篷里的几名工程师也被歌声吸引了，忘记了高原反应，在歌声中望着远处无尽的山峰，思潮起伏了。进山的第三天早晨，小分队抵达了大冰川。据说这附近有一个极低洼的小型的盆地，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那处盆地。由于是机密任务，所以不能找当地的向导带路，只能凭着制作粗糙的军用地图，在乱草一样的等高线中寻找着目的地。大冰川是由三部分组成的，落差极大，坡度很陡峭。最高海拔超过了6000米，积雪万年不化。中间一段最长，全是镜子面一样滑溜的寒冰，冰层厚达上百米。最下边有低于青藏高原的平均海拔，像裂痕一般深深的陷进了大地。这里地气偏暖，形成了一个罕见的绿色的植物带，在最低的地方，高原反应也减弱了。要是想继续往昆仑山的深处走，就必须要经过大冰川下的山谷。出发前，工程师曾经警告过大家，在冰川下边行军不能够发出大声响，否则会引起雪崩，那就得被活埋在下边了。众人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结果半路上还是出了事故。在从冰川下到山谷的过程中，有一位北京来的工程师失足跌下了冰川，我们在冰川下面的绿洲里找到了他摔得稀烂的尸体。女地质勘探员洛宁和他是一个单位的同事，见此惨状，忍不住就放声大哭。一个姓王的地质专家赶紧用手把他的嘴捂上，小声的说：“不要哭出声音来。”罗宁把头深深的埋在王工的怀里，他痛苦的抽泣着。指导员带头摘下了帽子，向同伴的遗体默哀告别，随后。我也和嘎娃两个人把他的尸体收拾在一起，装在一个袋子中掩埋。
0: 这位工程师和我们在一起不到三天，我只知道他是北京的，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他的名字，他就这么无声无息地死了。大个子用工兵铲轻轻地挖掘了地上的泥土，挖了没几下，突然从他挖的土坑里头飞出了一个蓝色的大火球，个头有篮球大小，在半空中盘旋了两圈，一下就冲进了人群。小分队的成员们急忙纷纷闪避。火球落在了地上，蓝色的火焰逐渐的熄灭了，原来是一只奇形怪状的小瓢虫，全身都是红色的透明水晶，翅膀更是晶莹剔透，可以通过透明的甲壳依稀看见里边那半透明的内脏，其中似乎有隐隐的火焰在流动，看上去说不出的神秘和诡异。大伙儿对望了一眼，都想问这是什么虫子，但是谁也不可能给出答案，大概是尚未发现的物种吧。王工好奇地靠了过去，推了推架在鼻梁子上的深度近视眼镜，他激动地用两只手指把像红色火焰一样的瓢虫捏起来，他小心翼翼地仔细观看。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王工和瓢虫接触的手指被一股蓝色的火焰点燃了，顷刻间熊熊的烈焰就吞没了他的全身，他的皮肤上瞬间起满了一层大燎泡，随即又被烧烂，他鼻梁子上的近视镜烧变了形，掉在了地上，王工也痛苦地倒在地上，扭曲着挣扎着。我们想救他已经来不及了，他被火魔焚烧的惨叫声响彻了山谷，听得所有的人都不寒而栗，而且看样子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咽气。有人想用铲子铲土扑灭他身上的火焰，但是他全身的烧伤面积已经达到了100%，属于深度烧伤，就算暂时把他身上的火扑灭了，在这缺医少药的昆仑山的深处，怕是也挨不过一两个小时，那不是让他活受罪吗？这种活人被火焚烧的情景太过残酷，罗宁不敢再看，把头扭过去了，他的表情凝固住了，捂着耳朵张着嘴，也不知道他是想哭还是想喊。年龄最小的小林也吓坏了，他躲在大个子的身后，全身抖作了一团。二班长掏出了手枪，他想帮助王工结束这个痛苦，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他这么受罪，而且再由着他这么喊下去，非引起雪崩不可。指导员摁住了二班长正在拉枪栓的手，对他低声说：“不能开枪，不能开枪，用刺刀，让我来。”山顶上有数万吨的积雪，悬在那大冰川的上面，任何一点响动都可能引来灾难性的后果。现在我们唯一能够帮助王工的，就是给他的心口窝上来一刺刀，让他痛痛快快的死，刻不容缓。指导员从一个战士的手里接过了上了刺刀的五六式的半自动步枪，他轻轻地说了声：“对不住了，同志哥。”一闭眼，刺进了王工的心脏。王工终于停止了撕心裂肺的嚎叫，倒在地上不再动弹了，而他身上的火焰还在继续燃烧。 指导员刚想把刺刀从他的心口抽出来，那股

0: 妖异的蓝色的火焰猛地一亮，竟然顺着刺刀从步枪的枪身传上来了。火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甚至连一眨眼的功夫都不到，人们还没有看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指导员的全身就已经被蓝色的烈焰所吞噬了。指导员也和王宫一样痛苦地挣扎着，惨叫着。大家太了解指导员了，他绝对是个硬汉子，虽然外表文弱，但是他的忍耐力和毅力都够得上最优秀最职业的军人的标准。不知道那种被怪火焚烧是何等惨烈的痛苦，才会让他发出这样的悲鸣。而班长含着眼泪举起了手枪，现在管不了是否会引起雪崩了，他实在是不忍心看着指导员再受这样的苦了。就在他要扣动扳机的这一刹那，全身是火的指导员突然开口说话了：“
1: 我命令你们谁都不许开枪，快带同志们走。”
0: 指导员身上的痛苦，这壮烈的悲惨的一幕，每个人都紧紧地握着拳，咬着牙，想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有些人的嘴唇都被自己咬破了。山谷里静静的，没有半点声音，头顶上那湛蓝的天空映在大冰川的冰面上，让人有一种错觉，这世界上似乎有两个相同的天空，你分不清楚哪一个在上，哪一个在下。那仙境一样的瑰丽的美景，却充满了诡异和恐怖的气氛。地上有两堆灰烬，就在几分钟前他们还都是活生生的，现在却变成了小小的一堆堆的灰烬，烧得连骨头渣都没有剩下。如果不是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经过，谁能相信实际上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忽然，从王宫被焚烧后剩下的灰烬里飞出了一个蓝色的火球，他面对着众人悬停在半空，似乎是在选择下一个目标。他的速度奇快无比，在他的攻击的范围以内，任何人都没有把握能够逃得脱。空气中传来一阵轻微的震动声，谁知古怪的瓢虫震动的翅膀飞行时所发出的声音。
0: 现在小分队已经失去三个人了，都是主要的成员，作为领队的指导员还有两名工程师都牺牲了。剩下的两名工程师，一位是测绘员洛宁，还有一位是上海地勘院的刘工，看来这次任务是无法完成了。指导员不在了，士兵们心里少了主心骨，但是几乎所有人在面对这团妖异的蓝色的火球的时候，心里都产生了相同的想法，宁愿被雪崩活埋，也绝不想被这个东西，被这个鬼东西活活的烧成灰。有几名沉不住气的战士已经举枪瞄准了半空中的瓢虫，
2: 二班长突然抢上一步对大家说道：“
1: 同志们，指导员牺牲了，现在俺是队长了，俺命令你们全都给俺活着回去，中不中了？”
0: 我明白了二班长想做什么，他是想我们面前出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情景。

那只散发着火焰的古怪的瓢虫又一只分身成了三只，每一只都同原来的那只大小一样。三个蓝色火球中的一个直扑二班长，另外的两个像闪电一样钻进了人群，包括二班长在内，还有炊事员老赵、通讯员小林，三个人都被火球击中，全身都燃烧起来。他们同时发成了惨烈的叫声，在地上扭动、挣扎，想滚动，压灭身上的大火。恐怖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刚才面对火球的时候，士兵们紧张过度，已经全部把机械的保险栓打开了，弹仓中满满的子弹都顶上了膛。通信兵小林只有16岁，他缺乏指导员和二班长面对死亡的勇气和心理承受力。恶魔般的烈火烧去了他的理智，在被烈焰撕咬的痛苦下，他手中的半自动步枪走火了。哒哒哒哒，又有3名战友被他射出的榴弹击中了，倒在了血泊里。事情向着最恶劣的方向发展了，指导员宁可自杀也不肯让我们开枪，可最后枪还是响了。被奇怪的火虫攻击虽然可怕，但雪崩发生就意味着灭顶之灾了。小分队的成员有一个算一个，谁都活不了。在大冰川下的山谷大喊大叫，也许只有30%概率引发雪崩，但是枪声200%会带来最可怕的后果。见到神志不清的小林的步枪走火，榴弹乱飞，误杀了3个战友，我来不及多想，一咬牙关，我端起了手中的步枪，3个点射，击倒了在火中痛苦挣扎的小林、二班长和老赵。步枪子弹的出膛声在山谷中回响，由于山谷很狭窄，再加上大冰川镜面一样的冰壁，简直就是一个天然大音箱。枪声、喊叫声、哭泣声在山谷中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回响，久久不绝。我一时间还没有从亲手射杀自己的战友的痛苦中解脱出来，满脑子都是他们生前的音容笑貌。我忽然觉得心头一凉，才回过神来，我用手摸了一下，原来是一片雪花落在了我的额头。太阳挂在天空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这个时候是不可能下雪的。我心里咯噔一沉，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个念头是：终于雪崩了。这个时候，在3个死去战友还在燃烧的尸体上，又各飞起一个蓝色的火球，此时此刻已经不用再对开枪有所顾忌了。嘎娃的枪法是小分队成员中最准的，他端起了步枪，瞄也不瞄，抬手就是3枪，每一枪都正中火球的中心。地面的瓢虫远没有子弹的口径大，虫身整个都被子弹打没了，火焰随之消失。经过这一番短暂而又残酷的冲突，我们班8个士兵加上2班长、指导员，一共10个人，现在还活着的只剩下我和大个子、嘎娃、3个士兵，再有就是刘工和陆。

宁两个知识分子。这个时候，头顶上落下来的雪帽越来越多，天空中传来轰轰隆隆的响声，整个山谷都在震动。我抬起头向山上看，上面的雪板卷起的风暴就像是白色的大海啸，铺天盖地地向我们滚下来。大个子拉了一把叫着：老胡，妈了个巴子，这个时候你看个啥玩意儿，你赶快撂吧。我们的位置是处于山谷的中间，雪崩肯定会把整个山谷都填平的，根本没有地方可跑。但是到了这生死的关头，人类总是会出于本能的要做最后的挣扎。洛宁早已经被吓得昏倒在地上了，大个子把他扛到了肩膀上，我和嘎娃两个人连拉带拽的拖着刘工往大冰川的对面跑。我们指望能在雪崩落下的之前爬到对面稍微高一些的山坡上，去争取着最后的一线生机。在最绝望的时刻，我们也没有扔掉手里的枪，枪是军人生命的一部分，扔掉枪那就意味着扔掉了军人的荣誉，但是别的设备就顾不上了。各种设备都扔掉不管，想把身上的背包解开扔掉，但是匆忙之中来不及了。五个幸存者互相拉扯着狂奔，那雪崩来得实在是太快了，排山倒海啊，席卷而来。山谷里一时间地动山摇。我以前听人说起过雪崩的情况，但是万万没有想象到天地间竟有如此威力的银色巨浪。这下人人是心如死灰，就算再多长两条腿也跑不动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雪崩所引发的猛烈的震动，使我们面前的陡坡的山坡上裂开了一个倾斜的向下的大缝。空中席卷而来的雪暴已至，众多人来不及多想，奋力冲进了山石中裂开的缝隙。裂缝向下很陡，没想到下边有这么大的落差，五个人坐一堆摔下去，滚了几滚，跌在了一个大洞的底部。随后一块巨大的雪板从后面滚将下来，把山缝堵了个严丝合缝，激起了无数的雪沫，呛得五个人不停地咳嗽，头顶轰隆轰隆地响了很久才平静下来。听这一阵震动，上面已经不知道盖了多少万吨的积雪了。黑暗中不能辨物，众人死里逃生。过了很长的时间，才有人开口说话，满嘴的东北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大个子。还能喘气儿的，吱个声。老胡，干嘛子？刘工啊。洛工，我们跌进的这个山缝又窄又深，手电筒的照明范围之外都是漆黑一片，不知道远处是什么地形。大个子用手探了探刘工的鼻息，一抖了说：完了完了，气儿都没了。我爬过去一摸刘公的动脉，确实是心跳都没有了。于是我叹了一口气，对大个子说：哎，埋了吧，咱们把刘公

我取出了工兵铲儿，想挖坑。嘎娃在一旁把我拦住了，指了指地下说：“哎哎，虫子，火。”嘎娃这一提醒，我才想起了魔鬼一样的瓢虫。小分队一共14个人，在那惊心动魄的几分钟之内就死了10个，看来这儿的土地不能随便挖，天晓得这下面还有什么鬼东西。但是总不能把同伴的尸体就这么摆在外边，只能采取折中的办法。我用手电筒照明，嘎娃和大个子在附近捡了一些碎石块盖在了刘工的尸体上，算是给他搭建了一个简易的石头坟墓。在这个过程里，洛娃始终坐在地上一动不动，静静地注视着刘工的石头墓。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哇的一声哭出来，压抑在心头的哀伤就像决堤的潮水一样的释放出来了。我想劝劝他，但是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说。被他的哭声触动，我鼻子发酸，心如刀绞。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小分队还围在萤火前高唱军歌，那嘹亮的歌声似乎还回荡在耳边，而今天大部分战士都永远长眠在昆仑山的大冰川下边的。我扶着洛宁站起来，一起为刘工和其他的战友们默哀。那时候不管什么场合都要引用毛选的，我带头念：漫天洁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其余的3个人也同声应和。头上高山，风展红旗过大关，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当时我还是个新兵蛋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战友的追悼会，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只是记得别人开会的时候都这么说，在那种情况下 也没有什么合适不合适之分。许久许久，众人从痛苦中平静下来，处理了一下身上的伤口，好在都是轻伤，不影响行动，随便吃了几口压缩饼干，聚拢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从被雪板压住的山谷出去是不可能的，我估计整个山谷可能都被雪崩填平了，现在只能另找出口了。嘎娃拍了拍自己身上空空的子弹袋，示意子弹不多了。我们进山的时候，由于要携带很多的装备，所以弹药配备那都是最低限量的，每个人只有3个步枪的弹夹子。毕竟不是战斗任务，这一带也没有什么土匪，雪崩的时候又扔掉了一部分弹药，现在每个人只剩下平均20发左右的子弹，总共还有2枚手榴弹。地下应该没有什么野兽，子弹多了也没有用，够防身就行了。干粮是一点都没有了，能吃的刚才都吃了，必须想办法在2天之内找到出口，否则饿也会活活的饿死在这地下。不幸中的万幸是，洛宁身上竟然还有一个指北针。山系的深度超乎想象，向南走了一段之后就到了尽头，大地的裂缝翻转向北，并感觉像是走到了大冰川的下面。我们在黑暗中向前走了10几个小时，越走地势越低，地下的空间也越来越大。洛宁用气压表测了一下，气压的数据换算成海拔高度竟然只有400多米，跟四川差不多，远远低于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再这么走下去，
怕是要走到地心了。最后，地势终于平缓下来，耳中听见水流声，湍急，似乎不远处有条地下的大河。我见不再有下坡路，就以手电四处探照，想看看有没有相声，问洛宁：“什么？什么母的宫呢？在哪儿啊？”啊，洛宁说：“不是动物。”我是说，这周围都是结晶体，云母和水晶通常生长在同一地层中。啊，你看，果然也有水晶。

0: 难以想象了。罗丁被周围罕见的大云幕所吸引，他看看这块，又看看那块。我随手捡起了一小块看，也瞧不出有什么地方值得稀奇。这个时候，忽然听见大个子对嘎娃喊：“
1: 嘎娃子，你干啥呢你啊？你赶紧起来呀！”
0: 我用手电一照，我看见嘎娃正在地上以藏民的方式磕头呢。他的整个身体都趴在地上，这小子干什么呢？给谁磕头啊？我又照了照他的前面，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在地下竟然耸立着一座用数千根巨木搭成的金字形的木塔，塔身上星星点点的有无数红色的闪光，借着那些微弱的闪光观看，木塔的基座有将近200米宽，用泥石夯砌而成，千年柏木构筑成了塔身，一共分为9层，每一层都堆满了身穿奇特古装的干枯的骨骸，男女老少都有。每根大木头上都刻满了藏族的密文，这是坟墓吗？规模如此巨大，是谁在地下修建的？洛宁一直在看云母，听到我们三个议论，也过来走近观看。我对大个子摇了摇手，让他别打岔。我继续问嘎娃：“这是什么塔呀？啊，这上面写的字你认识吗？”嘎娃一个劲儿的摇头。我说：“你看去，你看你这娃子，你不认识，你磕什么头啊？啊，哎呀，你是不是看见这么多尸骨就把你吓傻了呀？”嘎娃满脸都是惊慌的神色，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
2: 胡着嘎兄，我让你把恶来说，偏把恶来拉了肚子，就成妖喽。”
0: 他前半句我没听明白，后边四个字我倒是听清楚了，什么九层妖楼干什么用的？那不就是埋死人的吗？还没等嘎娃说话，洛宁就从塔边蹑手蹑脚的跑回来了，对我们做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指着身后的塔对我们悄声的说：“千万别惊动了他们。”我见他神色郑重，我知道可能有麻烦了，但是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于是我压低了声音说：“你说惊动什么呀？啊，塔里的死人？”洛宁极其紧张地说：“
3: 不是，是那种带火的瓢虫。他们都在死尸上睡觉，多的呀，数不清啊。”
0: 听了罗宁的话，我才察觉木塔上那密密麻麻的红色的闪光，原来都是那种透明的瓢虫身上发出来的。虽说我身上多少具备那么一些革命军人的大无畏的气概，但是我一想起那种古怪的瓢虫，我这心里就觉得恐慌。这种超越常识的生物太难对付，山谷中那惨烈的一幕给我流血的恐怖感太强烈。我打了个手势，四人悄无声息地向来路退了回去。还没走几步，嘎娃忽然脚下踩空，跌下了一条山沟，谷数量太多，难以估算。看样子这条沟应该是牛、马、羊、狗之类的动物。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在平行的位置上还应该有一个规模相同的殉葬沟。两条殉葬沟相互平行，夹住木塔结构的坟墓，构成了二龙吸珠之势。照这么推断，旁边的那条沟应该是墓中主人生前所用的一些器物，只是不知道。

0: 这两条殉葬沟是人工的还是天然形成的？看来后者的可能性更大。附近河水的流动声很大，从河水激流上判断是在西北方，也就是九层妖楼的后边有一条地下河，因为龙是离不开水的。如果真是我预想的那样，那么这个地下世界的地图早就在我的脑子里了，只不过我需要找到另一条殉葬沟才能证实我的推断。大个子推了我的肩膀一把说，
1: 老胡，你整啥事儿呢？
0: 我想得出神，被他这一推才回过神来。我问罗宁，罗公，你能估算出咱们现在的位置吗？啊，大概在地图上的什么地方？罗宁用指北针参照着地图计算了一下，过了一会儿说，咱们在地下室一直不停地朝北走了十几个小时，按照咱们的速度推测，早就过了头上的冰川。
2: 你们再看看我，这苗条身段模样大，当大官娘子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可哪成想啊，今年他都四十多岁了，还是个穷光蛋。这要不寻思起来呀，也就那么地儿了。这要一寻思起来呀，你说我这干糊肚子都难受。哇、wow.

0: 进了山里，西北风冒烟雪呀，越下越猛啊，不被雪埋他也得被狼吞，他要是嘎嘣一下丧了命，当天我就反扎罗圈领家人。
1: 咋的，你们还说不行啊？
0: 我可就另嫁人了。

在酒里草球别红妆的八嘴长安去喝草啊，气势得中状元郎六里，眼前英雄会五方楼前把名扬啊，四方军爷胸前挂三杯御酒伴君王，两

心机，掌声机的方五回老杨啊，一个两个了，三个四个五个了，哎呀没了，五个了，哎呀下去吧，去你下去吧，杨老妹换个服装，我给他带来两个绝活，真是掌声今天就不激烈，掌声激烈我给大家摔个叉，老杨啊 OK 谢谢啊，真讲究，哎

小米细肉咸菜巧啊，进皇宫享清福，而我个受不了。

炕头，你可别睡炕梢啊，儿知道您老弟眼神儿不好，倒是个千万叫人叉腰着腰。

在河下，你老可别饿着我的干娘。

0: 皇上连小小招上眼，
1: 平有玉香借草种兰，燕桂树
2: 漂亮，
1: 家务比武唐诗金子，汉文章
2: 通批
1: 铁血数个字，为说斗牛铁中央
0: 一瓢，满脸走进去屋里蹦地外边瞧，只乎全国赛雪的倒霉

0: 炒的吗？
1: 我寻思说不就行呗。
0: 那不行啊，
1: 罐罐的行，罐哪行？
0: 俺娘婶都换一张秃脑瓜。

能死而复生，纵然是他不能复生转，杀了你也给我的儿子报冤情，那是我的亲生啊，嘿嘿呀，早早啊，要报免虽然是嫂嫂你的亲生子，暂地我也是嫂嫂。

其手，世人常言说得好，这叫一层差一层。你怕我当儿不中用，我到今天把本正，奏明嫂嫂明大义，送主订婚。

儿在，我讨着吃，要着吃，我也就不嫌穷。

拜有余灵，你杀了三弟不要紧呐、啊，他只怕宋主的江山不能太平啊。能在爱，你还把大宋的江山挂在心中啊！我今天一剑就杀了黑贼你，我看看宋主的江山能。

0: 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以后，辖有长江南北八郡的战略要地荆州为曹操、刘备、孙权三方所划分。荆州对于刘备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基地，从荆州北上可以经襄阳攻打许昌，东下则可以指导和应对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拼三国之
1: 四月。六月份就开始调兵遣将，七月份御驾亲征去打孙权。这个时候刘备下了一道命令，让张飞赶到江州，也就是现在的重庆，和他会合。谁知道张飞的军队还没有出发，张飞本人就被部下杀了，而且把张飞的首级送到了孙权那里。

0: 张飞的死对于刘备又是一个重大损失。我们知道现在刘备的情况怎么样呢？关羽、张飞、黄忠三个都已经死了，黄忠是病死的，他的重要谋士庞统早就不在了，法正也去世了，战将这边还有马超、赵云、魏延，谋臣这边呢只有诸葛亮，魏延和这个马超要防曹操进攻，在北边。赵云呢不受信任，为什么赵云不受信任呢？因为赵云不赞成刘备打孙权。赵云出来劝阻刘备说，国贼是曹操，所以我们应该先打曹魏，而不是先打孙吴，而且一旦打下了曹魏，孙吴不在话下，现在我们一旦和孙吴之间展开了战争，那是不可收拾的。那刘备不听，不信任他，不让他随行，所以跟着刘备一起去打孙权的文武两边都没有什么像样的人物，所以刘备这场战争是叫做出师不利将帅发人，赵云不得随行，诸葛亮要镇守成都走不开身。那么这样一个情况下，刘备为什么还要坚持打这场战争呢？传统的说法是为关羽报仇，哥们儿义气，但是这种哥们儿义气呢，恐怕是小说家言，并非政治家的真实想法。那这一点吕思勉先生也早就提出了反对的意见。实际上在我看来，刘备发动这场战争有为关羽报仇的成分，不能说没有，这一点曹魏集团的谋士刘烨已经指出了。刘烨说，刘备和关羽义为君臣，恩由父子，关羽被害不报仇，这是说不过去的，吃柿子捡软的捏，曹魏不好对付，而孙刘上来就很英勇善战，吴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而我军呢顺江直下，易进难退，我顺水下去，我前进容易，我退回来是很困难的。黄权说，微臣恳请陛下批准做一个先锋探探路，探探对方的虚实，请陛下在大后方坐镇指挥。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刘备不听，不但不听，也不要黄权了，把黄权打发到另一个地方去驻防。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刘备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情绪就是两个字，浮躁。
1: 刘备不顾一切的要发动进攻孙吴的战争，哪怕是在将帅乏人的情况下也要御驾亲征，这种要拼命的架势让东吴的孙权也未免有些汗颜。但是孙权在决定背后向关羽捅刀子的那一刻，早就料到刘备会来进攻，所以夺得荆州之后就在未雨绸缪，积极备战。那么孙权是如何应对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危机的？广告之后继续讲述。公元219年，东吴集团夺回了荆州，成了一时之团，但是这次娄子真是捅大了，

0: 孙权深知杀死了刘备的左膀右臂关羽，绝对是与刘备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孙刘之间灾难性的火拼，终究是不可避免的，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于是，在杀死关羽之后，孙权就开始从政治上、军事上积极备战。那么，孙权究竟是如何做到最大化的避免风险的呢？
1: 关羽被杀以后，孙权把关羽的首级送给了曹操，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曹操来承担这个责任，向天下人宣布我孙权杀关羽是曹操让杀的。曹操很明白孙权这小子没安好心，于是曹操就按照诸侯的礼节厚葬了关羽，他也不认这个账。但是不管怎么说，孙权这一回是把刘备得罪到家了，孙刘联盟彻底破裂。对于这一点，孙权的心里非常的清楚，而他也知道依靠他的这个力量单独的对抗刘备是有问题的，因此战争之后，孙权就干脆公开

0: 的吴王封号。那么这件事情对于孙权来说是很不容易的，它意味着两点。第一个，意味着他承认曹丕的篡汉是正当合法的，他向曹丕称臣嘛。第二呢，他意味着孙权承认曹丕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所以他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而且当时有部下明确表示反对。孙权说不要紧嘛，这个想当年我们高皇帝不也接受了项羽的封号当了汉王吗？也就是说孙权的意思很清楚，他承认曹丕称帝是权宜之计，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联合曹魏来对抗刘备，这是孙权在政治上做的准备。孙权在军事上做的准备呢，就是迁都武昌。孙权的治所，就孙权当吴王之前啊，他的那个指挥部所在地只能叫做治所，他的治所是在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但是为了对付刘备，孙权把指挥部迁到了武昌，就是现在湖北省的鄂州市，不是现在湖北省武汉市的那个武昌区，是鄂州。而且孙权改名为武昌，这个事情也是很困难的。当时这个住在建业的这些人都不愿意到武昌去，有一句有名的民谣叫做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那就是这个，就这个时候的一个说法。但孙权说我们必须移到武昌，因为应该居安思危。
1: 有谁能够力挽狂澜，应对这场风雨飘摇的劫难呢？
0: 公元221年7月，刘备发动了东征孙权的战争。这场战争发生的地点是在夷陵和萧亭，所以历史上称为夷陵萧亭之战，又叫夷陵之战，又叫萧亭之战。夷陵萧亭之战是三国史上三大战役之一，这三大战役就是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我们知道刘孙夷陵之战，或者说萧亭之战，吴军的前线总指挥是陆逊，是接替吕蒙的陆逊。吕蒙是在荆州争夺战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开庆功会就去世了。我们看看陆逊怎么指挥这场战争。根据史书的记载，公元222年正月，刘备的先头部队到达了夷陵，二月刘备到达了萧亭，这个时候陆逊的军队也到了萧亭，两军对峙，凶，士气是最旺盛的时候，何况他凭借着长江天险和周围的崇山峻岭这样一个地势，我们去攻打他不是一下子就能攻下来的，就算我们能够打胜一仗也不能够大获全胜，相反如果我们出师不利就坏了整个大局。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怎么样呢？应该按兵不动。陆逊说你看刘备的现在军队在什么地方呢？崇山峻岭，山地啊，一个啊下面一个将领在平地上再建立军营。这个时候吴军将领说，就说哎，刘备在山里面的时候大帅说打不得，现在刘备到平地上总可以打他一下吧。陆逊说不能打，其中必定有诈。果然由于吴军不出来应战，刘备沉不住气了，8000人从山谷里面杀出来，这一下子吴军将领才开始服了。

0: 帅果然料事如神呐、啊。那么这样相持到当年的闰六月，陆逊决定攻击刘备。这个时候吴军将领又不理解了，说打刘备就应该在他刚来的时候，他刚来的时候不是匆匆忙忙还没有站稳脚跟吗？现在我们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刘备已经占了那么多的地方，都扎下脚跟了，这个时候恐怕是打不得的。陆逊说不对，陆逊说我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不打呢？因为备是华鲁，就刘备这个家伙骄傲是进攻的最好时候啊。我们读过曹刿论战的都知道，伏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刘备一次一次的进攻，陆逊都不理睬他，他这个士气就消沉。所以陆逊说这个时候是反攻的最好时机。但是即便如此，陆逊还是很沉得住气，他说我们先试一下，就派兵去攻了刘备的一个营寨，结果呢打败了。这手下的将领又哗然，你看你看你看，我们说不能打吧，你白送死啊。陆逊说没有白送死，我已经知道怎么对付他。
1: 刘备亲率大军东征孙武，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势在必得。但是少年老成的陆逊则尽量的避免和刘备军决战，实行龟缩防守的策略，也没有上刘备诱敌深入的圈套。就这样，两军兵马足足对峙了四个月，刘备也趁此得以在吴地扎下了根，并从容的排兵布阵。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广告之后继续讲述。战争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本来来势汹汹的刘备是猫，准备把东吴当作美味的老鼠，可是到了吴地之后，陆逊这只老鼠却只是按兵不动，让刘备军有力使不出来。时间长了，刘备军就有些急躁了。这时急躁的刘备反而像一只四处乱窜的老鼠，陆逊则成了一只稳坐中军帐中在寻找敌军破绽的猫。那么陆逊究竟发现了刘备军的什么破绽了呢？
0: 破绽在哪里呢？这就是700里连营。因为当时刘备啊的战线拉得很长，700里几十座军营一路连过去。当时他这个布阵方式传到曹丕的那儿的时候，曹丕就说这刘备不会打仗啊，哪有这样布阵的，哪有700里连营可以拒敌的。他说我看孙权的捷报马上就要到了。那陆逊也看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而且陆逊还看出了刘备的一个失误是什么呢？就是他把水军全部也搬到了岸上。陆逊当时给这个孙权写信说，我最怕的就是刘备的水陆并进，我最怕这个。现在一看他水军放弃，全部是变成陆军，而且700里连营，陆逊说好了，有办法了，你们所有的战士每人手上拿一把茅草去打，先攻一个营，攻进去以后就放火。陆逊手下的将士就按这个办法去进攻，一进攻就得手了，烧他一座，陆逊马上下命大家一起来，军令下达，吴军齐集消停，人人杀敌，个个放火，火烧连营，一口气连拔刘备40座营寨。刘备猝不及防，根本没有还手之力，只好掉头就跑，跑到马鞍山。跑到马鞍山以后，陆逊又命令部队向前推进，把马鞍山团团围定。这个时候的情况，据史书的记载，刘备这边叫做土崩瓦解，死者万数。

0: 刘备只好带着几个随从连夜逃出马鞍山，逃回诬县，后来又逃到了永安县。永安县原来叫余福县，刘备把它改为永安县，逃进白帝城。这个时候刘备仰天长叹说，我真没有想到会被陆逊这小子给打击和羞辱。看来刘备呢是太小看陆逊。刘备和关羽都认为陆逊是个书生，他们不知道陆逊不是书生，是儒将。刘备仰天长叹说，我败在陆逊的手下恐怕是天意吧。
1: 数万蜀军在这场战争中基本上是伤亡殆尽，损失惨重。刘备靠着众将领的死保才勉强逃入白帝城。蜀国经历了这次灾难性的打击之后，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和魏吴争夺天下的能力。一生征战的刘备在60岁的时候却输给了不到40岁的后生陆逊。刘备的一世英名从此付之东水，而陆逊则是靠着火烧700里连营的战绩而美名扬。那么在这场决定蜀国命运的战争中，陆逊究竟是胜在哪里呢？
0: 陆逊的胜利不是天意，而是人谋。在我看来，陆逊能够取得胜利至少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是高度重视，志在必得。在萧亭前线，陆逊给孙权写过一封信，信里面一开始就说，夷陵萧亭这两个地方是国之咽喉啊，是我们东吴的门户，这个地方是不能丢的。丢掉了这两个地方，不仅仅是失掉一郡之地，整个荆州的安全都得不到保障。所以这一场战最好的办法是水陆并进，但是他放弃了。所以陆逊对孙权说，我有把握战胜刘备，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沉着应战，后发制人。我觉得在夷陵萧亭之战里面，心理战的成分占了很大的比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刘备浮躁，陆逊沉着。刘备出战告捷以后，他曾经派一支军队把孙桓将军团团围在夷道这个地方。孙桓是什么人呢？是孙权同族的侄辈。这孙桓就向陆逊求援了，陆逊说不去，用不着去。为什么呢？第一，孙安东中郎将威望很高，他的手下的将士都拥戴他。第二呢，一到这个地方金城汤池守得住，我们不用去救援，等到我这里我的计谋成功了以后，他那边的这个围啊，你不救自己。那果然鲁迅这边一放火，一到那边的围就解了。事后孙桓还特地对陆逊说，说当时将军不来救我，我确实是很有怨言，很埋怨的，现在才觉得大帅真是指挥若定啊。那么陆逊做这样一个角色，他是冒风险的，万一把孙权一侄子弄没了呢？你开的玩笑的，沉得真是沉得住气。那么这是第三个原因。那么第四个原因，也就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忍辱负重，一心为公。那我刚才讲了，陆逊做这样一些决策是有风险，

0: 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有底气。陆逊本人，我们上一期讲过，未有远名，不是一个名气很大的，不是一个元老宿将，而他率领的部下呢，全都是一些有战功的老将军，要么呢就是亲贵。这些人开始不大听他的指挥，叫谁谁不动。陆逊有一次就召开会议，把所有的将领都找来，手按着宝剑站起来说，说诸位注意，刘备天下枭雄，不是一个好对付的人，现在主公把这样一副重任托给了我们，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团结起来，都应该振奋自己的士气来对付这个厉害的狡猾的敌人。在军言军，令行禁止，请大家好自为之，本帅可是有言在先了。一番义正辞严，这些人就开始听他的话。事后孙权曾经问过陆逊，说你手下那些将领不听你指挥，你怎么不向寡人报告呢？陆逊说呀，他说这些将军们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都是主公今后要依仗的人。陆逊自己也确实没有什么本事，只有一条优点，就是忍辱负重。再说了，陆逊虽然愚钝，但蔺相如的故事还是听过的，就知道大局为重，团结同志。所以这就是夷陵萧亭之战，陆逊取得胜利而刘备失败的原因。那么这一场战争的这个形势的逆转，也是可以说也是在转眼之间。刘备从萧亭逃到马鞍山，又从马鞍山逃到诬陷，最后又从诬陷到了被他改名为永安的余福县，也就是现在重庆的奉节。到了这个地方以后呢，遭受沉重打击的刘备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刘备很清楚，他这一生的英雄生涯很快就要结束了，他将不久于人世，而他开创的蜀汉政权还必须延续下去。而他心里也很明白，接替他皇位的将是他的长子刘禅，而刘禅现在只有17岁，还是未成年人。
1: 易中天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易中天品三国之永安托孤。
0: 刘备兵败萧亭，退到了永安，心力交瘁，一病不起。张武三年的春天，刘备安排了后事。这个后事的安排记载在《三国志·先主传》，原文是：先主病毒，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

两个人，诸葛亮和李严，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意思就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是可以辅佐的，请先生辅佐他；如果我这个儿子是不中用的，请先生自行其事。诸葛亮泪流满面，哭着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既之已死。这意思就是说，臣一定尽到一个顾命大臣的辅佐的职责，以忠贞不二来报效陛下，直至献出我的生命。于是刘备下诏刘禅，说你要向对待看法。首先表示肯定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陈寿的评价非常高。陈寿在《三国志》的先祖传的评语里面说，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所谓心神无二，就是没有任何保留，也没有任何猜忌。他说：“臣君臣之至公，古今之圣鬼也。”也就是说，君臣关系在这里达到了最大公无私这样的一个境界，是古往今来君臣关系的最高典范。这是陈寿的评价。那么陈寿为什么会做出这个评价呢？问题恐怕就在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上。那么这八个字是什么意思呢？陈寿没有说，我不能乱猜。但是一般人的理解是说，如果我这个儿子不中用，请先生取而代之，自己做了楚汉的皇帝好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但是难能可贵，简直就是伟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的传统政治制度是君主世袭制。这个世袭制至少是从夏商周就开始了，秦以后呢是君主世袭，官僚不世袭。秦以前是君主和官僚都世袭。在这样一个漫长的世袭制的传统中，居然有一个人来打破这样一个传统，啊，让贤于能够安邦定国的人，那当然是大公无私啊。因为这意味着他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到了至高地位，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放弃自己皇族这个家族的利益，放弃按照传统观念是上天赋予他的天赋的神权。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是君权天授啊，君权神授啊，上天和神授给我的我都不要了，我让给贤能的人，这是何等的伟大。问题是，这可能吗？我的结论是，不可能。就算刘备是个例外，那我也不知道他这种思想从何而来。因为中国古代从来只有改朝换代，没有轮番为治的民主思想。

0: 如果刘备有此思想，岂不成了中国古代的一位华盛顿呢？第三点，就算刘备愿意当华盛顿，诸葛亮也不敢当亚当斯。你想想看，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曹操只不过是架空了皇帝，就被骂作汉贼。诸葛亮如果真的取代了刘阿斗，该骂成什么？这怎么可能呢？
1: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刘备托孤之举大加赞赏，认为刘备与诸葛亮是古往今来君臣和谐关系的最高典范。刘备作为一个古代社会的帝王，能够把皇位在有条件的情况下让给异姓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然而易中天先生认为，刘备所谓的托孤让贤并不合情合理。话说到底，就算是刘备真让皇帝位，秉承儒家思想的诸葛亮也不敢坐皇帝位的。那么刘备的托孤之词究竟蕴含着怎样的玄机呢？
0: 所以很早历史上就有人对这段托孤表示质疑，最先提出质疑的是孙胜。孙胜的评语说得很清楚，说刘备的托孤的这个说法是鬼伪之词。鬼就是诡诈，伪就是虚伪，是诡诈虚伪的话，非托孤之谓也，这不是托孤该说的话。孙胜说托孤的时候该说什么话呢？应该坦诚。而且孙胜说托孤的关键在于选准的人啊，你托付一个人，你这个人选对了就行了，不要说这些东西。孙胜说如果所寄忠贤，就是你选的人是一个忠诚的贤能的人，用不着说什么。如果你找的这个人找错了，我们打个后面的比方，比方说找了一个司马懿这样的，那你不是教唆人家谋反吗？孙胜说幸亏好啊，刘备运气好啊，这个刘禅呢是个缺心眼儿的，这个诸葛亮的威望又高，镇得住，要不然满朝都是闲言碎语。这是孙胜的观点。今人张作耀先生的《刘备传》就说得更不客气。张先生的《刘备传》说刘备的这个托孤之词啊，阴怀诡诈，其意甚明。张先生说实际上刘备对诸葛亮怀有很大的疑虑，正因为刘备猜忌诸葛亮，又不得不托孤于诸葛亮，才说出这样的话来，把诸葛亮逼到了没有回旋的余地，逼到墙角上，不得不跪下来说：“臣感结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祭之以死。”这叫做阴怀诡诈，根本不是什么心神无二。
1: 看来历史上对刘备的托孤之词也是各执一词。有的人从刘备的托孤之词中读出了刘备与诸葛亮之间和谐的君臣关系，但是也有诸葛亮的信任，但是也有人认为刘备太狡诈，刘备怎么会把自己毕生努力打下的江山让给诸葛亮呢？所谓的托孤是刘备的狡诈虚伪之词。那么刘备在临死之前指着自己的儿子刘禅亲口对诸葛亮所说的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一番话我们又该如何理解呢？
0: 那么我们交代的这些说法以后，我们就会发现问题的关键所在。关键在于什么呢？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八个字什么意思？对此四川大学历史系方北辰教授另有说法。方先生说呢，自取不是取而代之，

0: 个曲啊，不是要诸葛亮夺刘禅的皇位，是什么呢？是自己选曲，不，这个就是这个曲不是取代的曲，是选曲的曲。你可以自己选，选什么呢？再选一个皇帝。从哪儿选？从刘备其他的儿子里面选。也就是说，如其不才，均可自取这八个字，是说如果刘禅不行的话，就在他弟弟里面你再挑一个。也就是说，刘备赋予诸葛亮的是废立之权，并非让诸葛亮取而代之。那么这个解释呢，是讲得通的。为什么是讲得通的呢？有三点理由。第一点，刘备有三个儿子，刘禅、刘永、刘礼。那么老大不行，老二来吧；老二不行，老三来吧。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刘备给他的儿子下了两道诏书，一道是给刘禅的，要刘禅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另外又下了一道诏书是给刘永的，说你们兄弟几个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丞相。两道诏书，这说明刘备很可能是把刘永做了第二梯队。第三点呢，就是废立之权已经是很大的权力了。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帝王，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重，不大可能说你取而代之这句话。我比较倾向于赞成方北辰先生的这个解释。所以我在前面的表述当中，我把均可自取这四个字翻译成什么呢？先生可以自行其事。
1: 刘备的托孤之词引来了后人的无限猜测，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连康熙皇帝也曾有过评价，刘备是一国之君，康熙同样是皇帝，所以康熙对刘备托孤的评价就格外令人关注。那么康熙皇帝是不是能够猜到刘备的心里去呢？易中天先生对刘备的托孤之词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0: 刘备这样说是有意施压呢，还是无心施言？是真心相托呢，还是预设圈套？这个问题只有一个人能回答，他就是刘备。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后世的任何解释都是猜测，包括陈寿，包括孙胜，包括王夫之，包括张作耀，也包括其他的人，包括我，都只能猜测。那么既然都是猜测，那么谁的猜测可能会准一点呢？那我们要弄清楚刘备是什么人。刘备是帝王，最懂得帝王心思的人是什么人？也是帝王。所以康熙皇帝的观点就值得注意了。康熙皇帝对刘备托孤之词的判断是什么呢？三个字：猜疑语。他说这是一段猜疑的话。而康熙皇帝说刘备为什么会说这种猜疑语呢？康熙认为这是三国时代的陋习。他说三国时代的人呢，都是不说真话的，都是这种喜欢讲一些猜疑啊。一个帝王对自己的臣下再信任，他也是君主。他们的头脑里都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自己的江山，尤其是像刘备这样的开国皇帝，他的江山是自己打下来的，

0: 打下来的江山是绝不肯让给别人的，我是一定要传给儿子和孙子的，包括刘备，包括孙策这样还没有当皇帝的，但是实际上也是一个君主的人，都是这种思想。但是不幸的是，他们两个去世的时候，自己的子弟还很年幼，孙权18岁，刘禅17岁，按照古人20而冠的这样个观念，叫做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年纪轻轻的就出来当主子，手下的那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老臣大将，他镇得住吗？如果他镇不住，他们即将离开人世的父亲和兄长能放心吗？放心不下，放心不下，没有办法，就只有托孤。那么托孤，你选择的人必须具备3个条件：第一要关系好，第二要威望高，第三要能力强。关系不好，你不敢托给他；关系好，威望不够，能力不强，你托他，这不中用啊。但是谁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想，他威望又高，能力又强，他就不会取而代之吗？将心比心，他必定会产生这种疑问。我在前面节目里已经讲了，刘备和诸葛亮都是非同寻常的人，刘备是潜龙，诸葛亮是恶龙，这两条龙在一起共事那么多年，谁不知道谁呀？这个时候心里面肯定都有一个疙瘩，而托孤的时候是不能有任何猜疑的。那么最后，
1: 开国皇帝的刘备绝对不会把地位让给臣子诸葛亮，可是自己的儿子刘禅又没有能力，究竟是怎样一个关系呢？
0: 托孤之前，刘备和诸葛亮的关系并非一般人想象和理解的那样亲密无间，如鱼得水。这两个人关系的蜜月期是在三顾茅庐之后，赤壁之战之前。赤壁之战以后，刘备已经有条件实现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战略规划了，但是我们奇怪的看到史书上很少看到诸葛亮的身影，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刘备入蜀带的是谁？庞统。攻打汉中带的是谁？法正。诸葛亮的工作是什么？调齐赋税以充军时，镇守成都，逐兵逐食。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总后勤部部长兼总装备部部长。当然这个不意味着就是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办事机构，这个问题我们以后的节目里还要再说。开府是在刘禅的时代。当然这个也可以解释说，这个时候蜀汉刚刚建国嘛，这个体制还不完善嘛，还慢慢来嘛，也可以讲得通。那最无法解释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关羽攻襄樊，刘备争孙权，这两次战争事实证明都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时间的军事冒险，诸葛亮为什么不阻止？一种解释说诸葛亮也没有料到会失败，这个不通，他不是杰出的军事家吗？怎么料不到？那么他不说就是另一种原因，就是知道说了也没用。有证据吗？有，在哪里？《三国志·法正传》。夷陵，那也只好猜测了。我的猜测是，诸葛亮已经感觉到刘备对他的不安全性。请注意我的表述，

0: 是完全信任，也是不完，也不是完全不信任，是不完全信任，是有限信任，不是无限信任，打折扣的信任。为什么不完全信任？因为这个时候他们两人的政治理念有了分歧，刘备集团的诸葛亮和曹操集团的荀彧这两个人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的共同之处是自己有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而他们两个的理想还刚好是一致的，就是匡扶汉室，要恢复大汉王朝。而这两个集团的首领曹操和刘备也非常相似，是什么呢？是前期也都有这个理想，到了后期也都没了。曹操原来也是有这个想法，荀彧才会辅佐他，但是后来变了。刘备开始可能也是有这个理想的，但是后来忘了。什么时候忘的？王夫之读通鉴论告诉我们是分金得义之后，我没忘啊。所以才有后来的所谓的先帝虑汉贼不两立这种说法呀。但是心里面大家是有数的呀，最后双方只能心照不宣，就是什么诸葛亮埋头苦干，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不再多管闲事。好了，这就是我猜测托孤之前他们君臣关系它是非常的微妙的，是信任又不完全信任，有那么一点小问题。那么有人就要问了，那为什么还要托孤给诸葛亮呢？无人可托呀，庞统死了，法正死了，关羽死了，张飞死了，黄忠死了，马超这个时候也死了，剩下可以依托的只有三个人，诸葛亮、赵云、魏延。那么赵云前面已经说过了，不太受信任，一直是个杂号将军。魏延是刘备非常信任的人，但你总不能托孤于魏延吧？何况诸葛亮现在已经是丞相了，那就只能托孤诸葛亮。但是由于是不完全信任，因此他有两点保留。第一就是透底，公开把话挑明；第二呢，设父，他设了一个李严为父。而李严是什么时候当尚书令的呢？是刘备去世前六个月，不能不让人觉得这是刘备的刻意安排。以上就是我对永安托孤这个事件的一些看法，再声明一遍，只是猜测。不管怎么说，刘备是托孤于诸葛亮了，从此蜀汉政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我们可以称之为诸葛亮时代。诸葛亮接过了刘备留下的这个担子，这是一副非常沉重的担子，要挑起这副重担，诸葛亮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许多关系。也正是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诸葛亮表现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天才。那么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一个关系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他和刘禅的关系。因为虽然刘备说让刘禅视丞相如父，但毕竟是君臣，那么诸葛亮和刘禅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呢？请看下集《非常君臣》。
1: 到今天为止，也相继灭亡，天下统一于晋。那么为什么？

0: 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三国最终被晋朝统一。那么，曾经人才辈出的吴蜀两国究竟是如何灭亡的？强大的魏国又为什么被司马氏家族改朝换代呢？易中天先生将为您一一揭开这些谜团。易中天品三国的最后一部大戏《重归一统》，从今天开始将正式与广大观众见面。首先，易中天先生从刘备死后的蜀汉入手，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诸葛亮和刘禅这一对关系特殊的君臣。刘禅继位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诸葛亮辅政却是大权独揽。在他们这种特殊的关系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隐秘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复刻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非常君臣。
1: 蜀汉张武三年，刘备托孤于诸葛亮，诸葛亮接过了蜀汉政权这副沉重的担子。这对于他来说，一方面是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的机会，另一方面也面对着诸多难题。我们知道诸葛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对于诸葛亮来说，他要处理的是四大关系。第一是君臣关系，第二是同僚关系，第三是盟友关系，第四是敌我关系。从这一集开始，我们就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这四大关系，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这是一对特殊的君臣，非常的君臣。因为刘备在托孤的时候有两个交代，或者说有两个安排，一个是对刘禅说，你对待丞相要像对待父亲一样，视之如父。第二是他对诸葛亮说，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所以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那么我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刘禅他执行了刘备的政治遗嘱吗？结论是肯定的，执行了。不但执行了，还有加码。我们可以来看一个表，这就是诸葛亮在刘禅继位以后得到的待遇。第一，封五乡侯，这是给他崇高的地位。第二，开府治事，这是授予他独立的相权。什么叫开府呢？就是他自己建立一整套办事机构，拥有相对独立于皇权的相权。这个制度后来没了，那么曹操率先恢复了丞相制度，而且自任丞相，他是开府的。刘备建国以后也恢复了丞相制度，但是不开府。那么刘禅让诸葛亮开府，那这件事情至关重要，将来我们还会一再提到。第三，领益州牧，这是授予他全国行政权。我们知道所谓蜀汉这个政权呢，它的地盘也基本上就是益州。那既然你是蜀汉的丞相，你还领益州牧干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有必要。因为虽然从地理上讲它基本上是一回事，但是从国家制度讲它是两回事。蜀汉是王朝，是中央，益州是郡县，是地方。蜀汉丞相是中书政要，益州和先祖。再说的白一点，就是军国大事都交益州牧，五平侯和五乡。

0: 侯都是县侯，他们两个担任的丞相都是开府的丞相，冀州和益州都是当时的大州，大家看看何其相似来耳，
1: 一般人都能够理解。而作为忠臣的诸葛亮来辅佐蜀汉的幼主刘禅，刘禅是不是睡觉的时候都会笑成一朵花？那么这是刘禅的真实感觉，刘禅的真实感觉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刘禅的感觉如何？不爽。有证据吗？有一点，根据裴松之的著所引《襄阳记》，诸葛亮去世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来啊，说这样的也不太好，因为私祭你是阻止不住的，不如把民间这些随意的祭祀由我们政府规范起来，这才勉强同意在定军山诸葛亮的墓前立了一个庙。那么这个事情呢是有争议的，有人说这个刘禅不批准为诸葛亮立庙，这也是制度规定的嘛。啊，因为《襄阳记》的原文是曹义以礼义不听，啊，就是根据礼法的规定是不可以这样做的，啊，因此他是按制度办。那么我们要问的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制度当真就那么重要吗？比方说，刘备恢复了丞相制度，诸葛亮去世以后怎么样呢？刘禅把他废了。诸葛亮去世以后，蜀汉无丞相了。还有，诸葛亮定下来的北伐曹魏的国策，刘禅也废了。那么大的制度就都可以改，如果刘禅是打心眼里崇敬他的相父，他应该破例。他为什么不做呢？我们就要弄清楚刘禅为什么不爽。三个原因：第一，形同软禁。刘禅继位以后，我估计就没有出过宫，一直到诸葛亮去世以后，在建兴十四年四月，刘禅才去了一次都江堰。这个事情被《三国志》大书特书啊，讲刘禅到了都江堰什么什么地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啊，看了岷江的水，而且据说还有人议论，说丞相要是在世的话，他能去吗？你想刘禅十七岁继位，啊，一个十七八岁、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整天就在宫里面不能到处走，啊。看一看都江堰还要被人说成是玩物丧志，他爽吗？这第一点。第二点，不免挨训。这个我们去读一下诸葛亮的《出师表》就知道，《出师表》怎么教训刘禅的？比方说，不宜妄自菲薄，隐喻失意。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妄自菲薄，隐喻失意嘛，这是一个大人训小孩子的口气。而且我统计了一下，不长的一篇《出师表》十处提到先帝，一开始就是先帝创业未半，然后就说先帝如何如何，先帝如何如如何啊，某某事情是先帝定下来的啊，某某人是先帝看中的啊，某某人先帝啊称之越能啊，陛下应该如何如何啊，臣呢是受的这个先帝的委托啊，如何如何报效先帝啊，全是讲先帝。这将心比心，他就等于对一个人。

0: 人说啊，你看你爸活着的时候什么时候啊，你爸原来如何如何，你爸是怎么怎么交代的。那别说是一个皇帝是吧，就是一个平民家的男孩子，他也受不了一个人整天在耳朵旁边说你爸如何你爸如何，我爸如何我爸如何，那朕呢，朕如何，不爽。我倒不是说诸葛亮这个说的对还是不对，我这里没有判断对错的问题，我只是说他不爽。第三个，难以亲政。按照传统的顾命或者托孤的规矩，这个政权迟早是要交还给皇帝的，只是因为这个皇帝还小未成年啊，又失去了父亲，所以谓之孤。那他成年以后呢，他该不该由一个见习皇帝转个正变成一个在职皇帝呢？而你作为啊这个顾命大臣、托孤大臣，你的任务是辅政而不是执政，而我们显然看不到刘禅有亲政的可能。由此三条，我估计他是不爽，当然也没有反对，但是心里面嘀咕不嘀咕，这难，郁闷不郁闷，就不好说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2: 林黛玉，《红楼梦》里的女一号，金陵十二钗之首，她在贾府的遭遇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她最终的死亡又会有怎样的惊世骇俗？著名作家刘心荣先生在沉寂两年之后再度出山，为您全新揭秘林黛玉，期待您的关注。
1: 智联招聘提醒您，百家讲坛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3: 来自大自然的恩宠，甄选天地精华，天生尊贵，经典品味，伊利经典牛奶。
1: 舍得之间，品味智慧人生，舍得酒。
3: 教育伴随终生，科学改变生活，文化影响世界。媒体
2: 就有了一个疑问，诸葛亮为什么要让刘禅心里嘀咕呢？诸葛亮还政于君不就完了吗？自己还落得什么事？他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0: 通常的说法是，那很简单，刘禅扶不起来嘛，不大家都说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吗？智商低嘛，能力差嘛。有没有证据呢？也有，四条。第一条，轻信小人。那他后来自己执政以后，不就是在那重用小人吗？宦官吗？第二，不战而降。第三条，忘恩负义。刘禅后来是亡国了是吧，投降了以后呢，到了洛阳，到了洛阳以后，这个司马昭设宴招待他，演奏蜀国的音乐啊，表演蜀国的乐舞，当时蜀国跟过来的人全都痛哭流涕，只有刘禅呢喜笑自若，开心得不得了。司马昭当时就跟人说，一个人没有心肝怎么可以到这种地步。后来司马昭又去问刘禅，说你还想念蜀国吗？刘禅马上回答，子建乐不识蜀。 啊，乐不思蜀这个。

就从这来的吗？说完这个话以后，那他带来的一个旧臣就跑去找他说，不能这样说呀，这样说实在太没心肝了，下回司马昭再问你，你就说先人的坟墓在蜀国，我没有一天不想，然后把眼睛闭起来。好了，下一回司马昭去问刘禅说，想念蜀国吗？刘禅说，哎呀，先人的坟墓都埋在那儿，我没有一天不想。皇帝有，汉武帝也有，昭烈皇帝刘备身边也有，很多学者就认为刘备身边那个法正就是小人。所以你不能说身边有小人他就是差劲皇帝，对吧？第二个，不战而降，不，刘璋也是不战而降，不，刘禅不战而降，降刘备就对了啊，刘禅不战而降，降了曹魏就错了，这讲不通吧？第三个，不封赵云，其实是继承他的父亲对赵云的待遇。有人说五虎上将为什么独不封赵云，我告诉你，没有五虎上将。刘备当时封将军的时候就封了四个，前将军关羽，右将军张飞，左将军马超，后将军黄忠，四大将军。赵云在刘备手上就是杂号将军，不是名号将军，就前后左右将军叫名号将军啊，其他的七七八八的那些那个叫杂号将军，赵云终其一生他都是一个杂号将军。那么他第一次追谥的时候，他肯定是要是名号将军，这也不能说是这个刘禅忘恩负义。而且后来姜维他们提出这个问题来啊，刘禅也接受了，也追谥了这个赵云，这应该叫做从善如流。那么第四个问题啊，当然这个怎么看他都是没心肝的，就是。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其实是装疯卖傻，这个时候你已经做了人家的俘虏了。所以刘禅说完这个话以后，左右皆笑，就像今天一样哄堂大笑。这一哄堂大笑，司马昭就再不会起杀心了。当然你说这刘禅这个降位以后的这个表现好看不好看？不好看，比起另一个亡国之君差多了。另一个亡国之君就是孙吴的亡国之君孙皓，孙皓也是投降了的啊，然后也到了洛阳。那个时候已经是晋朝了，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啊。司马炎一看孙皓进来，让他坐，请坐，朕设了这个座位等你，可是等了很久了。孙皓马上说，臣在南方也设了个座位等陛下啊。那倒是好像挺骨头挺硬的，但是孙皓是个暴君啊，相比较刘禅我觉得还应该算个仁君啊。所以不善并不弱智，有证据吗？有。第一，刘备临终的时候给刘禅有一份诏书，诏书里面提到了诸葛亮对刘禅的评价，什么评价呢？四个字，智量甚大。那翻译成现在的话说就是非常聪明，非常有前途。如果说刘禅是一个弱智，那岂不等于说诸葛亮说了假话？当然有人说，哎呀，这是一种善意的假话，是吧？刘备因为快去世了嘛，怕刘备不放心嘛，安慰安慰他嘛，就像我们医生对病人一样，这个病人已经病入膏肓，一位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于诸葛亮一身的这个职务和这个权力啊，他一分为二，分成了两个人。而且还让两个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这样一种精致的政治安排，难道是弱智的人能够做出来的吗？

0: 不可能嘛。
1: 而且后来蒋琬去世以后，刘禅干脆自设国政，自己主政亲政，这也不像弱智的人的作为了。那么还有一个证据，第三点，延熙元年的时候，北方出了一件事情啊，按照诸葛亮当年的这个做法呢，肯定这个时候蜀国就要北伐了。这个时候刘禅下诏给蒋琬说啊，这当然是天赐良机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相父的这个隆中对策已经讲过了，是吧？
2: 李严为父，但刘备去世以后，李严不仅没有起到死臣的作用，相反还在八年后被废黜本无法，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为您精彩品三国之难容水火。
3: 洋河蓝色经典提示您，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百家讲坛。
2: 易中天先生举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所谓扶不起来的阿斗这句老话看来站不住脚。刘禅不仅不是弱智，而且还很有头脑，那么我们就更加奇怪，诸葛亮作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蜀汉丞相，他是想发展壮大蜀汉政权的。我们也知道诸葛亮是没有篡位野心的，但他为什么迟迟不还政给刘禅？
1: 那么这现在就有问题了，是吧？第一，刘备托孤说得很清楚，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交代得很清楚，两种可能，就他可以辅佐，你就辅佐他；他不能辅佐，再怎么办？那么根据前面分析看，刘禅也不是一个不可以辅佐的人，所以诸葛亮辅佐了他。但毕竟你是辅佐，不是自取，为什么不还政于君呢？裴松之注引魏略的解释是这样的啊，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朕有葛氏，计则寡人啊，就是所有的事情都请相父去做，寡人呢就只做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了。然后接着下面一句话是：亮以善未贤于政，遂众内外。这个贤是什么意思呢？是熟悉。就诸葛亮也因为刘禅还不熟悉行政事务，没有工作经验，没有治国经验，这才总揽全局。那么我们要问，如果刘禅闲了呢？啊，是啊，他现在是没有经验，他将来有经验吗？再说了，你不给他实践的机会，他哪来的经验？他不是永远没经验吗？经验只能来自于实践。所以我历来主张的，这个家长对小孩子不要管太多，不要怕他犯错误，就让他自己去学，哪怕他碰个钉子摔个跤，他也是人生的一个经验教训，他自己就会成长起来。你老是说这孩子他妈小，他不会，他没经验，你老包办代替，他永远长不大。这给人感觉这个时候诸葛亮就老是把这个刘禅包在自己的翅膀里面保护他，当然心是好的，用心是好的，但是他不能成长。所以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为什么，也只能提出一点猜测性意见。我的猜测呢有三个啊可能性。第一种，我猜诸葛亮是想恢复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西汉初年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呢？就是皇帝作为全国统一的象征，不处理日常的具体的政治。

0: 和军事的事务。日常的政治的军事的事务由三公，就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起来叫宰相，由他们来处理，五日一朝。而且这个时候是三公会议已经把处理方案做好了，递上去给皇帝，皇帝认可一下。那么说的再白一点，就是让皇帝当橡皮图章。这个制度呢，我称之为虚君实相。皇帝是一个象征，实权在宰相那里。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是中国帝国史上最好的制度。为什么是最好的制度？因为它是一个可以问责的制度。就是我们拿今天这个一家公司来比方，好的公司一定是董事长不管事的，管事的是总经理，应该是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董事会选举董事长，董事长任命总经理，然后这个公司就交给你了。一旦你做坏了事情，董事会可以代表股东，就是产权的主体，问责于总经理，甚至可以罢免。这就责任有人可问，有人可担。我们读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他讲的也很清楚，请陛下授臣以什么什么职权啊，如果臣没有做好的话，请陛下问责于臣。这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后来给破坏了。那么诸葛亮是一个有政治思想和政治理想的人，他是不是考虑到要恢复这样一个西汉初年建立的最好的制度呢？啊，当然我也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说明他就是这么想的，但是我觉得有这种可能。第二个呢，就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我们去读《出师表》，《出师表》里面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继承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就诸葛亮接过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他的责任心是很重很重的，他生怕有差错，他不敢放手让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去做。这是第二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呢，就是这个时候的蜀国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这个我们也是可以从《出师表》里面读出来的话外之音。《出师表》一开始就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臣危急存亡之秋也。”话说的非常的严重，危机存亡。但是通常的理解都理解为外部的压力，北边有曹魏虎视眈眈，东边有孙吴不怀好意。而益州这个时候，也就是蜀汉这边啊，一批优秀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已经先后去世了，人才也匮缺，所以感到很危机。这是通常的理解。其实这个时候的蜀汉政权还有一个危机，这就是他们的内部矛盾。蜀汉政权的问题就在于他内部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也正是这个内部矛盾最终导致了蜀国的灭亡。所以诸葛亮接过了刘备交付的这个重担以后，除了要处理好他和后主刘禅的君臣关系以外，他还必须处理好蜀汉政权当中他的同僚们 那些来自不同的阵营、代表不同政治派别和集团利益的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了诸葛亮和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之间的严重分歧，最后导致李严被废。那么李严被废又是怎么回事？在李严被废的事件当中，隐含着蜀汉政权怎样的内部危机和隐忧呢？请看下集南荣水火。
1: 易中天先生在以前的节目中曾经讲到，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发兵攻打吴国，结果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不久病逝于永安。在病逝之前，刘备精心安排了后事，留下了一个亮正严复的辅臣结构，也就是以诸葛亮为正，尚书令李严为副，共同辅佐幼主刘禅。从这个安排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也是蜀汉的重臣。但李严在刘备死后，不仅没能起到辅臣的作用，在八年之后还被废黜和流放。在上一集，易中天先生讲到，蜀汉的军政大权掌握在诸葛亮手中，幼主刘禅只是名义上的皇帝。那么，我们就面临一个尖锐的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是将独揽大权排除异己，还是另有原因？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南荣水火》。
0: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处理的第一种关系，就是他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要讲诸葛亮如何处理他的同僚关系。而在诸葛亮的诸多同僚当中，最重要的人就是李严。李严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同为顾命，并受遗诏。《三国志·先主传》记载的非常清楚，刘备临终之前托孤于丞相亮，上书令李严为副。也就是说，刘备托孤的这样一个结构是一正一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而且以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还有这么一句话啊，这句话记载在《三国志》的李严传里面。这样的一个托孤结构，或者说辅臣结构，和孙策死后江东集团的情况非常相似。孙策托孤于谁呢？长史张昭。然后呢，周瑜为中护军，和长史张昭共掌重事。所以我们就可以来看一看这两个结构的比较。在孙策那边是张昭为长史，周瑜为中护军；在刘备这边是诸葛亮为丞相，李严为中都护，长史和丞相都是文官，主管行政；中护军和中都护都是武官，主管军事。也就是说，孙权这边是张昭为正，周瑜为副；张昭为文，周瑜为武。在刘禅这边是诸葛亮为正，李严为副；诸葛亮为文，李严为武。周瑜与张昭共掌重事， 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这真是何其相似来耳。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他的周瑜，或者说他希望李严能够起到当年周瑜的作用。李严的地位能不重要吗？那么我们要问，李严他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起到周瑜的作用，而且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为平民，身败名裂。这就留下了一个疑案，这应该说是蜀汉史上一个很大的疑案。
1: 李严被废，这应该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一件大事。诸葛亮的副手蜀汉重臣李严不仅没能在官场上星云直上，还落得一个被流放的下场。这可以说是蜀汉政坛的一次政治地震，背后肯定有让人琢磨的说道。我们要分析幕后的原因，就要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理清楚。首先我们要知道李严是为什么被废的，他又是怎样被废的呢？
0: 我们这一集就要分析这个疑案。要分析这个疑案，我们首先就必须回答李严是为什么和怎么被废的。事情呢大概是这样，蜀汉建兴九年，也就是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命令李平独运军粮。李平是谁呢？就是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已经改名叫李平了。为了让我们的观众能听得更方便一点，在我们这一集电视里节目里面，我们不用他的新名字李平，我们统称李严。李严这个时候呢到了成都，受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而且负责给诸葛亮催办独运军粮。但是到了夏秋之际啊，天降大雨，运粮不济，粮草运不到前方。这个时候李严啊，也是李平呢，就派人去跟诸葛亮讲啊，这个粮草运不过去了，是不是就撤军呢？诸葛亮同意了，因为我们知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运不过去了，这个仗就没法打了，于是诸葛亮就撤军了。那么诸葛亮的撤军的消息一传到成都，李严就故意装着大惊小怪的样子说，哎，丞相怎么撤兵啊？那粮草很多呀，他怎么回来了？然后又打一封报告给这个刘禅，说丞相这个撤兵呢是假的，伪退，目的呢是诱敌深入。等诸葛亮回到成都以后，就发现李严在那儿颠三倒四，于是诸葛亮就把李严跟他的所有来往的亲笔的书信全部出示。李严传的说法是，据出其前后手笔。

0: 齐太，齐太，真齐太！老妈妈的模样长得乖，王母娘娘来倒霉，把我许配丑八怪，他也不嫌我丑，我也不嫌他乖。弯到对了瓢切菜，歪着拐着一起来，一起来。老山呐，王文雕饰。
1: 那咋还雕饰呢？
0: 啥话呢？80岁了，我不是妇道吗？老母猪放屁，我不是活英雄吗？
1: 哦。
0: 太阳出来呀，好似火。
1: 火。
0: 二把加盐腌制抹。
1: 抹。
0: 越抹越红。
1: 越红呢？
0: 越红我就越抹呀。
1: 哎呀，那咋还越抹呢？
0: 越抹。台下这帮老头儿都不行我。
1: 呸。
0: 老神我呀，算命打卦的说我吃8个井的井水，
1: 哎
0: 妈呀，你甭说不准呐，这辈子什么老硬的老软的老长的老短的都让我下个道。你像这好老头儿从我手里可真是没少过，这一辈子我可没少把花椒做。妈呀，不说了，说好像显示的。你说我嫁给谁去了？
1: 嫁谁了？
0: 嫁给老阮去了。叫啥名呢？老头啊，人好，老实巴交的。这屯子这帮人都给他起名叫啥？叫阮丢当。妈呀，这对我才直腾直热呢。哎呀，好景不长啊，没过上3月。
1: 怎么样？
0: 咔不拉叉。
1: 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这么霍霍？那咋又找了呢？
0: 妈呀，不是得意那玩意吗？
1: 我看你也守不住，这是
0: 嫁给老郑家了。
1: 哎呀，这回过挺好吧？
0: 可不呗，我寻思老软头都不扛造化，老是硬头能活多活几年。
1: 嗯，
0: 可是呢，没到半年，咔不拉叉死了。
1: 又咋的了？
0: 死了。
1: 啥老爷们嫁你过？
0: 哎呀，这屯都传着说我帮汉子。
1: 嗯，
0: 我一寻思，妈呀，守着，
1: 对，守着，
0: 这把可得守着，
1: 对，守住了。
0: 一狠心守2年。
1: 哎呀，那你没少守过。
0: 妈呀，腊月29死的正月初一呀，妈还守不住了。
1: 这一守守2天呢。
0: 哎妈呀，我们屯子有个王豆腐边儿。
1: 王豆腐官儿。
0: 哎呀，没事我就买个豆腐边儿。今天到我门口，豆腐。明天到门口斗佛，这3佛2佛的，妈呀，就给我斗佛心了。一辈没说媳妇儿，那家伙的一看这个乐呀，当天晚上夸嚓一下就给我罗上了。
1: 啥玩意儿啊？
0: 行李卷，妈呀。
1: 你说的吓人倒坏的。
0: 这样有福，结婚没到1年，咔吧咔下子，
1: 咋的了？
0: 生了，是个大胖小子。
1: 是啊，
0: 叫王邓云。
1: 王邓云，
0: 那孩子长得大眼粗，就好邓云。哎呀，没到1年又咔吧咔下子，
1: 又咋的了？
0: 生个大丫头叫王麻花。
1: 王素花。
0: 妈呀，我们丫头就爱吃麻花。这可不是吹呀，你们大伙看看我老王婆长得瞧呗啊，这模样长得说心里话那也叫嘎巴溜溜一摆摆，不擦烟子自来沈阳脸要散皮嘎小金链不大点走起大了急的嘎的急的嘎的景点儿啊。

0: 说心里话，咋的生的玩意儿？鸭像鸭，小像小似的，妈呀，流光水滑，一个个的，
1: 是啊，
0: 就是娶个媳妇不招人稀罕，叫啥名？叫他妈轴是。哎呀，我一看着他，你说我这手都赤了。你说他在我心目中啊，就像那个眼中钉、肉中刺似的。啥？要看看？妈的呀，别张忙，等着，我给你得了出来。我说轴是我的小小老爸。
1: 招吗？
0: 啥？
1: 招吗？
0: 妈呀，那咋还招呼妈呢？
1: 不是，那你上校前那老婆婆咋说的了？
0: 要娶我呀？
1: 嗯。
0: 那小孩没娘，说话可就长了。
1: 长话短唠呗。
0: 妈呀，我们老婆婆欠我八套裹脚布子没给我，我坐轿里就不敢下。我老婆婆一看，妈呀，太阳都卡山了，再也不下轿，耽误她儿子事儿了吧。我老公啊，我老婆婆对着我的轿前呢，亲亲热热叫了三声小妈。你说我搁轿里出溜，我就出来了。
1: 那你得招妈，你不招妈也不能出来。
0: 老猫房
1: 老猫房上睡，一被留一被嘛。
0: 外甥打灯了。
1: 对，照旧。
0: 照旧。
1: 哎。
0: 哼，我招妈，整他出来，我得了他奶奶样。我说招啥？
1: 招呼妈，
0: 这妈咋这么难说呢？我那小妈呀，
1: 一声了，
0: 得几声啊？
1: 三声。
0: 哎呀，都是我那小啥？
1: 啥呀？
0: 小门手的杠啊！
1: 扣下。
0: 小妈，
1: 一声半。
0: 那咋还整半声呢？
1: 那你那声太小，半声。
0: 都是我那小妈呀，嗨，
2: 来了。忽听婆母唤，上前问，
0: 失水了
2: 啊！
0: 你臭老婆，都是我他妈一天看不上的，你瞅那死德行，呸，长了张气愤的脸。
2: 看见婆母娘，
0: 不是你们大伙情人，这老婆还让我揍他，他妈我是老杨啊，不是我有杨本吗？我他妈有杨扇子吗？啊啊，你妈骂我是老杨，你骂我是、臭老婆，都是我一天揍他，你说就你这样玩一天不归来能行吗？啊，
2: 万福，
0: 千福万福，像你妈的臭豆腐。
2: 母亲晚安。
0: 说我啥玩意儿啊？你给我穿汤糊了得了，你还让我做提干？啊？我骂你两句，你就这么报复我？你让我做提干？你让我做提干？我让你骂我啊？你这老婆，你一天不削的还能行？真他妈手懒！哎呀，气死我了！
2: 哎呀，啊，母亲，将二气还将出来，有何训教？
0: 上外边看看，这啥时候了？
2: 婆母娘等候了。

哭成一个这么大的滴了圆的大蜈蚣。老妈我吃疼，有名啊回家，这就叫啊李子云。

囊招囊招不解释，张飞骗滚死老婆，让你他妈做点饭，你瞅你这德行。

0: 着劲吗？你可把我累的啊！大家都知道这打人的看他妈累活。
1: 啊，婆母娘，挨打的累呀！
0: 打人的累，
1: 挨打的累，
0: 打人的累，
2: 打人的累。
0: 我说他妈打人了就打人的累，哼！你说我哪儿对你不好啊？哎呀妈呀！你说你
1: 不能吃，
0: 能吃？能不能吃？能不能吃？
2: 能吃，能吃。
0: 我给你撕开。你说夏天呢，我给你五高皮袄穿，怕你晒透了热啊！我哪儿对你不好？
1: 那夏天穿皮袄多热呀！
0: 你他妈不会穿呢啊！你会穿的，你站在四风岗上，把那皮袄扣改开。南边来股风刷兜里，北边来股风刷兜里，整个麻绳腰一系，那风出不去，搁里嗖嗖嗖一串，可他妈凉快来了。凉快？
1: 不凉快。
0: 凉快？凉不凉快？
1: 啊，凉快呀！
0: 赶紧做饭去。
1: 是我知道了。
0: 你是长得咽堂脖子。

黄灯远我迈步，我就往前走啊，不听得头上的老瓜叫抓抓，不用人说我就知道了啊，就知道

0: 云我右边又是上一里呀，不知道何人得罪了老妈。妈，到底谁得罪你了？
1: 我说儿子
0: 啊，
1: 咱们家哪有几口人啊？
0: 咱家几口人？妈，咱们家不四口人吗？
1: 都有谁呀？
0: 有妈妈你
1: 啊，
0: 有我妹妹
1: 啊，
0: 还有孩儿我
1: 啊，
0: 还有老娘你，四个，你算算，
1: 老娘、孩儿、我老姑娘、母亲，
0: 哎，四个，四口，也对吧，妈？
1: 干嘛我来这套？还他妈你妈都算得了的呢？

0: 啊
1: 啊！你能忽略过去？是谁？
0: 那还有谁呀？
1: 说呀，谁呀？
0: 没有谁了。
1: 啊！四口人还有谁？说。
0: 啊啊！对，还有我媳妇儿。
1: 哼，就是他妈周氏啊，你的小妈呀！
0: 哎呀，妈，那咋又得罪你了？
1: 清晨起来让他去做饭，
0: 做呀！
1: 他不但不做饭，就把我好顿掐。
0: 哎呀，掐哪儿了？
1: 我说此话呀，儿子若不行。
0: 打哪儿了？
1: 怀子骨一面奏个

0: 青蛙失望。
1: 说啥？
0: 修的得了呗，长不高瞎挺矮的，像他妈地缸子似的，有缸高没缸粗的啊！啊，不是这，
1: 那你那意思说没你俊呗？
0: 嗯，修他妈给你长俊的。
1: 修他？
0: 嗯，
1: 真修啊？
0: 修，
1: 修，
0: 修呗。
1: 不修。
0: 你敢说三声不修？
1: 不修不修，就是不修。
0: 不是你说这孩子，我说他妈三声他给我当伴奏，你就说说修不修？
1: 不修。
0: 你敢说不修？
1: 不修。
0: 还哪？
1: 哪也不修。
0: 老焦婆子心好。

0: 今天不活了。
1: 你跟棉花纸撞的遭罪，你往这儿撞。
0: 他撞他呀？
1: 哎，我撞他。
0: 他？
1: 啊，往那儿撞。哎，观众给点掌声，他往那儿撞来。这能说呀，这老妈没招。
0: 儿子。
1: 啊。
0: 疼。这玩意精良的榜样的碰上就没命。
1: 啊，这不是要死吗？
0: 不怕，文青娘再创不死啊！我跳的大江为王八，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跳。
1: 哎，拉住妈！
0: 我跳大江。
1: 哎，妈妈，你回来吧，你别跳了，你跳的王八都不吃你。
0: 王八咋不吃妈呢？
1: 说你没人味儿。
0: 说我没人味儿啊！我脚上拴两个弦子疙瘩，我说要跳来我就要跳啊！
1: 啊，够吗？
0: 跳！
1: 你别跳，回来回来回来，我商量点事儿。哎呀，别叫了，你拴的弦子疙瘩。那王八说齁得慌，不吃你。
0: 撒口啊！
1: 撒口。
0: 王八又说不吃我呀，我就往我儿怀里头，我说要碰了我就要碰。
1: 哎，拉住妈！哎呀呀呀呀！哎，妈妈妈妈妈妈妈，休了休了休休休了休休休了！哎呀，哎呀这，哎，哎呀妈，这妈没事啊，休了。
0: 咋样，儿子跟妈比，修了吧？
1: 那修了咋办？咋修啊？
0: 写休书。
1: 休书啊？
0: 啊。
1: 没有笔，落学校了。
0: 啊？
1: 啊？
0: 干去？
1: 啊？我求上学校求笔去。
0: 求什么笔呀？
1: 啊？
0: 还他妈不止你，一说休媳妇，他妈那心不等不等的，他妈一会儿梁国切饼就溜了，不行。
1: 怎么？那怎么？
0: 等着，我给你借去。老姑娘哎。
2: 妈呀，啥事儿啊？
0: 妈，出来出来，老姑娘。
2: 妈，你说。
0: 妈，你就说，我不出去。妈呀，找你借个笔，找你借个纸。
2: 不借。
0: 借得了，妈给你啊，描个楼，描个缝，描个蝈蝈来蹭腚。
2: 不借，上次借完了，把人家毛都给出没了，不借。
0: 跟他二大逗的，都怕这毛出没了。来，妈，来，把借给妈得了，这得瑟。
2: 早点给我送回来。

0: 写了吗？
1: 写了，写吧。
0: 咋写呀？
1: 啊？
0: 写啥词儿？
1: 不会写啊？
0: 不会。
1: 跟你妈比差远了。来，妈告诉你，乖。
0: 啊。
1: 你就这么写。
0: 啊。
1: 周氏他泼米了，撒面了，揍贼了，养。
0: 养啥？
1: 养小鸡不孝张了。行。
0: 上去修修。
1: 啥？
0: 啊，上写修妈。
1: 哎哎哎哎！
0: 不，妈修。
1: 还他妈带修妈的呀？
0: 啊，妈
1: 不能写妈。
0: 不是妈修的。
1: 你。

0: 要满缠，他就不讲理，硬让我把你的嫂嫂，他就休回家呀。
1: 那你
0: 真有
1: 钱啦？
2: 可惜你在四两啊，那是容毡帽，你做事不如我们。我们女孩家呀，
0: 你有房？
2: 那当然了。
0: 啥房
2: 啊？你把这旧书交给我呀，我道上把全全糊涂的

0: 死丫崽子，干啥来了啊？
1: 妈，我在北楼刻画针纸，你有花样子会了，我想让你给我看看。
0: 婉莹，
1: 嗯，
0: 妈呀，找妈我算找对人了，
1: 是吧？
0: 你妈我可老巧了，啊、跟你二大做包脚布8000，一看还毛边儿呢。
1: 妈，你快给我看看，我咋那么看呢？
0: 妈不前清的官近视吗？
1: 妈，你拿倒了。
0: 我说他妈擦不拉朝上，你都。
2: 不好看啊，怎么整？
1: 看。
2: 看这眼的，这棉子裤了前后。啊，
0: 还没
2: 掖好。
0: 老闺女啊，咋的呀妈？这他妈也不是花样，搁哪整来的？
2: 我看着了，你说。
1: 搁我哥那拿来的。
2: 他是。
0: 这他妈不修书吗？
1: 呀，妈，你咋认识修书呢？
0: 妈呀，你妈我走7家嫁8家，就这玩意不认识，这辈就拿这玩意跑了。
1: 妈，你咋啥都说呀？
0: 这孩俩老交朋友了，心欢喜呀。不是修书，是他妈啥呀？我手拿修书往外走啊，
1: 凤凰，
0: 哎呀，
1: 死了他呀！
0: 哎呀，老掉婆不怠慢呐、我蹲在地下紧划拉呀，

0: 大姑娘接了得了啊，不接了，
1: 接了，
0: 不接，
1: 听大姑娘坐着干啥？接了，
0: 就不接，
1: 快点听话，接了，
0: 不接，你给我写个故事，我就接。
1: 写啥故事啊？写得了。
0: 妈，你给我写故事。
1: 快学，
0: 学一个。
1: 孩子惯这样，这怎么？
0: 你学不？妈，搁那一腿踩，搁那一腿。那是公鸡踩的，妈是老母鸡呀、啊。妈踩，这他妈也没有小鸡，妈踩谁就踩凳子边儿吧，行了。行了，妈不行，再学一个，
1: 还学啥？
0: 给我学一个大母兔子，八斤半，清早起来去寻食，这一跳跳八个笼。
1: 还得他妈八斤半，
0: 那是
1: 还得一蹦八个喽。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他妈能蹦动吗？
0: 蹦，妈才蹦四个，不行不行，重蹦。三半嘴儿，快！
1: 妈就能蹦这么远了，姑娘妈蹦不动了，醒了，孩子他妈缺德，
0: 妈不行。

0: 学一个。
1: 咋了？
0: 再学一个。
1: 还学啥呀？
0: 你学不学？
1: 不学。
0: 你真不学？
1: 不学。
0: 不学，你不学我就学我的。
1: 哎呀，学学学学学。
0: 给我学一个。
1: 哎呀。
0: 王八清晨起来，在河里头爬上旱燕儿，在沙滩上围个窝，下几个蛋，带王八丑蛋的。
1: 不是你说这玩意儿还他妈带王八搁大海里爬出来的，这他妈旱燕妈往哪爬呀？你说，还得妈试试来吧，
0: 试试。妈不行不行不行，那王八爪是这样的，这差不多，脖伸出来。
1: 妈喂窝去吧，不是趴着能喂出窝来了吗？
0: 那也得先趴地下完了再喂窝吗？
1: 这还什么玩意儿？这算你妈要喂窝了，吃了啊。妈找个像样地喂窝。哎呀，不能让大海水给
0: 干什么呢？
1: 妈搁这看王八蜡呢吧，这不是。起了吧，
0: 不起。
1: 起了得了，
0: 就不起。
1: 我跟你说，我老丫头就怕虫子，我一说虫子保他妈起来。
0: 老丫头啊，后面有个虫子
1: 呀。

0: 额头上一个大疙瘩，
1: 谁家额头都有疙瘩，
0: 帮你这个老东西刷那双黄蛋呐，
1: 东西我下蛋，
0: 帮你这个母鸡下蛋，一个劲的烂疙瘩，
1: 母鸡下蛋这样帮你呀，
0: 小罗鸭子埋怨跑啊。帮的那小
1: 点那谷子就生芽了，就长出那帮的长的帮的长的
0: 帮的
1: 长的长的长的
0: 长长长的还有呀，你嫂子生来他把这门做成啊，走东家送西家，这屯岭啊四方全闯荡啊，没事他跑在土地庙偷着拿着里边小鬼一个劲儿的呲呲牙呀。

0: 好啊。
1: 那对，
2: 说你长得漂亮。
1: 那对，
2: 你们大伙儿看看看我妈的样是挺漂亮的，你看这头发，你再看看这脸，我糊涂的妈呀！

写道，一个牛泪吧，你生来就是三瓣子嘴啊，没疼他一说话他咋还掉寒了，你生来就是个疯子眼啊，好眼睛上还有啊

个那是吉凶福啊，后边的锣鼓

0: 说的？
1: 咋的了吗？
0: 那套房不是你爷爷小名吗？
1: 妈呀！妈呀！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我爷爷是套房。
0: 五啊！
1: 咋的了吗？
0: 你爷爷套房还能说呀？
1: 那你说我爷是套房呀？
0: 不是那么个套房，
1: 那是怎么个套房？
0: 你爷爷呀，不是木匠吗？
1: 木匠。
0: 哎呀，东家做木匠活剩个板儿家家去了。西家做木匠活剩个杆儿拿家去了，
1: 拿家去了。
0: 你爷心灵手巧啊，哎，把那板儿钻个眼儿，再拉上这个杆儿就套房。一来二去，咱们家呀，这就套房攒多了。妈呀，你爷就开始做上买卖了。
1: 做买卖？
0: 你说美国发一车套房，英国发一车套房
1: 啊，
0: 什么日国发一车套房，韩国发一车套房。哎呀妈呀，那说你爷一算，也外国的套房呀，都你爷揍的。
1: 妈呀，你可别瞎说。
0: 就这么个套房、
1: 那可不行，瞎说呀，这儿的套房都来了，
0: 我就说这儿的愿意咋地咋地。
1: 妈呀，你把板子留下得了，
0: 不留
1: 留下吧。
0: 我是老姑娘，再说你老说妈长得丑，她也不怨妈呀，
1: 那怨谁呀？
0: 那不怨你老了吗？
1: 怎么怨我老了
0: 啊？你说你老了就是带妈那时候，哎呀，就愿吃这兔子肉啊，就比你姥爷东山里打兔子西山里打兔子。
1: 嗯，
0: 你姥爷使劲就吃兔肉，完结果生妈就
1: 那你这么说，人家我嫂子可比你长得漂亮多了，你可别瞎整。
0: 漂亮也得凶。
1: 妈不凶。
0: 凶
1: 不凶？
0: 凶。
1: 妈，那你不知道孩儿多大了？
0: 你多大了？
1: 我今年多大了？我16了。哼，那我来年呢？
0: 15。
1: 后年
0: 14。
1: 妈呀，那咋还越学越小啊？
0: 你呀是罐里的王八，越养越缩缩。
1: 妈，我的妈呀。

若是我骂我多逗几个零钱花呀，倘若是你把我嫂子救回家去呀、啊、人家那个老周家可不是个让人查，他的那哥哥嫂子就把那个大堂上去告你，我看你呀、啊。

我可不拿上吊，劝劝我的糊涂的妈，他就走出上房来，花园不远。

0: 我说老王婆子，
1: 干啥呀？
0: 你们家出事了？
1: 你们家才他妈出事了呢！
0: 你不信呢？
1: 不信！
0: 你们家真出事了！你们家有上吊的了！
1: 上吊的了？
0: 对。
1: 带辫的，带卷的？
0: 带辫的。
1: 不能，指证是带卷的，你再看看。
0: 啊，对，带卷的。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